号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有往生动物，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内侧有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北上137.7公里西湖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有大货车停放，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嘴云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在2.6公里顶尖系统之前内侧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22.1公里土库加入到之前三台车事故，继续往东22.4公里一样土库加入到前的内侧则是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8线西向40到39公里之间古坑路段内侧跟外侧都有轮胎皮散落。台88线西向2.5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往生动物占用内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恭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0: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2: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0: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轰炸全场！
2: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0: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2: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3: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6，将近快7分哈。先前国五南下南港系统隧道，应该说南港隧道外侧的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然后北上呢，雪山隧道前的这个故障车目前正在进行拖吊哦，所以往北的朋友们，接近雪山隧道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哈。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正在进行拖吊。

好，提点的野牛来自潘芳丽，她也是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带来的这个歌声，我觉得听她唱也有另外一种的味道哦。

0: 8:12，先前国道5号北上雪穗入口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喽。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

好，8:13，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要进入雪隧，看起来好像有一阵车子比较多哈，这就是一小段了哈。好，大家注意一下哈，还是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大溪到公馆路段依然有绿美化的维护，然后台二线的这个竹湾到顶寮路段也有路容维护跟灾害的抢修工作哈在进行。那台二线的武滨路哈，这个是靠近五节路段了，尤其早上这个上班时间的话，可能影响会比较大。好，这个是进行路面跟排水改善哦。路面跟排水改善的话，就是它就算没有施工，但是它那个道路工程的那个施工的位置都还会在，应该都还会被占用哦。这个会持续到这个月底，就请大家留意一下，尤其是要到那个什么栗子工业区啊，或龙德工业区的朋友们哦。台九线的话，我们看一下116.1K， 这个是在东澳路段有刷坡的一个工程，而且时间就从今天开始哈，待会儿9点开始到傍晚的5点会有机动管制哈，这个是116.1，就是如果你从东澳往南澳方向的话，还没有到那个新澳隧道前的路段哈，有一个刷坡的工程，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再往南一点哈，120.7，比较靠近南澳路段了，也有一个边坡的施工，这个边坡施工其实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那会持续到10月8号，就是那个礼拜四啊，这个礼拜四这个礼拜五又要放假了，国庆连假哦，刚刚才想起来，难怪它是进行到礼拜四，这个是南澳的那个路段的边坡的施工，一样这个参考一下。那如果要继续往花莲方向的话呢，比较要留意的就是那个大清水路段的那个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会持续到这一个月的中旬，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也不排除有些时候会是现场的一个作业情形，可能会实施双向封闭，那如果有封闭的话，每一次的时间呢，大概是要30分钟左右哦。好，这个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哈，这是大清水路段。实际上，这个明隧道复建工程也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哦。好，市区道路的话，如果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发现的话呢，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呢，传进来哟。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们，那如果说有需要其他单位来协助处理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透过 LINE 转传，所以是速度会非常的快。

好，8:16，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是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周休二日啊，在我们宜兰非常的不平静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有关于这个建材行的一个大火的一个讯息啊。好，这是圆山乡的五金建材行呢，在深夜哈、发生了这个大火，造成了一家六口，当中有四个人不幸罹难。那还有一位消防员呢，在救援过程当中疑似被这个浓烟呛伤倒地，还好经过送医治疗呢，没有大碍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消防局火调科人员勘验火场呢，初步研判起火点是在一楼的楼梯下方哦。

好，这个是原山乡的建材行，这个在四号的凌晨2点多哈、哦，发生了火警。那当时呢，这个消防局调派全县的消防员去灭火，因为知道这个火势非常大哈、哦，几乎所有哈、哦、每一个各个分队都有调派。那其中三星消防分队的绍兴消防员冲到三楼去搜救，不过因为身体不适呢，随即下楼，结果在一楼门口当时就倒地哈、哦，赶紧由救护车送医。好，消防局副局长陈立玉表示呢，这个起火建材行因为有堆积不少的建材，屋内呢也是木造隔间，另外还有油漆、松香水等溶剂助燃，所以导致火势越烧越大哦。所以救灾工作是相当困难，消防员呢总共花了4个多小时来搜救，受困的4个人才全部寻获。那目前初步判定呢，这个起火点是在一楼，火势呢从一楼延烧到二楼、三楼。至于起火的位置呢，还在进行比对，现场比对，后续还要再进行调查哦。那另外呢，这个圆山的这个五金建材行发生大火，到场支援救火的消防队的队员呢，在抢救过程当中呢被呛伤送医救治哈、哦，那生命真相是稳定的。代理县长林茂盛呢也特别呢在昨天到医院去探视这个消防队员，表达关怀跟支持。好，原本这个消防队员是在加护病房观察哈，那目前已经转到一般病房休养了。好，另外还有一起意外呢，这个是在发生在礼拜六哈。这是宜兰科学园区呢，在礼拜六上午发生一个重大的公安意外，一辆清洗外墙的吊车呢突然倾倒，就造成2名工人当场呢受重创。警消获报之后，赶紧将伤患送医，其中65岁的陈姓工人伤重不治，另一个人呢则是腿部骨折。这一起的意外呢酿成1死1伤哦。竹科管理局也对此表达遗憾，表示呢已经勒令停工，并且查这个肇事原因。也责成承揽商要妥善处理后续医疗跟家属关怀事宜。

像这种吊车哈，这种其实真的还蛮专业哦。它的那个吊臂啊，多高啊，哈，要载重多重，然后它的底下配重啊等等哦，其实这个都是很专业的东西，然后所以要可能有要更严格的训练呢。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涉及到这个就业歧视的一个这个讯息啊，要提醒大家注意，尤其是如果说您是雇主的朋友更要注意啊。好，这是宜兰的一家咖啡厅呢，近日在网络刊登这个兼职缺哈，那开出时薪还不错，不过呢，却在这个刊登职缺求才的广告上面呢，规定求职者必须要化妆，而且只提供女性 S 号的制服，这等于是限制求职者的身材啊哈，而且还特定限定特定地区的大学生等等哈。县府劳工处表示呢，这个征才已经涉嫌了多重歧视，最高是可以被处罚150万元的。好，劳工处表示呢，征才文案要求化妆仅限女性，而且还是穿 S 号制服，以及限制特定的大学生等字眼，这个已经涉及到包含像性别、容貌跟年龄歧视。如果求职者因为男性素颜或体型不符合遭拒呢，就可能构成违法哦。所以呼吁雇主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相关的规定哦。因为依照就服法的一个规定，雇主是不可以以性别或容貌等理由歧视求职者，如果查证违规属实的话呢，县府可以依法呢重罚30万起跳到150万元。

0: 好，8:22，最后我们再看这是一场活动啊，这个蓝阳妈祖文化节昨天才刚结束啊，相信昨天这三天大家已经感受到这个蓝阳妈祖文化节的一个热闹了哈。好，那接着呢还有一个大型活动是在10月下旬哈，这是宜兰县的压箱20周年活动，10月24号1连2天要在宜兰运动公园盛大展开，整个活动结合食农教育和鸭肉美食，推出传统伴桌及赶鸭淘冬饭体验，要让大家来体验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请听一下报道。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压箱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把那里山羊吼来推动，到今嘛，侨会里长这几年我担当，把压箱这一系列活动到现在一个里长。”今年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的，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的活动内底，不是干那讲来只吃饭的，哦，咱搁食农教育，咱搁小农事。
0: 压箱20周年活动，10月24、251连2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伴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淘冬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压箱文化。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好，赶快来关心一则讯息哈，这是国道五号北上呢，在28.5K 哈，在雪山隧道入口前的那一侧有发生，我看三辆车的追撞事故哎。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在国五北上28.5K 的地方哈，就在靠近雪隧南端入口，在内侧车道有三辆车的追撞事故，才刚刚发生，刚刚平控才通报啊。那目前有看到驾驶已经下车，然后站在那个靠内侧的路肩的地方了，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五北上接近雪山隧道入口前，尽量走外线车道，因为它这个车子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哦。

好，8:29啊，再次提醒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五号北上28.5K，这个是已经很靠近雪穗南端入口，内侧呢有三辆自小客车的一个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靠近头城，就是雪穗南端入口这边的话，请尽量走外侧车道哈。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目前在国五北上南港系统这边要下往汐止方向的车子也非常的多，而且天气不好已经下雨了，看到那个雨感觉上好像还下得不小哦。好，要往汐止方向呢车子比较多，所以往汐止方向呢目前匝道的话是要排队，速度也变慢下来咯，重点是天气不好，天气看起来很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平林这边的天气状况如何。平林这边看起来还好，但是就靠近石碇啊南港这边呢天气就变差咯。好，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们赶快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法国受到席卷全国的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多达500所学校今天将全面或部分停课。法国教育部表示，约400到500所高中因安全条件未获满足，课程将全面或部分暂停。自从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法国高中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多项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为了让育儿家庭申请给付更轻松便利，劳动部提醒只需善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透过手机或电脑，不用出门奔波，在家就能一键搞定，让爸妈育儿更从容。记者 Jason 报道。
2: 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是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但照顾新生儿往往让爸妈忙得不可开交。劳动部为了落实简政便民理念与提升行政效能，除可透过一站式服务、一次办妥户籍登记与劳保生育给付申请，免去各机关间来回奔波的麻烦外，生育给付及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两项育儿家庭常申办的热门给付，也可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普通事故给付组组长刘秀玲说，
3: 因为24小时全年无休，然后你用手机或电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办理，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加健保卡卡号，当然入账会非常的快速。如果大家用医化服务系统来申办的话，较纸本申办会提前3到5个工作天入账。
2: 劳动部进一步指出，民众线上申办劳保生育给付，若符合相关规定，将一并发给劳工生育补助，线上申办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时，也可同时办理育婴留停期间继续加保，让育儿权益一次。

0: 字到位不漏接，欢迎新手爸妈多加利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一名无姓老翁因女网友声称欠债遭强押国外，需要新台币80万元的赎金，急忙到保险公司办理保单借款。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劝阻，耐心说明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骗手法。记者黄俊伟报道。
2: 中正派出所王景成所长、警员蔡宏俊、陈柏成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寿险公司经理通报，称有民众要办理保单借款新台币80万元，用途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协助关怀提问。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表示，无姓老翁透过 LINE 结识昵称轩的女网友，双方相谈甚欢。女网友声称因为欠债即将遭人强押到马来西亚，急需新台币80万元赎回，请求老翁帮忙，并且提供账户汇款。
3: 无姓民众在女网友甜言蜜语之下听信言辞，那前往保险公司办理的保单借款，原警询问无姓民众是否见过女网友，那无姓民众称从未见过面，那对女网友的身份拒绝透露，那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
2: 彰化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千万不要轻信陌生人以急难、借款等理由要求汇款或面交，如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咨询查证，避免辛苦钱落入诈骗集团口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新闻报道。
1: 过去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多被用在小孩长痱子时煮水洗浴，财市所团队在宜兰双连皮发现石蓟宁的特殊品系，含有高达90%的沉香醇，在推广种植及媒合器作后取名为犬香茹，让野草摇身一变成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记者林雨晨报道。
4: 宜兰县双连皮位于雪山山脉的东翼，是国家级重要湿地以及野生动物的保护区，但也长期面临保育以及农民生计的拉扯。随着林业试验所的团队8年前在当地发现俗称痱子草的石蓟宁，竟含有大量制作高级香水的重要原料沉香醇，进而媒合当地农民以及香氛企业合作，发展出友善耕作的犬香茹产业。林业试验所副所长吴梦玲说，
5: 台湾本来就有个石蓟宁，可是我们在宜兰这个地方呢，发现说，也有发现，其实犬香茹它就是石蓟宁里面的一种，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在宜兰这个地区种出来的石蓟宁这个品系呢，品种，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而且呢，觉得这个味道，就是说它在做提炼精油方面来讲是非常有潜力的。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在我们福山研究中心的这个下面叫双连坪社区，也希望说让这个社区能够去活化。
4: 理事所指出，犬香茹产业的成功不仅是提升了双连坪农民从事友善耕作的意愿，更象征台湾农业走向与自然协作的转移，透过接轨 SDGs 以及里山倡议等国际架构，让国际看见台湾浅山农业之外守护生命网络的无限可能。警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

0: 指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哦。先前国道5号北上在28.5K， 就是雪穗南端入口这边内侧3辆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不过这个路段目前车流看起来还好，并不是特别的多。当然要靠近这个路段的时候，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了哈。但是还 OK 哈。那目前正在进行拖吊，好像已经快要进行的差不多了哦。

0: 好，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叫《消愁》。先前国北上在 28.5K 内侧的那个三辆车的追撞事故哈，都已经先暂时拖掉到那个是算什么？那个回转道的地方，就是雪穗南端的那个回转道。所以目前这个路段的话，双线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哦。但是待会儿我在想，这个故障车可能还是会再继续拖掉，只是可能会改走南下。好，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2: 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今天要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诈骗案例呢，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然后其实在前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再来说明一下，在八月份其实这个打诈仪表板也有一个关于我们宜兰县的最新数据。
3: 在我们宜兰县八月份的诈骗手法，其实大概我们有统计出来，大概有前五名了。第一名就是假网拍诈骗，
2: 嗯，
3: 然后第二个就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
2: 嗯，
3: 然后第二个就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的诈骗，
2: 是，
3: 然后再来就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
2: 嗯，
3: 及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大概这是我们目前八月份诈骗手法前五名。
2: 是 OK， 虽然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有关于假交友，不管是投资诈财或是征婚诈财的诈骗呢，它是第三名跟第四名，可是它的整个诈骗的金额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已经超出了我们去年不是去年啦，就是上个月整个月份的超过一半以上那样子，
3: 对对，
2: 金额比例非常的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诈骗的案例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首先我们要来分享一下这个有关于这个假交友的诈骗话术。
3: 其实在网络上的假交友大概就分成两个区块。如果是以男生啊，大部分他们都是高富帅的
2: 哦，
3: 又高又帅
2: 哦，是诈骗集团的部分。
3: 对对，诈骗集团的部分他们是又高又有钱，然后又帅又帅气，
2: 是，
3: 然后女生一定是身材面孔姣好，
2: 嗯，
3: 好，用这个部分来
2: 绝对不普，就绝对不是那种我们平常在路上的那种路人的长相跟身材，
3: 没有错。他们的照片一定是你看到就很亮眼的那一种的，
2: 嗯，甚至有点 AI 感吧。
3: 对，现在都已经对，
2: 嗯，
3: 然后再来就是他跟你一般都会跟你先建立你的信任之后，然后讲好听的话，
2: 嗯，
3: 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网络关系的建立，因为你完全没有见到本人，
2: 是，
3: 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叫网络关系的建立，
2: 嗯，
3: 然后慢慢再跟你讲规划未来啊，一大一阶，然后再来就一步一步的引导啦，然后最后就是引导你去投资。
2: OK， 所以他一开始根本就不是交友为目的，他就是要最后的那个投资的标的这样子，
3: 是
2: OK。好，所以透过这样子慢慢的跟你建立起这个网络上面的关系之后呢，要求你就是投入资金投资，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有见到。到面贸然的就把自己的身家财产投入到某一个投资标的里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冒险的事情，
3: 是没有错。对，
2: 我不能说全部都是假的，但是这个假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跟，就即便是见过面的人，你要我一次把我的财产投到一个投资标的里面，我恐怕都没有办法这么的果断，这么的干脆了，更何况是没有见过面的人。所以这个真的是大家在建立一些网络关系，当然建立网络关系是没有关系了，就是你们要谈这个网络的恋爱，网络的交友都是 OK 的，可是如果当对方要求你投入财产的时候，真的要特别小心。
3: 对，
2: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有关于在这个案例的部分好了。
3: 嗯，好，被诈骗的民众就是在那个网站里面看到一个真友的贴文，
2: 嗯，
3: 然后当然照片里面的女生的 面貌一定是姣好，然后笑容一定很甜美，
2: 嗯，
3: 那当然，所以第一眼他就很喜欢他，
2: 嗯，
3: 然后就跟他留言表示要想跟他
2: 见面
3: 认识一下
2: ，OK。
3: 然后这样这种集团，他们就是用私

0: 进来跟你回应，就不在那个平台上面，另外再建立一个私讯的管道，
1: 另外一个私人的就是沟通平台这样子。
0: 对，就是现在最常见就是 LINE 啦，
1: 是
0: 用 LINE 来跟他做联络，然后就是每天会跟他分享，就是讲无微不至的关心啦，
1: okay.
0: 他每天早上跟你，每天跟你无微不至的关心啦，然后听你心里的话，好，然后再开，再下一步就是怂恿你去参加一些投资的项目这样子。
1: OK，好，就是投资的项目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0: 对，
1: 当你其实跳脱出他们的那个对话内容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他给你的关心跟对话其实非常的机械化。
0: 对，
1: 就是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听起来是一种没有。听起来文字上面看起来
0: 没有感情的，
1: 对对对，文字上面看起来很有感情，但其实你把这个话讲出来，就发现那不是人话，
0: 对，
1: 不是我们平常会说话的那个语气跟态度这样子哈。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把这个自己的角色放到后面一点点哈。当你投你如果是看到别人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你一定觉得很假。那为什么你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发现这样子的一个盲点呢？
0: 对啊，其实你像这样网络交友，只要你要求要跟他见面，他并不见面，一定有问题。
1: OK。就是并不见面，要不就是真的跟照片长得不一样，要不你就是诈骗集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可能要特别小心的。最后我们再来提醒大家一下有关于房价小撇步的部分。
0: 那有关于房价那个小撇步部分，像这种网络，尤其是网络交友的部分呢，那虽然目前网络上还是有很多网络交友平台，平台蛮多的，那其实像这种用贴文的真友的哈，我们警方跟你建议哈，像这种你就是真的要慎选，真的要慎选啊，
1: 真的真的、就是、
0: 不要你第一眼就被外表吸引了。
1: OK，
0: 其实照片没有看到本人，你根本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子。
1: 对啊，网络交友原则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觉得大家要抱持着一个比较相对怀疑的态度，
0: 对、
1: 不要抱持太高的期待。
0: 现在像现在大学生也蛮流行网络交友的，
1: 没错、
0: 但是至少你会都会看到本人啊。
1: 是啊，对啊，看到本人还是蛮重要的吧，不要单方面的信任这样子。OK，
0: 那再来就是。那个资金会入账户了，就他们如果怂恿你投资哦，其实这个你就很小心了，因为第一个你人都没见到，
1: 对，
0: 又要把钱投进去，
1: 而且通常金额都不是太低耶，这种假投资金额，你说一两千块应该不大可能吧？你说几万块，可能有点少。就我是诈骗集团角度来说，我可能觉得有点少这样子。OK， 希望你可以投入更大笔的资金，这样子。
0: 你像这样网络恋爱关系，你刚建立而已，他就要跟你谈及涉及到金钱，这个就一定有问题。
1: 对，这个真的也不是一般人会，
0: 而且
1: 会建立的逻辑吧，
0: 连面都没碰到。对
1: ，OK， 好，所以通常这样子的一个假交友的诈骗类型呢，最后讲到钱的时候，其实大家那个雷达警报就要响起来，好不好？就是我都还没有跟你见到面，都还没有建立起这个真实的关系的时候，讲到钱，真的说实话，即便你是真的想要诚挚的跟我交友，也是有点失礼吧？
0: 对啊，没有错，
1: 这个礼貌的部分。是不是要顾虑一下？为什么我还没有跟你见到面，我就必须要把钱拿出来？那怎么不是你把钱拿出来，我来帮你投资呢？对不对？我也不是不会投资啊。
0: 是啊
1: ，OK， 大家互相吧，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假交友的诈骗形态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副座提到的，没有见到面，没有讲到钱，这两个其实是蛮关键的点，就是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去判断一下，然后及时的收手，不要投入太多的感情。有时候真的感情放出去收不回来。
0: 那有时候听众朋友，你有疑虑哈，我们来建议你还是打165，或是直接到我们各派出所来做一个洽询。
1: OK， 直接做询问，让第三方来帮你突破你的那个感情盲点，好不好？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假交友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说明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
0: 好，谢谢大家。
2: 好，8:52，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我们的新的马路小天使说，目前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这个路段，怎么车子都定格了不动了呢？好，刚刚跟听众朋友确认一下它的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台九线116.1，这个稍早7点多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醒东澳路段今天有一个刷坡的工程，它是讲说早上九 点钟开始了，那现在其实已经很靠近九点钟了，也不排除施工单位早一点点的那进行工程哦。好，这是116.1K 的地方，东澳路段哦，就还没有到新澳隧道前的一个。

刷坡工程，通常刷坡工程呢，它的管制时间就会稍微比较久一点点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如果你现在刚好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可能必须要耐心等候一下哦。

0: 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1: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2: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0: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1: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2: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58，要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哦，目前在台九线的东澳路段哦，好，应该是在116.1K 的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刷坡的一个工程，而且从今天开始到10月30号早上9点到傍晚5点会采机动管制。啊，现在虽然说才接近9点哦，不过刚刚稍早的时候，这个路段已经在塞车了，可能它是有一个临时性的一个管制啊，因为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除了他动弹不得之外，发现对象也没有来车，应该是比较一个临时性的。好，那这个刷坡工程原则上还是采机动管制哈，那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刷坡的话，有些时候可能会视状况会短暂的双向管制一下哦。这个是在台九线的116.1K 东澳路段哈，如果你是从东澳往南澳方向，它还没有到新澳隧道口这边有一个刷坡工程，这个月都会持续进行，所以如果说您在这个月时间会往来东澳到南澳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然后你的行程的时间可能要稍微把它再拉长一点点，好，免得到时候你可能跟人家约好，结果没有办法在这个一定的时间到的话，就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哈，因为要考量到有些道路工程它做一些短暂的管制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行程。好，九点呢，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4: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 150.5 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北上 99.3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桃园一路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64公里大溪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一路到南深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木栅到台北段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电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西向的2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 2.3 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台82线东向 28.5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钩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萧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萧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萧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萧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照的病媒防治业。
0: 咦，病媒防治业，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2: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业才行。
0: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业吗？
2: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失做哦。
0: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2: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0: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业呢？
2: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业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业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1: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4: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3: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4: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3: 啊？去哪里查啊？
4: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3: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5: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哎哎哎，别骑这紧啦！
7: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停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8: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我们来赶快关心一下路况哈。这是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说，这个是在礁溪路一段哈，就是在那个礁溪农会前的这个路口发生了油罐车跟机车的事故，伤脑筋啊哈。好，远景已经到场处理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礁溪路一段哦，就在那个农会礁溪农会前的这个路口，礁溪路一段跟中心路的这个路口哈，发生油罐车跟机车的事故，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远景已经到场喽。

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麻肌力、卡麻卡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

0: 好，9:11啊，有关于刚刚提到礁溪路一段跟中兴路，就在礁溪农会的这个路口发生了油罐车跟机车事故。好，原警已经到场了，但是这个机车其实应该是有受伤啊，所以可能需要处理时间要稍微久一点点啊，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哦。好，接下来我们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好，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呢，我们为您邀请的是罗东博爱医院药师王文奎。文奎早安。
1: 哦，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上礼拜是才刚进入十月份嘛，十月份又是我们开始施打那个疫苗的时候啊。
1: 没错，
0: 我们很多人一定打完疫苗之后会觉得说，哎呀，我身体怎么好像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啊。哈，一般好像打完疫苗有些人就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的反应。
1: 对，
0: 那有些人说，哎呀，可是我的不舒服好像哎跟以前不太一样哎哈。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在那个打完疫苗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是很正常的吗？这些不舒服是正常的吗？还有就是说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我可能要注意。我们今天就要请文奎来跟我们分享有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状况哈。很多人打完疫苗之后，大部分人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不舒服的状态呢？
1: 好，那像打完疫苗后的不适感啊，这确实在我们药物咨询柜台是很常会被问到的问题哦。那其实大家通常不用太过的紧张。打完疫苗之后啊，若是我们的手臂有出现红肿热痛的感觉，甚至是有些人会出现轻微的发烧，全身肌肉痛，或者是他觉得有点疲惫，这些症状啊，大部分都是正常的，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正在进行练兵，那就是在建立疫苗保护力的正常过程。
0: 是，
1: 那它通常会在几天之后就逐渐的改善。

0: 就是逐渐的缓和，不会越来越严重这样。
1: 是，所以大概就忍耐个几天而已，对不对？
0: 对。
1: 这是不是每个人反应都不太一样？因为我印象中我以前打疫苗啊，大概可能当天不舒服而已啊，然后隔天就完全没感觉了这样。
0: 对，像我之前打新冠疫苗，就有的人会发烧发得很严重
1: 啊，
0: 但像我本人也是打完之后就是还是生龙活虎，
1: 哦，真的
0: 状况这样。
1: 哦，那你刚刚讲的像那种什么红肿痛啊，甚至有些发烧会肌肉酸痛，是打所有疫苗都会这样吗？还是说部分疫苗才会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0: 通常大部分的疫苗在注射的部位都会出现这个症状，因为这就是我们免疫反应发生的地方，
1: 就身体在开始认识它这样，是不是？
0: 对
1: ，OK，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
0: 嗯，没错。
1: 那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是比较属于不正常的情形？
0: 我们在分辨不正常的话，我们要先区分正常的免疫反应跟药物过敏有什么差别。
1: 哦，
0: 对，
1: 正常免疫反应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红肿啊，有一点点轻微发烧，但是它症状就是一段小段时间，不会很严重的那种。
0: 没错。
1: 那如果严重的话，可能就是过敏反应，是不是？
0: 对。那我们这边会告诉线上的听众朋友，有三个关键的分别的。关键点，那就是时间、范围，还有我们出现的症状的种类。
1: 哦，
0: 那如果像是刚刚提到的正常的副作用啊，
1: 是
0: 大多是在打针完的1到2天内会发生。
1: 嗯，
0: 那它的症状就会集中在我们注射的地方，
1: 就是它比较不会扩散到别的地方。
0: 对，它不会是全身性的。
1: 哎，那如果是肌肉酸痛呢，应该会比较像是全身的吧。
0: 对，但是肌肉酸痛它如果是比较轻微，我们可以忍受的话，那就是正常的免疫反应。
1: 哦，
0: 那如果到很严重啊，就是那种下床就觉得局部微肩啊，关节非常的疼痛，那种就是要特别提高警
1: 觉，有到那种程度的。
0: 对
1: ，OK， 好的，那刚刚讲时间，一般正常反应在1-2天就差不多，就反应结束了，是不是？
0: 对，那像是药物过敏的话，通常会在接种的30分钟内，它就会发生。
1: 哦，更快。
0: 对。它就是不会像大家想说接种过了很久才会发生。
1: OK，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诊所啊，或者是医院会要求我们打完针之后，通常要在医院观察30分钟的原因。
1: 哦，是哦，对哈，哦，不然的话，我干嘛在那边坐一下？
0: 没错。
1: 哦，所以如果是过敏反应的话，它是会很快速就会很反应这样。
0: 对
1: ，OK， 那这个是时间嘛？哈，那你刚刚另外讲第二个是什么？
0: 哦，在接下来要讲的第二点就是范围，就像是我们会分成局部跟全身性的。局部就像是注射部位的红肿热痛嘛，那如果全身性的话，就像是我们全身性的荨麻疹，或者是我们的脸啊、嘴唇、眼睑、舌头可能会水肿。相信大家在网络上可能都有看过那种脸肿起来的照片，就是脸会变成很圆，然后眼睑会把眼睛全都遮住，就变成眯眯眼这样，很像米姑。那这些就是很典型的过敏反应。
1: 哦，是。那这种到什么样程度需要赶快看医生？
0: 像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啊，我们就会建议要马上去急诊了。
1: 哦，
0: 那还有
1: 就要去急诊了。
0: 对，因为这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反应了。
1: 哎，我之前也曾经有过那个吃，我不是打疫苗，我是吃药之后呢，突然发现，哎，我的脸看起来有点像那个有一个那个卡通啊，那个叫做什么？
0: 面包超人吗？
1: 不是，不是，面包超人太年轻了。我说的是那个，那个是叫什么？Fiona 那个卡通，你知道？你知道我讲的那个吗？就是那个女主角是叫 Fiona 啊，男生就是丑丑的啊，女生是公主。
0: 然后没有，
1: 真的啊，他我们不同年代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怎么变这样？后来我觉得应该是过敏。对，
0: 那它有逐步缓解吗？或者是
1: 有，就是没有再更严重了，不然的话就很可能就会像你讲的变成面包超。
0: 对，通常我们判断是不是很严重，也会看它这个症状是逐步的缓解还是越来越严重。
1: 是，所以它如果是很严重，它是会很快速就会反应的。
0: 对，有一些是很快速就会反应的。那还有一种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打完疫苗啊，我们开始觉得有点低血压的症状，头晕，然后开始心跳加快，或者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会呼吸有点喘啊，或者是听得到自己喘气的声音，那就是代表我们身体已经在拉警报了。
1: 哦，
0: 就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也是要马上去送急诊，不要自己待在家里，然后想说，
1: 想说等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0: 对，就躺在沙发上慢慢等他，想说哦，等一下会不会好起来？这种我就不建议，要马上去送急诊。
1: 也不要等门诊，就是直接看急诊。
0: 对，直接看急诊可以看，因为门诊还要挂号啊，排队就要比较久。
1: 因为你要赶快跟医生讲说你可能打了疫苗啊，
0: 对，
1: 现在有这种反应这样子哈，
0: 没错。
1: OK， 那像我们，你刚刚有提到说，像我们皮肤会出现一些疹子，或者是像类似荨麻疹啊，或者脸啊、嘴唇啊、眼睛肿起来这些症状，一定是代表过。

0: 过敏吗？
1: 不一定，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比较轻微的话就是还在可容许的范围，我们就不会把它认为是药物或者是疫苗引起的过敏。
0: 是，那还有什么其他什么症状我们可能是要很注意的吗？
1: 就是刚那两个比较严重的症状之外呢，
0: 你说像什么低血压、心跳加速那个，
1: 对对对，
0: 就好像快休克那种。
1: 没错，那就是所谓的过敏性休克。
0: OK， 尤其是你如果刚打完疫苗之后，对不对？好，那如果说像民众啊，打完疫苗回家之后有出现一些轻微发烧啊，或酸痛啊，或哪个地方红肿这种，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自己怎么去处理去缓解它，可以吗？
1: 可以，我们这里可以提供给线上的观众朋友一个实用的安心照护 SOP。首先是啊，若是我们打针的部位出现红热肿痛，
0: 是，
1: 我们可以用毛巾包裹的冰袋来进行冰敷消肿。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千万不要去揉搓或者是按压打针的部位。
0: 所以打疫苗是不可以去揉它的。
1: 对，没错。
0: 对这个我有时候我都会打针的时候都问一下可不可以揉。
1: 他应该都会说直接压着就好。
0: 对对对，所以打疫苗是确定不管什么疫苗都是不要揉它。
1: 对，
0: OK， 好。
1: 那再来是补充营养的部分。我们除了一般的多喝水或者是多休息之外，我们也可以补充像是维生素 B 群或者是维生素 C 等等，
0: 是
1: 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也可以缓解我们打完疫苗之后那种疲劳感。
0: 是，所以维他命 B 啊 B 群啊或 C 的话可以试看看。
1: 没错。
0: OK， 那还有什么吗？
1: 有，接下来就是像打完疫苗之后啊，发烧可能是困扰比较多人的症状，因为它可能会让大家上班上学没有那么的
0: 舒服这样子。
1: 对，
0: 那怎么办？发烧怎么办？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可以讲怎么样处理发烧以及全身酸痛的方法。那如果真的打完疫苗啊非常的不舒服，我们可以吃含有乙酰氨酚这个成分的止痛退烧药，来缓解我们发烧的症状，像是市面上有普拿疼之类的药品。那我们这里要特别提醒线上的听众朋友，
0: 是
1: 不要在打疫苗前呢、就先自己预防性的吃消炎止痛药或是抗组织胺。就是不要觉得我可能之前打完疫苗会很痛
0: 啊，有已经之前有过反应了，
1: 对，
0: 我就先给他吃着预防，
1: 对，就先吃
0: 啊，不可以这样子。
1: 对，尤其是像是消炎止痛的药品，因为它可能会让我们疫苗的保护效果降低，就是打完之后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0: 是，
1: 或者是如果打针前呢、就先吃抗组织胺的药品的话，前面讲的那些过敏症状啊，就会先被药物给掩盖掉，就丧失我们发现的那个黄金时间，
0: 是
1: 反而会延误就医这样。
0: 所以不要事先吃这种预防的药，
1: 对，
0: 对不对？
1: 尽量不要。
0: OK， 那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一下文奎，就是说，那如果说假设我以前打疫苗，然后曾经有比较严重的过敏的那种状态。那像现在又是十月份到了，又要到打疫苗的时候啊，像这种情形我还能去打疫苗吗？
1: 可以哦，就是像如果你之前有过敏的话，我们就是在施打疫苗之前要先跟主动的告知医护人员，那这样他就可以完善的帮我们评断说我们对于这个疫苗还能不能施打。对，那像除了病人本身过去对于疫苗啊他有过敏之外，像是药物啊，甚至他对酒精过敏，我们都需要先跟医护人员告知。
0: 所以我们只要有过敏史都要讲，
1: 对，尽量就讲的完整一点，这样他才可以帮我们综合的评估。那像刚提到的过敏的部分啊，除了前面提到的疫苗药物之外，还有一类比较特别，是有一些朋友啊他会对于鸡蛋过敏，那他就会担心这样到底能不能施打流感疫苗。
0: 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像流感疫苗有些是从那个鸡蛋的胚胎里面去培养的嘛。
1: 对，里面去培养出来的。
0: 是，
1: 但是因为随着现今疫苗制造技术的提升啊，疫苗里面的蛋白残留量几乎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啊。那根据临床研究的实证，那残留的蛋白呢并不会增加过敏的风险，因此病人可以安心的正常施打。
0: 是，
1: 那除了过敏史之外，有另外一个也要特别提醒民众，就是像有一些病人他会服用同惠楼或者是抗凝血的药品，像是阿司匹林啊，或者是比较常见的华法林等等。
0: 是，
1: 那我们在打针前也要先告诉医护人员，因为服用这些药品会让我们的伤口比较容易流血，会停不下来。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打完之后啊就要用棉花棒或者是手指直接按住打针的地方加压止血，那至少要持续2分钟。
0: 是， 我们一般人打的话不需要这样子这么的，
1: 对，一般人
0: 按那么久，
1: 手掌按着，或者是不用按那么久，
0: 是，就是他是要直接在那个针。

0: 孔上面加压，
1: 对，它就要直接一个点的加压，
0: 哦，所以它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OK， 好，哎，所以我们打疫苗之前要经过医师评估那一关，对不对？
1: 对啊，
0: 太久没打疫苗了，忘记了。
1: 那十月一号就可以马上去打，
0: 是，
1: 哦，熟悉那个流程。
0: 哦，所以是为什么会有一关是要这样，就是这个原因，要先了解一下你的个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过敏史这样子。
1: 没错。
0: OK， 嗯，那会不会有人说，可是我为了想要打疫苗，就隐瞒我之前的那种过敏史这样子？
1: 当然可能会有病人是这样，但我们非常不建议哦，因为这样打完之后是对自己身体造成损害。嗯，
0: 是，
1: 对。
0: OK。所以像这些资讯我们一定要主动 告知那个医护人员，
1: 没错，
0: 对不对？ OK， 好，那打完针之后的话，就是最好的话就是留在原地先，
1: 对，留在诊所休息30分钟，
0: 先看一下状况。30分钟过去之后一定确定不会有一些过敏反应吗？
1: 可能会有比较延后的，那就是要等到回家之后，你就是要自己主动的发现，然后再回去诊所。
0: 万一真的很严重，还是得赶快去看医生，对，
1: 对
0: 不对？哦，OK， 好，好，这是有关于这个打疫苗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啊，跟大家分享。因为很多人都是，哎，每年就是讲说打疫苗就去打疫苗了，完全不知道说到底我们前后可能要注意哪些事情哦。那因为现在刚好十月份也刚开始打疫苗的时候，尤其今年那个打疫苗又可以拿健康币，我相信应该可以会吸引更多人去打疫苗啊。OK， 好，我们今天的健康里我大单元呢，非常谢谢我们罗东不爱医院药师王文奎，文奎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哦，谢谢你，
1: 也谢谢主持人。

好，9:29哈，先前在礁溪市区这边，礁溪路一段哈，跟这个中心路的礁溪农会前的这个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大家留意一下。台九线的话，在116.1K 哈，这个是在东澳路段有一个刷坡的工程，有时候管制时间可能稍微会久一点，需要排队等候一下啊。另外，国道5号南下在头城到苏澳路段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OK， 北上的话在 1.2K， 这是我们刚刚才接到的讯息。石碇隧道外侧说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哦，所以北上的话，待会儿可能在石碇路段会有塞车的状况，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刚刚才接到讯息哦，国五北上 1.2K 石碇隧道外侧2辆车的事故。9: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捷运文湖线今天上午发生列车异常状况，影响到尖峰时间上班上学的民众通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文湖线动物园站往木栅站一部列车发生障碍物侦测警讯，行控中心立即依照 SOP 安排列车上约100位旅客换乘后续列车，目前全线正常营运，班距调整当中。台湾环保标章走向国际，环境部与日本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缩减企业验证成本与上市时间，并与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帮助资通讯供应链抢攻国际 ESG 采购大单。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分别与日本及美国全球电子协会签署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及合作备忘录，台日合作首波锁定影像设备及资讯产品，未来共同检测项目可以直接采认验证结果，实现一次验证多国采认。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推动双边对接是要把过去绿色贸易壁垒转化为绿色通关护照，让台湾企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
3: 那我们即将签署两个协议哦，第一个是跟日本，台湾跟日本环保标章相互承认协议 MRA， 还有台湾跟美国环保标章与 EPEAT 计划合作的 MOU， 这个代表的是说我们台湾过去的推动的绿色的验证的机制，正式从过去国与国的分享交流，到正式跨入制度的实质的对接，市场的无缝接轨的新的里程碑。
2: 另外，台美合作将协助国内资通讯供应链掌握最新碳足迹及责任材料规范，环境部指定环发会为对接国际标章的专责单一窗口，提供一站式技术咨询，减少企业跨国沟通及重复送验负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闯红灯遭警方拦查，酒测值还超标三倍，警方当场依法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古山区九如四路和银川街口发现一名骑机车的女子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女子说自己没有喝酒。
5: 我这样都闻到味道了，这么重。
6: 我是吃那个什么姜母鸭的。
5: 吃姜母鸭。
4: 不过酒精浓度检测的数字实在很惊人。内围所所长陈宏达说，
7: 为经过酒精浓度检测后发现其浓度远超标准值三倍，陈女随后坦承稍早曾饮用威士忌，警方当场依法将其逮捕，全案讯后依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古山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其他用路人无辜受害，饮酒后切勿心存侥幸驾车上路，应事先安排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酒驾，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年度音乐盛会台中乐器节10月9号10号在后里马场前登场，除了规划乐器市集、乐器医院及摸彩活动，还邀请乐器比赛获胜的学子登台演出，让音乐教育向下扎根。记者陈依林报道。
8: 后里区是台湾乐器制造重镇，尤其以萨克斯风最具代表性。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举办2026台中乐器节，今年迈入第21年，以音乐接棒放马过来为主题，邀请老中青三代萨克斯风好手跨界合奏。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为这场年度音乐盛会揭开序幕，首日也将揭晓一年一度的乐器比赛得奖名单。文化局副局长尤英俊说，
9: 今年呢特别在10月9号跟10月10号在后里马场前隆重盛大举行。那有别于以往哈，我们今年的赛制除了我们的萨斯风跟爵士鼓的个别赛制之外，今年为了落实我们的音乐教育哈扎根的一个目的，特别增加了一个国小萨斯风团体组的报名。
8: 活动现场还规划乐器市集、乐器音乐及乐器鉴诊摊位，民众参与市集消费或舞台活动即可获得摸彩券，有机会抽中日本大阪、东京来回机票及平板电脑等大奖。经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阵雨，24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并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

圆山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早上的9:42哈，先前国道五号北上在1.2K， 这是在石碇隧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北上的话，在靠近石碇路段车速比较慢哈，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然后现在目前在南港系统雨下的还蛮大的耶哈，好，请大家留意一下哈，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哈1.2K 石碇隧道里面有两辆车的事故，它是在外线车道，所以目前要进入石碇隧道的话，外侧车道是没有办法通行，只能够走这个内侧车道哦。好，南港系统的话，目前雨下的还蛮大，就在南港这边雨下蛮大哦。其他的话比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台九线的话，今天在116.1K 东澳路段有一个刷坡的工程，可能等候时间有些时候会稍微久一点点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好，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谈有关于这个雇主啊雇用部分工时劳工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了，对不对？好，我们继续要来谈的是什么？
1: 好，我们上一期哦，我们就把那个劳工其他规则的部分哦稍微提了一下哦，权利的部分。当然这个部分工时的劳工哦，他一样有这个婚假、丧假、事假、病假等等哦。那只是说我请假了之后，因为我们前一集在讨论主要是谈就是说取消这个班别啦哦，那就是不上班的一个意思哦。

0: 哦，那当然不上班就没钱嘛，哦，但是如果我是请假的方式呢，
1: 嗯，
0: 哦，因为除了事假以外嘛，哦，那婚假、丧假、病假嘛，哦，都有薪水，哦，病假是30天的一个半薪的部分，哦，那我今天请假了，
1: 嗯，
0: 哦，那所以呢，这个薪资的部分呢，
1: 嗯，
0: 怎么计算哦？那我们先看哦，我们的这个指引的一个部分啊，然后就是他里面说到的哦，他说如果是这个请这个婚假哦、丧假哦、病假等等的话哦，就按照劳工平均哦这个每周的这个工作时数了哦，
1: 嗯，
0: 那除以这个8小时之后了哦，
1: 嗯，
0: 那在除以这个40个小时之后了哦，再乘以哦应给予的这个请假日数哦乘以8。哦，其实我说真的，我看不太懂这句话。
1: 对，我正在想，我在想，
0: 因为他讲说，就是按你这个部分公司劳工嘛，哦，
1: 嗯，
0: 你每个礼拜的一个时数，
1: 嗯，
0: 哦，所以我可能一个礼拜就20个小时啦，
1: 嗯，
0: 哦，那再除以这个40个小时啦，
1: 那不就不足？
0: 其实他的意思就比例啦，
1: 哦哦，
0: 就是比例啦，
1: 哦，哎呀，那讲用比例就好了啊。真的，那个文字上面这样写，真的让人觉得，我真的还在脑筋还在动，说到底什么意思，欸？
0: 嗯，
1: 好了，就是比例的，
0: 就是比例，就是按比例。
1: 对，今天如果你一个礼拜上的时数是20个小时，
0: 嗯，
1: 啊，那正常劳工40小时嘛，嗯，那你就一半嘛，对不对？
0: 欸，对对对，
1: 所以那就是给一半
0: 的时数，啊。对，他就是想说，那就是按比例，
1: 嗯，
0: 哦，按比例的部分，哦，
1: 是
0: 好。那我们在劳基法里面，哦，
1: 嗯，
0: 除了有我们的这个请这个事情啊，处理假的一个部分以外哦，嗯
1: 啊，
0: 我们还有一个哦，就是产假，
1: 嗯，
0: 啊，那产假其实在训工法也有，
1: 嗯，
0: 啊，因为训工法它我们的这个处理假就两个法规嘛，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劳工其他规则嘛，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就在训工法啊，
1: 是，
0: 那训工法里面也一样有谈到就是产假，只是说训工法的一个产假哦，
1: 嗯，
0: 没有谈到薪水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只有在这个我们的劳基法才有提到哦，4星期跟8星期的这个产假，给假又给薪哦，
1: 嗯。
0: 那给薪的标准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年资哦，满半年以上就给全薪，未满半年就给半薪嘛哦。好，那在这个产假的一个规范里面，当然有这个全职劳工，可能怀孕生产他有产假嘛哦，这个依照规定的一个周期哦，可能这个8星期的啦，哦，4星期的啦，哦，或这个1星期或5天的哦。好，那当然我是部分公司哦，所以当然我也一样有哦。但是如果说哦，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欸，我们是排班的，
1: 嗯，
0: 哦，那因为我就怀孕生产了，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哦，在这个8星期或4星期或1星期或5天里面哦，
1: 嗯，
0: 我来上班，
1: 意思说他连这个产假也能够计算可能的时间，然后我就可以避开那个时段，不要排班的意思吗？
0: 欸，如果以这个我们讲传统了哦，
1: 嗯，
0: 一般老板的想法可能也是这么说嘛，
1: 是，
0: 哦，因为我们就是你可以来的你上班，
1: 嗯，
0: 哦，你不能来的我就没有发薪水嘛，
1: 嗯，
0: 哦，那但是如果我是固定的半天那一种的，
1: 嗯，
0: 哦，那就不一样。因为我的出勤是固定的哦，
1: okay.
0: 所以你就不能够排除我，
1: 嗯，
0: 但是因为我的出勤是不固定的浮动的，
1: 嗯，是，
0: 那可能就哎，欸，那你这个可能之后你要这个生产的嘛，
1: 嗯，
0: 所以因为7月还没生，
1: 嗯，
0: 假设那我们8月以后啦，可能你就比较不舒服还是什么，
1: 嗯，
0: 没关系，你要来还是可以，但如果之后你班的部分是不是就减少，
1: 他，
0: 可能开始会这样协商讨论，
1: 所以是可以这样子，就跟我们之前讨论那个婚假的意思是一样的，欸，
0: 对，因为我们是预排班表，
1: 嗯，
0: 你可以来的时间你排，
1: 嗯，
0: 那因为这个有些事业单位他是让劳工自己填哦，
1: 嗯，
0: 我可以来的时间，那这种的话其实就完全哦，隔离掉了，就是说这些的一个
1: 给这些假的问题，
0: 处理假的问题，
1: 所以哦，那哇，我还以为说这种产假这种东西它是属于性工法里面的，应该会比较严谨一点哦，
0: 所以他
1: 原来他也是可以，
0: 他其实在这边的部分，
1: 嗯，
0: 他是比较就是说不有点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可以的时间你来，
1: 嗯哦，
0: 那我们的这个需求就是我开放式的，
1: 嗯，
0: 因为很多的个人力的一个需求他们在采用这个部分公司的时候他是采取这种方式的，
1: 嗯，
0: 那你可以来的时间你来，
1: 嗯，
0: 那我没有约束你，
1: 嗯，
0: 那你不

0: 的话你就不来嘛、
1: 哦、OK，
0: 所以他基本上就比较没有所谓的请假这个议题、哦、
1: 是
0: 好，所以我们来看指引里面提到的啦、哦嗯、那指引他也提到就是说，那如果是产假，当然回到我们劳基法五十条跟现行法十五条的规定、哦、他说依规定办理、哦、所以当然产假就是在保护这个女性劳工这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的部分、啊哦、那部分公司的这个女性劳工、哦、他当然一样有这个权利、哦嗯、那所以他还是要依据哦哦，就劳基法五十条或者是我们现行法十五条的规定哦，要有这个产假哦。那依例计算嘛，就四星期的部分啊、哦，或八星期的部分，或一星期的部分，依例计算，就是六日都在里面哦。
1: 嗯、
0: 好，那这个用意当然就是让他恢复身体哦。所以他的规定里面，我们法规里面的规定里面说，在这八星期里面哦分娩后的八星期里面哦，他是不可以哦。提供劳务的，
1: 嗯，
0: 哦，所以当然你就没有提供劳务嘛，所以你有没有这个在这个怀孕之后有排班的一个情形？当然不敢啊、哦，我也没填，哦，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嘛。所以假如是我们刚刚讲的排班制的，哦，你自己来填，你可以来上班的时间哦。那因为没填嘛，因为这几个时间点哦，他可能就哎没有办法来哦，那他可能就没有所谓的工资请求权的概念。
1: 嗯、哦，
0: 但是如果我是固定班的、
1: 嗯、
0: 哦，那当然情况会不一样哦、
1: 嗯。
0: 好，所以他后面也是讲说，
1: 嗯，
0: 就是薪水怎么给哦，所以他也提到就是说，那工作满半年的哦，那就是给这个全薪嘛
1: 哦、嗯，
0: 那没有满半年的就给半薪哦。
1: Okay.
0: 好，所以他又没有提到喽，就是说那工资怎么计算？
1: 嗯、
0: 因为他讲说，那你。这个请假是有工资的嘛、
1: 嗯？
0: 哦，就是产假期间是有工资的嘛？哦，好，那就看年资嘛，怎么给嘛？嗯、哦，给全薪还是给半薪？可是我是部分公司哦，
1: 嗯、
0: 哦，所以他其实他在这里哦一样哦，我们在法规没有、
1: 嗯、
0: 哦，那在这个注意事项的一个指引里面也没有哦、嗯
1: 啊。
0: 那其实我们之前哦在解释令里面、
1: 哎、
0: 哦，他有提到过了哦，提到过就是说那就按照这个平均工资的一个标准、
1: 嗯、
0: 哦来做计算。
1: 平均工资不是按比例哦？
0: 哎，平均工资其实就是比例的概念
1: 哦、oh, ，OK， 好的，
0: 哦、因为
1: 哦，就是看他的前几个月的平均工资，
0: 哎、欸，对对对，
1: 啊、okay,
0: 用平均的工资来看、嗯，因为他也是提到说两者取其高的概念了、嗯
1: 嗯、哦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好，9:51，将近快52分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先前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啊，北上在石碇隧道里面，1.2K 的那个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我刚刚看到。那个监视器画面呐、啊，哇！现在连那个平林路段也在下雨，而且雨看起来下的也不小哈、哦。先前是南港这边在下雨，是那个什么平林那边天气都还很好，但是现在那个整个云区好像已经往南走了耶哈、哦。那个平林也在下雨了。目前在头城这边看起来天气状况，是算应该是还 OK 的啦，然后应该还没有下雨，嗯 ，OK， 但是很难讲哦，搞不好晚一点呢就会下雨了。好，今天因为在宜兰地区呢，降雨的几率也是相当高哦，外出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哦。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9点将近56分喽。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我觉得今天路况有点多呢，
2: 有点多。
1: 对呀、啊，就是早上路况有点多。那不过有一些都陆陆续续排除了。
2: 是现就是主播台的好友给的吗？
1: 对对对。然后有些时候是路况网页这边品控那边呐、给的这样。今天国道5号的状况还不少。
2: 这样子啊，那就是国五的车祸吗？
1: 对啊，事故啊，
2: 事故啊，
1: 好像几乎都是事故，对。但是先前的都已经排除了啦。我发现那个天气越来越不好了。
2: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先前稍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南港系统那边在下大雨。一开始是早上，一开始是好天气，然后后来突然就下大雨了，
2: 真的。
1: 对，然后我看平林还是出太阳，但是南港那边在下大雨。结果我刚刚一看，哇，平林也在下雨，而且雨下的不小。
2: 那你看那个中央气象署，我说我们宜兰状况怎么样？
1: 就反正
2: 也是下雨，
1: 今天降雨几率还是很高啊。
2: 这样啊，
1: 对啊。
2: 我今天骑摩托车来的，
1: 是
2: 因为早上被太阳骗了
1: 啊。你看，现在我们在宜兰好像还好了，但是你看头城那边已经开始暗下了。
2: 那整个会带下来啦，那个风会整个带下来 啊。所以接着就轮到我们下雨了。
1: 伤脑筋，我早上还跟我老公讲说，叫他帮我洗被单，因为他今天休息在家。
2: 这样洗被单不会干哦。
1: 哎呀，
2: 前两天昨天只有昨天一天好天气啊。
1: 没有，昨天傍晚也开始下雨啊，有些地方在下雨。
2: 这样子哦，
1: 所以雨是有一段时间还蛮大的，
2: 真的。没有，我在外面真不知道
1: 我说的是晚上，
2: 晚上对啊，
1: 对，你如果白天真的不在宜兰，你可能就搞不清楚天气状况。
2: 在台北是要超热的。
1: 昨天真的是完美错过了那个下雨时机，完美错过了我的重要时刻。超棒的
2: 啊！你要讲这样。不然你前面讲的有点绕口令，我脑袋一下想不起来。
1: 就是说昨天刚好白天都没下，因为白天昨天真的很忙，就是会需要跑来跑去这样子。
2: 都没下雨，
1: 没有下雨就很开心，就是你可以骑着摩托车跑这样子。
2: 是是是，所以你要去的地方应该也蛮难停车的，
1: 对，
2: 所以还是要骑摩托车才方便。刚好都没有下雨，
1: 对啊，
2: 还到了晚上才下了，
1: 对，才傍晚才下。
2: 那本来下了，你事情都办完了就 OK 了。
1: 是的，没有错，我真的觉得有合我的心意。
2: 真的，昨天真的大家有赚到了。
1: 可是昨天你看，像这两天啊，天气真的还蛮热的。我在想说，哇，那些参加那个妈祖文化节的有没有？因为我昨天骑机车出去有碰到一对，就是刚好那个时间点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好辛苦哦，那么热
2: 我记得礼拜六下雨呢，礼拜六是下雨呢。
1: 昨天
2: 很热。
1: 礼拜六的话也不是全部都在下雨，也是有一段时间是好天气。
2: 反正只要我出门就下雨，我就出门跟回家都在下雨，而且雨还蛮大的，把我的毛线都弄湿了。因为我在想说，我用那个应该是有防湿的、防泼水的，
1: 结果没想到还是挡湿。
2: 结果里面竟然进水了。
1: 我跟你讲，就是今天开始之后，就会觉得天气会比较凉了。

0: 啊，白天的温度就没那么高了，对对对，
1: 就秋天很明显的
0: 秋意比较浓这样子，
1: 对对 对, 對、啊，再来很快就变冬天了呢，
0: 会吗？
1: 嗯，我觉得秋天一向很短
0: 啊，哦、是啊，
1: 大概就一个月吧，
0: 四季不明显了、啊，
1: 对，
0: 就是夏天
1: 跟冬天
0: 这样子，
1: 夏跟冬啊，嗯、
0: 但今年是剩一年哎，搞不好冬天比较不会那么的冷，
1: 我也觉得冬天应该没那么冷，
0: 哎、嗯欸，我记得有一年真的很夸张，有一年我们连那个什么。厚外套都不需要拿出来穿，你有
1: 没有？真的，
0: 你有没有印象？真的，有一年、嗯，好几年前有一年，那真的是，哎、嗯，
1: 就等于不是冬天了。
0: 所以那一年的那个做那个冬衣的服饰业者哀哀叫
1: 啊，啊，无行李，
0: 无行李，啥外套都卖不出去，那种羽绒服啊卖不出去。
1: 对对对对，哦，既然天气这样，怎么有人会去买嘞？哈、
0: 啊，是啊，
1: 对，以前都讲说过年要穿新衣戴新帽啊，嗯、我像好多年来我都没有在过年的时候特别为，因为过年、
0: 那个是小时候的事情吧，长大了还谁还这么做？
1: 哎，当然了，过年也要买个新。买个新衣穿啊，买个红红的啊，外套啊，
0: 小时候会期待的事情、啊，大了就不会啊。
1: 对，我们去那个逛街，总是会买个，
0: 真的、哦、
1: 买个外套吧。
0: 你们家比较有那种仪式感
1: 啊，真的哈、
0: 哦。
1: 好啦，是吧？
0: 时间到啦，赶快交给你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北上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内侧有铁条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约10到4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细武的下塔悠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应各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路段，受到先前在1.2公里石碇隧道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四号西向22.8到18公里之间，丰原隧道外侧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建议提前改道。国道十号东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33.8公里，在草踏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木栈板散落，继续往北约1公里的地方，路间则是有货车停放。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听到的是亚丽安娜所唱的歌曲，叫做《当不成朋友》。现在时间10:08。好，那慧玉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哈。好，刚刚才跟佳慧讲说呢，国道五号的北上怎么这样？这个地方为什么呢？速度变得这么慢呢？他就跟我讲说呢，就是有个那个车子相撞的意外事故，那不过排除了，好排除了，那稍早呢都已经回堵了1公里长的车阵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还在消化车阵中哈。是哪一段呢？是石碇到南港系统啊，石碇到南港系统的北上，目前呢是只有40公里的状况了哈，这很难得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请朋友们慢慢的哈，跟前面车子务必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它会慢慢的被消化掉哈。不过这个时间点对你来说呢还是辛苦的，那后方的这个车子行车的速度呢则都是正常的情况哦，将近80公里的速度可以通过。

过，唯独这个4到0公里之间，目前的速度只能是缓慢的情形。好，这个之前的车祸事故呢，现在是已经被排除了哈，目前是往北上的讯息。南下的部分呢，现在的时速在66到73之间，所以南下的状况呢，我们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国五的南下呢，也有几个状况。好，这些状况的话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自己注意一下了。在30到54公里之间，头城到苏澳外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再来呢，是在苏澳的出口匝道，好，那这是南下啊，苏澳的出口匝道。北上的话是在苏澳的入口匝道，目前呢这两侧呢内侧啊，通通都有封闭施工的情形。好，所以我们北上的用路朋友们，在苏澳入口的地方，您要走的是外侧车道；在南下的驾驶朋友，苏澳的出口的话呢，您要走的也是外侧车道，目前呢都是封闭施工的情形。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的中央气象署呢，很忙碌哦，跟我们的这个讯息呢有相当多的资讯哈。好，有包括呢这个大雷雨的、大雨的、高温的、路上强风特报的这个内容。好，先来看一下大雷雨下的地区呢在哪里？好，针对呢双北以及呢基隆的部分呢，好说这持续的时间会到10:44，所以目前呢都还是呢在下大雨中哈。好，在接着。这大雨特报的范围的话呢，我们看到大雨特报其实也是再增加一个花莲，除了呢双北市之外，在基隆以及呢花莲地区都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发生的是短时强降雨的情形。好，现在特别注意的是雷击强阵风啦，在山区的话呢要小心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话要防积水出现的状况。好，这目前我们看到大雨特报的内容哈。那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的话呢，也有相当多的县市呢会受到影响。今天呢一整天的时间受到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呢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的有在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澎湖以及连江县哦。好，这以上呢依然都不在列，那再来我们看的是呢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呢，只有部分小小地区目前呢看到呢有出现了是这个橙色灯号，在南投的一小撩，还有呢在台南以及屏东的部分呢也都是个别一小撩的范围，目前呢是有出现这是黄色灯号的部分，那橙色灯号是在南投。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在中午的前

呢，南投看起来是最热的，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情形。好，那真是呢这个相当差异的天气变化呢。有些地方呢今天是下大雨，有一些地方呢被发布的是高温的资讯，所以呢真的是南北两样情。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在天气方面的情形，目前的宜兰呢是呈现呢阴天的状况比较多，但我们看到了已经开始有雨的出现了。什么地方目前呢已经出现降雨的状况，像在英子岭、在平陵、石牌，还有呢在桃园谷、大溪渔港、在石城，目前呢这些地方呢也都是滴滴答答的状况喽。滴滴答答啊，这个雨啊，雨点感受上呢，也还是呢不小的情形啊。你看看呢，它是四点雨哈，四点雨啊，稍微有点偏斜这样子哈，那代表呢雨还会持续当中。那现在呢，有雨跟没雨的地方哈，应该有雨跟没雨的地方呢，那个天气温度的差异还蛮大的哈。我们就取那个罗东来说好了，罗东现在出太阳，目前的罗东30度哈，但是我们刚刚说呢下雨哈，在像那个平陵石牌这边的降雨哈，现在的温度呢是23.3度哈，你看有些地方呢是30度，但有些地方只有23度呢哈。那太平山呢，太平山的温度哈应该也是在下降的状况，目前太平山只有17.6度，都不到20呢。

目前呢，在高温的部分呢，南澳这边呢已经超过31度了。好，南澳是31.3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还有没有什么地方目前是31度的状况？没有喽。好，还有30度的吗？有哈，30度。像三星的蓝洋分厂30.4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刚讲到罗东是30度，其他地方呢目前哈没有喽。好，所以就是以上呢，超过30度的地方其实也不多了。好，应该宜兰的地区呢，今天是势必会下雨的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呢，降雨的情形怎么样？目前呢，刚有提到了，有些地方已经在降雨了。那甚至有些地方呢，阴天的状况恐怕不保啊。接下来呢，也会有陆续出现下雨的情形。反正呢，今天就是要带上雨具就是喽。好，今天的降雨几率70%，明天是20%。好，明天应该会稍微停一下涨哈，明天只有20%的降雨率。好，我们看到可能是一天下一天不下，一天下一天不下，接下来就不下不下哈。好，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礼拜一到礼拜六好天气方面的状况。但是呢，阳光倒是都没有被画上了，一直到这个礼拜天，好，一直到礼拜天的时候，上半天呢，我们才远远的看到呢那边有阳光哈，这是未来事。我觉得呢，在天气方面的变化呢是有的哈。现在就从好天气呢变成是下雨的情形啊，但是在温度的变化的话，温度变化的话呢，在低温哈低温之间的改变呢并没有很大啊。像今天是23到29度之间，明天是22到25度之间，明天的温度下降跟今天的感觉上呢会比较明显一些啊，所以呢大家注意一下呢，和会有这种比较冷的情形出现，像明天跟今天的比较就是如此的情形。今天的浪会转大哦，朋友们注意一下，在岸边的活动呢可能不太合适了。今天是浪高1公尺，跳过2公尺高哦，1公尺直接转3公尺，是属于小浪转大浪等级的。

0: 好，如果有最新的道路情形的话呢，我们这边会随时帮朋友们补充进来。那朋友们也欢迎您，好，可以透过电话的方式，或者是我们主播台的好友啊，可以透过文字的叙述，从 LINE 这边呢转进讯息进来。那我们的联络电话呢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如果主播台的 LINE 的话呢，我们 ID 是0800-000-123.4啊，这样的话您可以成为我们的好友。好的，大家透过呢这两种的模式呢把路况传进来，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忙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继续来听这条第一歌，是萧煌奇所唱的《我也期待》，我还期待。国语哈，好，我还期待。

大家好，我是王梦麟，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0: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1: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

0: 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1: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0: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1: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 轰炸全场。
0: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1: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0: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2: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皮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4: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5: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6: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80，原生中心0392208885，投诚中心0397701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是王彩华。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赞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惠玉拜报》。

来报路况哈，来看一下金月公路段的辖区里嘞，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好，这是苏澳隧道这边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有两天的时间，会有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在办理哈。好，所以今明两天早上的九点到晚上的六点钟，在104.1到104.4公里的苏澳隧道这边的话呢，是单线哈，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就维持两天的时间。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这是今天的晚上开始起哈，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呢，从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的话呢，北上线道路是封闭的情形，在148.8。

到154.1公里的地方，在中仑隧道的部分呢，今天晚上北上线呢，请用路朋友们，您要通行的是台九丁线了。好，这个状况我们就告诉您，请您呢预做准备喽。南下线不受影响，只有北上线才会受影响。时间到10点半了，我们准备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科会年度盛事台湾科普环岛列车10月19号起展开为期6天的科学之旅，行经全台30个火车站，车厢内涵盖太空探索、海洋科技、通讯技术等前沿领域，让科学向下扎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科会2026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今年新增树林、冈山、潮州、太麻里、凤林、苏澳新站、猴洞七个停靠站，将多元科学体验带往全台18个县市，总共30个铁路站点。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3: 很多小朋友其实在整个国中小的学习过程没有太多这种机会，那我们利用这个环岛列车举办的期间，我们除了在台铁的这些站点之外呢，我们也会设置很多其他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不是只有城乡的差距而已，我们甚至南北的这个文化也有一些不同，它能够彼此互相包容。
2: 10月19号到10月24号6天环岛旅程，沿路将经过附近至少15个科学场域开放参访，总计提供超过450项科普活动，还有各地产业人文特色及多语互动。环岛结束后，科普列车将返回台北车站，在站内举办整天的科学游乐园活动，让更多民众进场体验科学的乐趣。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收到停车欠费通知，千万要小心。诈骗集团冒用远通电收名义催缴停车费，并以真假混搭方式诱骗，取得民众信用卡资料后盗刷。有民众被通知欠缴120元之后误点连结，短短9分钟就损失高达150000多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今年1到9月份假冒缴费 ETC 或停车费的相关诈骗共有401件，财损金额1700多万。刑事局最近更发现诈骗邮件冒用远通电收声称停车费未缴进而盗刷。一位民众收到远通电收电子邮件，显示他有120元的停车费未缴，信件内容除了放上正确官方电话，还有一个超连结。民众不经查证直接点选连结，输入个人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短短几分钟被盗刷了4笔，而且还是台币、美元、日元和英镑4种不同币别的交易。刑事局预防科警务证张家勋说，
5: 客服专线的电话号码是真的，其他内容跟连结全部都是诈骗的资讯，被害人输入信用卡卡号跟这个验证码，十分钟内就出现了信用卡消费的交易简讯，折合台币15万元左右。
4: 刑事局表示，这几个案最特别的是诈团利用真假混搭资讯混淆民众，再次预请收到相关缴费通知，务必牢记不明连结不要点，陌生网址不要进，信用卡资料和验证码千万不要给。如果被盗刷，要立刻联系发卡银行，保留相关记录，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三义木雕艺术节将在国庆连假登场，串联三义木雕博物馆、水美街区以及周边场域，结合木雕创作、街区走读以及职人工作坊，带领民众走进山城，感受木艺传承与地方生活的深厚连结。记者陈怡玲报道。
6: 三义木雕节今年融入在地信仰，10月

0: 9号开幕当天将举行鲁班公祭，并首度迎请三义天后宫妈祖住驾会场三天。活动期间将安排宗教木雕展演、木雕师现场创作、冰雕即兴创作、文创艺术集、亲子 DIY 职人体验等，让大小朋友都能亲近木雕，体验传统工艺的魅力。县府秘书长陈冰山说，
1: 官局在我们的10月9号、10号、11号在我们三义的木雕博物馆跟水美街木雕街的部分办理我们的木雕节活动，欢迎全国跟全县所有的乡亲到我们三义来参加这个我们木雕的活动，品尝我们三义的美食跟我们三义的风景。
0: 此外，三义木雕博物馆同步展出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及台湾国际木雕竞赛作品展，邀请民众在山城行旅中感受三义木雕从传统工艺走向当代艺术的生命力。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3: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水气增多，主要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降雨几率相对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兰、花莲比较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另外在新竹、苗栗以及台东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至于是中南部大致上是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中南部的部分的南部地区或是在中部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南部的山区可能有较大的雨势。而整体的温度方面，北台湾天气是逐渐在转凉，在白天的高温大约只有27到29度，而至于其他地区的温度变化并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是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3、34度，特别是在局部的台东、屏东以及南投地区还是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来到23到26度。最后再提醒，今天东北风是比较偏强的，在台南以北沿海以及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6: 意识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7: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9: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礁溪国小开跑，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礁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0: 吼，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1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0: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1: 啊？去哪里查啊？
0: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恁都讲你说不上的关键的是李小花所唱的合作无情的对台，这么时间是10:46。好，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有新增这个南下的地方，在头城宜兰罗东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现在都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走外侧车道方便哈。好，那南下的还有两个状况的部分，我们重复说明。南下的30到54公里哈，这一大段路好长哦哈，从头城到苏澳外侧哈都有移动式清扫的办理。那在南下的部分，在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封闭，北上呢在苏澳入口匝道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有没有影响到行车的状况？稍稍微了哈啊，不过呢目前的行车的速度都是正常良好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国五的北上是75以上，那南下的话呢在70上下啊，所以呢都是 OK 的。天气呢渐渐的呢，我觉得会有转坏的状况啊，所以呢大家在视线不佳的时候请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那进入隧道之前要开大灯啊，这样的进到隧道里才不会昏昏暗暗的啊。那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哟。好的，苏花改的部分呢，其实呢跟上个礼拜是一样的情形哈，在东澳路段、在南澳路段、在大清水的路段也都有施工在办理的情形，他们都会持续呢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啊，只有大清水路段的部分到月中啊，都请朋友们您在通行的时候呢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请大家呢注意配合现场的指挥通行。那路标的话呢，东澳路段是在116.1K， 南澳路段是在120.7公里，那大清水路段的部分呢是在159.4公里的地方。再来我们就跳到了台九丁线的旧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也有4处的施工路面哈。好，这4个地方的话呢都是呢采机动管制的情形，也都有现场的交管，所以朋友们您配合一下交管来进入即可。台九丁线的9.4K，这是9公里路段，39.8K 观音路段，40.3也是观音路段，那最后呢是和平路段是61.2到61.5公里的地方哦。

好，慧玉这边呢，再来帮朋友们讲一下头城路段的部分哈。好，不是，是头城公务区空段的辖区。好，不管是在滨海公路或者台七，还是呢台七丁线上的施工的地方在哪里？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经过的时候，它

都是采取呢机动管制的状况，好，并没有更严格的像道路的封闭情形呢没有，好，所以你经过现场的时候呢，只要配合一下指挥人员的指示啊，好，大家注意一点，这样就可以喽。好，滨海公路的部分呢，是从122到160公里，好，这么大段路的话呢，是从头城的大溪一直到苏澳的顶寮路段都有施工。那我们再追加一个，好，在武滨路段的地方呢有路面及排水改善作业在办理。那武滨路的话是在台二线的156到158公里的范围，这样的话长度有2公里哈。那经过的时候呢，这边有在办理施工哦，会到10月31号。好，请通行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小心哦。好，这以上是滨海公路的部分。如果是台七线的话，在莲以及宜兰市的东港路上有施工在进行，那再连的话呢是108.4到108.6公里的范围施工。宜兰市的东港路呢是122到124，这是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它还要继续下去啊！哇，做好久哦，从4月份呢一直到12月份，超过半年的时间呢，这边做人行道。好，所以我们请基曼车道的用路朋友，您特别注意小心通行。最后是台七定线的双连皮跟圳陶，他们在进行边坡的施工，也是1个月的时间哈。好，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小心。在双连皮的话，路标是 1.1K， 如果是圳陶，好，这个能讲圳陶啦，圳陶是台语哈。那如果国语的话，就是自问圳陶。哈，这个路段呢，它的路标是台七丁线的5.6到5.8K， 哈，边坡施工，您要有小心通行。路况记得再跟我们说了哈，如果有新增加的部分呢，朋友们，您就是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哈，也是我们的千里眼跟顺风耳啊，因为会有这个播音线哈，目睭刚刚看到头前的电脑念念哈，这里是阮的路面上的挖口哈，我们的靠山哈，如果有看发现了镜头新的道路情形，不管是车祸的发生啦哈，或者是讲的车辆顶的迄个歪死啊、板断啊、过障啦、啊路的有甚物障碍物啦哈，啊顶之类哈，会影响到交通安全的，弄一个欢迎大家跟我讲一下，也感谢你。0800000123，接通了哦。宜兰分台分机号码是6号分机，您就拨打6号分机，这样子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服务台了。也谢谢大家的协助帮忙哟。来，继续听到这条是张震岳所唱的，叫《等待》。

0: 大家好，我是 TG 的，邀请你跟我来收听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2: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哎呦，很快的呢，哦，很快的，这个国庆连假又到了，当然期待，就又可以呢放三天的假了，在礼拜五六日这三天放假。我们刚刚讲的是呢国道五号上的高承载管制措施的部分，那现在要讲到苏花改的部分呢。好，这三天的假期里呢，当然就是大数据的预估呢，南下的这个车潮的话呢，就是第一天车子最多。好，大概从当天的早上的5点钟开始起到中午的12点钟哈，这个时段是尖峰时段了，好，大家尽量避开这样哈。好，那再来就是呢第三天，好，第三天是北返哈，北返的车潮。好，这个车潮的部分呢，预计哈是在11点开始起会涌现呢，一直到晚上的7点之后呢，才会逐渐的疏解。好，所以这个交通尖峰时段的内容，我们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到时候你就尽量避开呢这些的尖峰时段来利用喽。好，时间快到11点，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十一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的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37.6 公里，在虎尾交流道之前有事故，后方回堵到斗南路段。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沿线车多拥挤，北上基隆到基隆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高架部分，先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9.5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一路到环北沿线走走停停，其中北上 26.4 公里环北交流道之前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交流道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2公里在五股二交流道前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发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2: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友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4段以及礁溧路5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

0: 也表示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2: 我打算出国进修两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3: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4: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金广宜兰分台联合

0: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11:07。好，我们今天的聪明消费家的单元，好，我们就电话连线了这个消基会的董事长和邓维忠董事长。董事长呢本身呢也是我们在台北这边哈的这个台湾科技大学的这个教授。董事长您好。
1: 哎，主持人早。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董事长，董事长即将卸任了哈。
1: 啊，对，就到这个月底。
0: 是是是，所以董事长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聊一个话题啊，就啊，董事长即将卸任哈。不过董事长说呢，在加入消基会的10多年当中哈，就针对消费者呢，跟这个契约主之间呢，跟这个契约主或者是说呢，我们在买卖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方呢，感觉上呢，其实是有两个地方的不公平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想说呢，消基会可能在这两个部分呢要更加的着力，为我们消费大众来做更好的一些的这个权益的争取哈。这一个部分叫做知情权，那另外一个部分叫做契约公平的部分哈。是不是董事长可以针对这两个部分呢帮我们听众朋友来说明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认为说这个部分呢需要做一些的加强呢？
1: 好的，我想哈，知情权这个东西哈，实际上在这个半个世纪前消保运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被列为这个消费者的四大权利之一哈、
0: 嗯。
1: 也就是说，他要有能够选择的权利。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把该有的资讯告诉消费者的话，那实际上就等于不利他去做出对他有利的选择。
0: 嗯，
1: 那我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我们每一年每个月都会做一个商品检验。那如果说是包装的商品的话，哦，那我们发现说，不管买的是什么日用品、食品，哈，那散装或者是这个有包装，那这些东西呢，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标示啊，大概都有30%左右是不符合商品标示法。哦，也就是说，它可能是第一个要不然就是没有客服专线，要不然就是它完全没有中文，再不然就是说，如果是食品或者是古某用的这个化妆品，它实际上完全没有去标出它的那个一些成分。
0: 嗯，
1: 那因此，但是呢，像我们商品标示法，其实违反的话，其实罚则很轻的，
0: 很轻啊。
1: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很轻，所以变成说我们每就是今年累月下来，这个都是常态的哈。
0: 对，不论买什么东西，大概都好，因为罚则很轻，我不怕。嗯，

0: 对对对，那这边也要当然就是政府规管它的力道也是有限，所以也是要呼吁消费者，第一个你要是看到说你觉得东西不错的话，先翻到背面或者是下面来看看它有没有一个就是那个详细的标示，没有的话最好就不要买。
1: 是是。
0: 那这个是知情权，我做一个例子，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现在来谈到契约。
1: 契约公平性。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消费者哈，为什么每次都是弱势？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是来自消费契约。那有一些消费者跑来说，哎，我觉得这个太不公平了，这样这样。那业者拿出来说，当初消费契约就这样写，你说 OK 啦？
1: 嗯，
0: 哦，可是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实际上就是，哎，你要去加入一个什么会员啦，或者是你要订购什么服务啦。那你就看到说或者是你要去买个保险什么的，你会看到说中间出来的落落长的一段的那个契约的文字。
1: 嗯，
0: 那你下面有一个同意，但是你一定要卷到最下面，它才会亮灯让你按。
1: 对，
0: 那这个卷到最下面才能让你按这件事情是政府规定的，但是实际上对它对消费者没有什么保护的，因为没有人会想要看这些东西。那
1: 我也没看。
0: 对，所以很多东西是
1: 点同意啊，啊，你不同意又怎么办？你不同意就不要买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其实消费者只剩下两个选择嘛，你也不可以说，哎，某一条我不同意，你把它改掉，不行。
1: 对对，
0: 我们只能说 yes or no。那但是你按下同意之后，其实你不知道你同意什么，所以我这边呼吁消费者哈，现在 AI 很流行，
1: 对，
0: 那。我们自己也有开发这个就是恶意契约条款的这个搜寻哈，但是呢，我们不敢公开给大家，因为那个太耗算力了，我们没有那个钱哦。但是我这边跟消费者呼吁，就是你如果买东西看到契约，不要整个卷下去，你要把它全部拷贝哈，点个三四，大概就可以全选，拷贝到 AI 上面去，让它帮你看。
1: 哦，真的好聪明哦，哈！现在 AI 可以帮我们办的事情很多呢。
0: 对对对，而且那个而且你要告诉 AI 说，先告诉 AI 说，我要找定型化契约哈，就是那个消保处那边有公布85个不同业种的定型化契约，
1: 嗯，
0: 你叫 AI 去拿定型化，决定的定哈，那型号的型，化学的化，定型化。对，定型化契约，那叫他去跟他比。
1: 嗯，
0: 那这些那个消保处这边都有公开说，哪些条款是你不记的话，我要当作你有记啊，就是说你该记的你不能漏掉。然后还有不得记载事项，就是有一些东
1: 是是是
0: 有一些条款你记得你的无效
1: 无效，对，
0: 那这个 AI 可以帮你做。
1: 是哈，会不会董事长，我们张黎透过 AI 哈，再帮我们审视一下，结果这个契约每一个都不合格啊？
0: 我这个是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计划，确实我们想要用这套 AI 来一个业种一个业种的去爬书哈，有一些比较大的厂商，他们的契约是不是不 OK？
1: 是，嗯，好，这样看起来的话，我们在审视哈整个契约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够太糊涂哈，不能太糊涂，也不能太随便了哈。
0: 对对对，我就希望说那个，因为很多事情哈，等到你发生纠纷，就好像我们人生病一样，你生病再去治哈，那个成本很高啊，中间过程让你很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平常就保养好身体哈，那其实花一点小成本哈，做一些预防，好，那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所以这边也非常那个鼓励听众朋友，就是看到契约的时候，第一件事先去把拷贝，
1: 是，
0: 然后贴到 AI 上面，
1: 好，这是我们契约的公平的部分呢。董事长跟我们听众朋友提到的第一个，就是他那个定型化的契约，你自己必须呢要先做过刚刚讲过的这样的一番测试之后呢，再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要愿意签这个同意哈。可是我们刚刚董事长也讲了说，如果不同意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购买这个商品，或者是去就是两个契约没有办法让这个契约成立啊，那就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签约了啊。
0: 是这样子哈，就是如果说有什么原因你非得要用这个商品不可哈，比如说市场独占了或者是寡占了哈，像最近的那个外送嘛哈，
1: 是
0: 这种情况其实呢，我会建议就是消费者把你收集到的资讯哈，就是资讯收集好哈，然后呢，你可以去联系我们消保团体或者是消保官哈，那由我们来为您发声哈，我们可以动用社会的力量，动用政府的。也呼吁政府来一起齁，来对于这个业者提出纠正齁。那这一块其实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

0: 几个月前台中有一个消费者，他就跑来跟我们说，他缴了这个5000块的定金啊，给那个私人的托育中心。
1: 是，
0: 那我们都知道托育现在是供不应求
1: 的，
0: 对对对，结果他，然后他是1年半前哦，他说1年半以后我要用他，他先缴5000块，可是过了2-3个月，他说我要把它收回来，他可能不知道是什么状况，还是换一家也怎么样，他说他收回来，他说不行啊，5000块不退，
1: 我不退给你啊。
0: 对，
1: 那契约上面有写吗？契约上有写说你如果说单方面的要退，我们也不会退钱给你吗？
0: 有。契约上面有写，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如果回去看这个托育服务，实际上是有定型化契约的。那定型化契约讲说，你的定金呢，2周前，好、哦，2周前才如果退掉的话，必须要100%退还你的定金。
1: 2周前就可以完全退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4天以前都可以全退。那业者他说没有，我契约上面写的不叫定金，他叫做保障金，就是说我保证你有位这样，或者是位置的保障，他换了一个名目，其实就是定金嘛，
1: 是吗？
0: 对，
1: 對啊、
0: 那像这种东西，对，那最近这个卫福部就决定要修法，把那个不得记载事项再过宽一点，不让业者再去玩弄那些文字游戏。所以我们虽然我们还是可以请 AI 帮我们忙，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还是会有一些不孝业者去做这种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游戏，只要他够聪明。但
1: 是
0: 对，但是就是第二件要提醒大家的是啊、不要忘记消费消基会还有这个消保中心哈、我们都在下面。做您的靠山，做您的背，做您的背，
1: 是是哈，
0: 好，我们都在您背后。
1: 谢谢谢谢。那董事长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说，月底就要把这个职位给卸任下来了哈。好，那董事长也有提到的说呢，其实呢，消基会成立了大概有30多年，是不是？
0: 哎，不是哦，是40几
1: 哦，40几年的消基会，
0: 45年了，
1: 好，老厂牌的老字号哈。好，那未来的消基会也希望说朝着哪些的方向继续来为我们社会大众来做服务呢？
0: 是，那我们其实消基会以前的那个董事长哈，基本上是法律或者是经济这些背景比较多。那我是唯一一个这个电子咨询领域的，
1: 是是是，
0: 但是我的下一任也刚好也是好，所以我们还会继续用一些AI 哈，甚至是 AI 还有这个代理式 AI 这些新的科技来提供新的服务给大家，是在请拭目以待。
1: 是是，好，这个部分因为那个董事长要交接了，所以未来下一任新的董事长，我们对他有很多的期许哈。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你们都是资讯的专业哈，想必也会为我们的社会大众哈提供更好的一些建议哈，以及呢监督啊整个的这个那等于是政府吧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消费的服务方面可以做得更加的确实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消基会的董事长啊邓维中董事长跟我们做的连线的一个说明，谢谢你，祝福你未来这更上一层楼啊，谢谢董事长，
0: 谢谢谢谢，
1: 再见，拜拜，
0: 再见，
1: 谢谢。

好，在路况上的部分呢，慧玉再来帮朋友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南下，这个是新增加的道路状况，在苏澳出口的地方，现在呢有一栋式的清扫啊，在办理的状况是南下的苏澳出口。我们再来补充一下，那苏澳出口匝道刚刚的内侧的施工封闭的状况也依旧存在着。好，所以大家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至于说呢，国道五号的北上，在苏澳入口匝道的内侧，好，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形，也请您要特别小心走外侧车道哟。好，这以上就针对呢苏澳地区的一个道路情形，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目前的国五的北上的时速呢是72到79公里之间的速度通行，南下的话呢是60到75公里之间。好，所以。

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跟前方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哟。还有路况再跟警广说感谢您。我们再来安排歌曲的欣赏，然后这首是曾淑琴所唱的，叫做《不再等待天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武，边高道上听看听，保护你我的生命。你这个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2: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3: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1: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2: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3: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宜兰美术馆自10月

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诊出动念如一、营气动、志虚无、吴炫森、吴琴娜妇女双个诊。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森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志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

时间11:28。好，那独立善公段的辖区里哈，目前的这个施工的状况的话呢，我们这边帮朋友们呢看一下，在台七甲、台七丙都有路面的零星修补的作业在进行的状况，好，这会持续呢到月底的时间。好，那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我讲到呢这个范围的话呢，我看每一条这个道路的话呢，它的施工的路面还真是哈蛮多的。好，但是零星修补的状况的话呢，就是路面上啊有不平整或者是有坑洞的情形，它才会在那个地方呢来进行施工补平了之后到下一个地方去哈，就是全面性的做个检视了。好，所以影响的这个范围呢也不会太大这样。好，就是移动式的哈，移动式的施工。那这个部分的话，台七线是从明池到轮皮60.8到103公里的地方，台七甲线的话呢是0到45，从七兰到思源路段，台七丙的话呢是0到22公里哈。那这个范围呢就是从牛豆一直到三星路段的部分，这以上。好，朋友们在进行施工的时候呢，您都请要配合我们现场的指挥哟。11:30到了，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一样也欢迎朋友们成为我们的主播台的。

赖好友，这样透过赖可以把讯息给我们0800-000-123.4，输入这个 ID 就可以看到秦广宜兰分台主播台了。谢谢您，欢迎您。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一家卡拉 OK 店有酒客因为口角喷洒辣椒水，店内所有人被呛得受不了夺门而出，而冲突也延伸到大马路，并扩大为拉扯互殴。警方巡逻发现，上前调解，其中一对高薪兄弟拒绝配合，被员警押至逮捕，以妨碍公务等罪嫌侦办。
2: 不服警方劝导，一对高薪兄弟最后被警方押至上铐。三号晚间，花莲警分局巡逻行经花莲市福光街一家卡拉 OK 店，发现有人聚集并拉扯互殴，上前了解，原来28岁的郭姓男子跟21岁的林姓男子在店内口角，波及到邻桌的一名夏姓女子。同桌的何姓男子掏出辣椒水朝郭姓、林姓两名男子喷洒，不过密闭的卡拉 OK 空间，店内客人都因而眼鼻刺痛难耐跑出店外，而口角冲突却也延伸到大马路上，有人拉扯互殴。快打警力到场，一对高薪男子还是不配合，甚至动手推挤员警，被押至逮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3: 现场发现有两名男子互殴拉扯，发生冲突时另一名男子因使用辣椒水在店内喷洒，民众窜出店外，经通报快打警力到场控制，有两名男子酒醉拒不配合，动手推挤，全案将相关人等依涉嫌妨害公务、伤害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2: 花莲警分局呼吁，公共场所有纠纷发生，切勿以暴力解决，可以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到场维护民众安全以及公共秩序。青报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一名失智妇人在台东成功镇都立路一带徘徊，疑似迷路。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发现之后，跟当地的里长共同协助这名失智妇人平安返家。记者王继芬的报道。
4: 都立派出所员警叶志勋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由于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身份和住处，且疑似有失智情形，考量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担心长者会有中暑或发生意外，随即带返所内，并耐心陪伴安抚妇人焦虑的情绪。所幸员警从他零碎的谈话中得知妇人姓曾，透过逐步拼凑掌握关键线索，
5: 因为他有提到这个名字，那我们就用那个警政系统来查询，刚好比对到有一个一样同名的这个人，刚好也是在成功镇里面，确定是他本人，接下来就只剩下找认识他的朋友来协助他返家这样。
4: 最后联系了地方里长协助确认，终于顺利查出妇人的住处，并护送他回家与家属接手照顾后才放心离开。成功警分局也特别呼吁，家中如果有失智或容易有走失风险的长者，平时除了多加留意动向，也可以申请爱心手链、指纹耐引荐档或是佩戴定位装置，如果民众在街头发现神情彷徨需要协助的长者，请记得主动关怀并拨打110，警民合作共同守护长者的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压乡压乡活动届满20周年，10月24号将在宜兰运动公园席开20桌，接连两天的活动还结合食农教育跟鸭肉美食、赶鸭、淘东贩等体验，呈现宜兰丰富的养鸭产业文化。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6: 宜兰是台湾的养鸭重镇，在养量达200多万只，樱桃鸭种源更是有75%都来自宜兰。为了推动养鸭产业发展和转型，宜兰县政府持续辅导举办已经迈入第20届的鸭乡鸭乡活动。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啊，那你三养哦，要推动，到今嘛，巧慧里长，这真正无简单啊！鸭乡鸭乡这个系列活动到现在一个里长。”因为呢，咱不是干那办活动，咱搁办两天的活动，咱两天的活动内底，不是干那讲来只吃饭，哦，咱搁。

0: 职能教育能够小农自己。
1: 压箱压箱二十周年活动，10月24、25一连两天，在宜兰运动公园扩大举办。第一天推出200桌的传统伴桌，第二天则是限量推出怀旧的赶鸭陶东饭体验。现场另外还将展示高达115道创意鸭料理，并设置鸭的食农教育成果展、闯关游戏和小农市集，要让大小朋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深入了解宜兰深厚的鸭箱文化和历史底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南部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北部22到30度，中部23到2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3到31度，外岛的澎湖25到30度，金门23到29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上好斗阵的宜兰人蔡佳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空中好声音，天天陪伴你，请继续支持哦。
5: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6: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7: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8: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9: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8: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9: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8: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9: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8: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10: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0: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s，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1: 有景广在身边，
0: 就不用行你给反游，
1: 去享受旅行吧。

我们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可可布兰妮所唱的，叫《晒干期待等待》。11:45的时间咯，接近中午哈，再过15分钟您就可以休息咯。好，今天是礼拜一，好，就是一个星期的开始。那这礼拜五六日啊，要放3天的连假，所以呢，就把大家上班的日子给缩短咯。那现在又

过了半天哈，所以啊，日子呢一天一天呢越接近放假的时间，我相信大家的心情啊，这个礼拜应该不错吧？好，那行驶各个路段的时候呢，也都要特别注意小心哦。我们看到呢，天气呢逐渐在改变呢，那个风比较强了。好，我们说风生水起哈，所以呢，风一强了之后呢，就开始会有下雨的可能性喽。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也都要准备一下雨具出门了哈。好，风比较强的话，我们骑摩托车的朋友您格外要小心，尤其是您骑在高架道路上，好，或者大家转弯的时候呢，这个风速呢会加速于您的危险性障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慢慢的啊，慢慢的骑这个机车，好，不要在车阵当中钻来钻去啊，这样是相对危险的情形哦。在国五的部分呢，一切都好哈。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在台九线的部分，苏花改的苏澳隧道，在今天、明天两天呢，上班时间里哈，会有苏澳隧道的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是影响到104公里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就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管制。再来，我们来预报一下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好，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因为施工，所以今晚是北上线的部分会做道路封闭啊。至于说明天后天两天的晚上的话呢，则是呢一样的时间点哈，它在南下线的部分会做道路的封闭，届时大家呢有需要用路的时候，都必须要改到走台九丁线的状况。好，所以今天是只有一天的时间会封闭北上线，北上线的用路朋友在今天夜里的话，麻烦大家要记得改道哦。明后两天则是呢南下线的用路朋友们要记得呢改道行驶。

慧玉再来帮大家呢，再更新一下在天气方面的状况跟情形。好，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那个大雷雨的讯息已经被抓掉了，剩下的是大雨特报的内容。好，不过呢，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哈，并没有做改变，就是对流云系旺盛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的地方呢，包括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呢，在花莲地区呢，都会有的。好，宜兰并不在列。再来我们看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好，这一样是范围相当的大，不过靠近我们宜兰比较近的地方呢，大概就是新北市哈。好，新北市呢目前呢是因为东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被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所以呢您开车往新北市移动的朋友们注意这个现象。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县市呢也都包括在列，像是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澎湖跟连江县的部分，在这个今天呢一直到晚上的时间点呢，也都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呢就注意一下了哈。好，在我们的台湾的太平洋的海面上哈，哇，真的是整个呢是相当的多哈的威胁这样哈。不过呢，距离我们真的就是比较遥远的一个情形。好在呢它的路径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哈，对于台湾呢也没有呢向着我们而来的这种感觉。还有三个呢，好，三个台风都已经被命名了，一个呢是强烈台风彩云，这个大家呢上个礼拜已经知道了哈。那么接着呢就是中度台风诺洛哈，以及呢轻度台风小熊。整个的太平洋好，现在目前呢有三台环绕啊，真的是相当多的这个台风呢在做交互的影响了。好，不过并没有来到呢台湾的一个情形，我们大家呢知道一下就可以了。高温资讯的部分呢，高温发生的地方呢36度，已经连续几天的高温出现了在南投。好，南投的部分列为是橙色灯号，所以这边的温度比较高哈。黄色灯号的是台南跟屏东县。好，所以其实呢整个的台湾好看起来的天气呢还是属于呢比较这个凉一点的一个状况了。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的各测站呢回报回来的天气方面的情形。现在呢下雨的地方像是礁溪已经有

下的状况了。再来是龟山岛这边也是降雨，头城也下雨，好，在北关，在英子岭，还有平林石牌，好，再来是桃园谷、大溪渔港、石城、淡江大学的蓝阳校园的部分，这以上啊都是属于呢头城跟礁溪，有些是在山区的部分呢出现了降雨的情形，其他大部分呢也都是阴天的图腾。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温度的部分，目前呢看到的温度哈、是有比稍早十点多的时候在下降啊，十点多的时候有到31度的，现在呢大概最多也不过就是30。像南澳的话呢是30.9度，罗东的话是30.1度哈、大概就是在这两个地方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有温度30以上的情形。好，那再来我们就来帮朋友们再注意一下在降雨比例的部分哈。好，我们看到有没有在缩减呢？并没有，所以今天呢一样是70%的降雨比例哈。好，那下雨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是会有的，所以大家请准备一下雨具，预做准备哈。今天的全天的温度是23到30度之间，在明天呢会下降的蛮明显的哈。明天整个高温的部分掉到25度来，那在低温的部分呢从23到22。好，所以低温的变化呢其实并不大。好，比较有感觉到的就是高温的部分呢是比较下降的状况哈。我觉得凉一点呢的确是比较好。好，雨点的出现的话呢，明天的降雨比今天来的少许多哈。明天是30%的降雨率。那接下来呢，每一天呢，我们看到的也都有雨点的出现啊，但是就是个别呈现，可能在山区的部分呢，或者呢靠在北部地区的话呢，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啊。这样的天气呢，一路到像连礼拜天，原本看到礼拜天的上半天的阳光呢也被摘除了，现在呢就出现的是雨点的一个状况。所以天气呢是相当不稳定的情况，时间呢比较靠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掌握到说呢这一次的国庆的连假啊，国庆的连假这三天，从10月9号到10月11号礼拜五、六日的天气情形是如何，比较靠近的时候呢我觉得呢会比较准确了。像目前看起来其实都是在降雨的状况。好，我们接下来在海浪方面的感觉的话呢，这个浪高呢持续不变呢，从1公尺转3公尺，是属于小浪转大浪等级。好，所以呢稍晚的时候呢浪会打得比较大，那海边的活动呢就变得比较不建议了哈。这样的情形，这样的变化，朋友们也要多加的注意哦。

现在时间11:53，好，我们刚刚讲到了欢庆双十国庆，好，所以呢，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所管辖的很多的这个国家森林游乐区的部分呢，好，通通都是呢入园的部分呢会有门票呢，这个就是半票的优惠了。也鼓励大家呢去山上走一走逛一逛，但天气如果不理想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哈。天气不好的话呢，还是呢请大家呢要选择比较适合这个活动的地区了。我们看到呢包括哪些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呢，有太平山、内洞、满月园、东眼山、拉拉山、大雪山、八仙山、阿里山、双流、垦丁、知本、池南跟富源，总共有13处的国家森林游乐区。若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请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哟，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现在时间11:55，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的惠誉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我是摇摆妹妹阿优，由我为大家提供服务主持。每天都会吃鸡蛋，对不对？好，那鸡蛋的这个外壳，好，现在其实很多呢都已经水洗蛋了，帮你洗过了，好，所以呢整个看起来是干净的状况。好，但如果你到一些的就大批发商的那个店家呢

去买那个蛋，你会发现到说呢，有些蛋壳表面呢是脏脏的情况了，可能会有一些呢粪便呢粘在上面的一个状况，有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的灰尘跟羽毛，有没有？好像只要看到这样的情形的话呢，我就会先把它洗掉哈，先洗一洗啊，之后呢再拿去冰哈。好，可是呢看到这样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哟。哦，最近呢在这个大陆这边呢，有一家三口啊吃炒蛋呢，发生了中毒的情形，结果呢追根究底就是讲呢他们的这个处理蛋的情形啊，就是这个鸡蛋呢也是用水洗之后呢再保存哈，可能就是。本来看到外面有点脏脏的状况，其实跟我的情形一样，我也是觉得脏脏才会去洗它嘛，洗它之后想说还没有要吃嘛，所以就冰起来啊。结果呢这个在大陆的地方呢传出说这一家三口呢吃这个炒鸡蛋之后中毒啊，所以调查发现的结果就是以上的情形啊。那我们就会比较担心说哦，原来不能这样子来保存鸡蛋哟。不然你叫我脏脏的把它直接放冰箱，我也怕会有感染的问题呀。

这个水禽体系蛋品加工的科学家孙静哈，他就跟大家讲说呢，闷团豆哈，我来加工安那处理啊，加白呢，加掉还得修掉干酱诶，给努伊啊。如果说呢，我们要清洁那个蛋壳啊哈，大家呢就是直接呢用那个干净的干布哈，或者是呢干的纸巾啊，轻轻把这些灰尘啊，或者是脏污的蛋壳，好把它先擦一擦，好就不要直接用水龙头来冲洗它哟。那如果发现到说这个蛋壳呢已经有大量的粪便呐、啊、哈，或者有血渍的话，那就不要挑这一颗哈，不要挑这一颗。那我们放冰箱的时候呢，把大头朝上来摆放，它大头的地方是属于气室哈，所以气室呢维持在上方，有助于降低蛋黄靠近蛋壳以及呢散黄以及呢变质的几率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放的方式呢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哈，宽的摆在上面啦。那新鲜的鸡蛋呢，如果妥置放置的好好的话呢，可以在0到4度的冷藏的环境这边呢保持好它的延长保存的时间。所以大概冷藏的温度的部分大概就是0到4度哈。好，当然比较重要的重点呢就是不管怎么保存啊，最好就是呢放到肚子哈，尽早在它新鲜的时候呢赶快呢处理好之后吃进去哈，这样是相对妥当的方式了。所以鸡蛋可不可以买很多？不要买那么多哈。那你要买鸡蛋，随时都买得到嘛，对不对？哈，可能你家附近就有那个卖蛋的店呐、啊，还是呢？其实买蛋非常方便哈，到处都有。所以呢，朋友不用把那个蛋呢哈直接留在家里哈，留在家里的风险就真的比较大啊。所以还是呢，少量的购买就可以了。现在时间将近中午的12点钟，我们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现在时间是中午十二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8到337公里之间，过路竹交流道的内侧以及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北上 301.8 公里在下营系统之前也有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 218.8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则是有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北上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五股义乌到圆山交流道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其中先前在北上 29.9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占用外侧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9公里中立转接道的内侧有铁片掉落，就是往北在 58.9 公里也有铁片，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先前在 48.4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内侧以及外侧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4号西向 10.6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5 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事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3: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2: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3: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2: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3: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2: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3: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4: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哇，这首歌的歌名好长哦，这是冰球乐团所带来的歌曲啊，叫做《转生成椅子》。在二手家具店等待邂逅的我，是否搞错了什么？哇，这不是一篇文章吗？竟然可以当成歌曲的曲名这样啊！现在呢，真的没有再计较什么了哈。好，什么都可以这样哈。这也是我目前呢在看到的歌曲名称当中算是最长的一个吧啊。好，这样子念他的歌名都有可能哪个字念错了哈，有点点不是很顺的感觉。我们知道说呢，再过几天呢就是国庆的连假了，所以呢有很多的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疏导措施哈，这个收费的办法我们再来听一下咯。
1: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2: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1: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2: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1: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2: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1: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3: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是呢收费措施的部分，是全国性的收费。

的拜访。好，那有很多的用路朋友们也会选择哈，就免收通行费的时段里面的上国道五号。好，但跟大家讲说，因为它跟我们的生理时钟呢，的确是有所违背哈，所以呢，您在那个零点到五点的这段时间里啊，如果你想要开车的话呢，可能会很想睡哈，对不对？所以大家在这个上路之前呢，好的几个小时哈的时间里，你必须呢要先去补一下您的睡眠哦。睡饱饱的之后呢，有精神你再来上路哈，再来可能准备一下呢在车上的替手哈，就是看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会开车的朋友啊，如果您那个路途真的是很遥远的话，很长的话呢，您可能要做这样的准备哈，有个替手呢可以让现在开车的朋友呢待会儿先休息一下，那等到呢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换回来这样哈，这样也是呢比较轻松的方式啊。我们往往呢好朋友之间呢相约，然后大家说呢，哎，要去某某地方玩，我相信呢，你也会体谅到说呢，开车的人的确是不容易哈，尤其是在塞车的路段里，那开那个车呢，真的是呢，非常的累，非常的累哈，一直在那边踩着刹车啊，真的很累啊，所以呢，体恤到这个好朋友呢，这么辛苦的为我们啊当驾驶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轮流开车啊，这样的话呢，我是觉得呢，比较是这个公平的做法啦。好，目前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就剩这个哈，北上跟南下的部分呢，也都有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呢是在做什么作业？这是中央分隔岛的钢板护栏的维护施工的关系啊，其实也做了蛮久一段时间了，目前呢说还在持续哈。好，南下的话呢是苏澳出口匝道，北上的话呢是苏澳入口匝道，全部都是内侧的施工，请朋友们呢都走外侧车。好，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一定要记得提早打灯号，这件事情呢要做到哦，啊，不然的话呢，可能呢后面的车行的人或者骑摩托车的人呢，很容易被你撞到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请都多要注意小心。现在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非常良好的，并没有问题，北上75以上，南下71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过利用。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这整个苏花改的部分呢，这三天的连续假期的时间里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讲说呢，假期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呢都会是尖峰时段哈。那第一天的话呢，就是10月9号的礼拜五，就这个礼拜五哦啊，预计呢是从早上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这段时间呢会是车流量最大的时间点哈，那也请朋友们尽量避开。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啊，在第三天的10月11号的早上11点钟开始呢，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呢，也是交通的北返的尖峰时段呢，所以呢，大家也尽量啊不要利用。我觉得说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呢，其实是比较聪明的做法了哈。好，因为呢，在这三天连续假期的时间里呢，我们在整个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呢，苏澳到崇德路段啊，也会开放大客车来行驶呢苏花改的路间紧急空间啊，这个部分的话，在同时呢也会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哈，在这个苏花改的路间的部分哈，这里我们要讲一下呢那个时段哈，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话，这三天的时间里双向啊都有。那我们听一下呢，以下呢就是我们的内容，在礼拜五10月9号这一天的话，是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5点。第二天10月10号双十国庆日啊，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那第三天呢，就是礼拜天大家要返回住居地的时候了啊，这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钟的双向，以上都是双向哈啊，都禁止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通行苏花路廊的部分哟。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不要疲劳驾驶哈啊，跟前面的车子都有安全的距离。再来呢，确实做好行车的安全检查哟。也可以下载公路局的幸福公路 APP 哈，透过这个行动装置，你也可以接受最新的省道的及时的讯息路况哟。当然锁定警广很棒哈。好，非常感谢大家平常呢对我们的支持，警广宜兰分台的频道是 FM101.3 哟。

自己已经排了音乐哈，结果呢是个插播这样。好，我们现在来12:20，特别针对呢在太平山上的一砖一线道哈，这里在7K 的地方有在进行呢道路的施工情形，所以大家进入的时候注意一下，好，旁边会有红绿灯号指灯雷告诉你说呢什么时候该走哈，红绿灯的显示一个红灯一个绿灯哈，你这边是红灯，对方就是绿灯，你这边转绿的话呢，对方就是红灯，以这样的方式呢来管控呢双方的通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绿灯才能够过哈。太平山上的部分呢，现在就是剩下这个路段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哈。那再来，在那个东山乡的梅林路的水沟工程，还是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这边呢，因为原本道路就是小小的哈，梅林路哈就不大，再加上施工哈，所以这里还是建议您改道行驶会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好，那在头城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哈，我们知道呢宜兰市的东港路哈，这个地方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哈，这个要到年底，所以通行的时候呢，请机慢车的驾驶朋友们您特别要注意哈，特别注意通行。在苏花改的话呢，116.1的东澳路段，还有120.7的南澳路段，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这以上都是施工在办理的地方，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哈，在通过的时候是要配合我们现场的交管指挥呢来做通行章就对了哈。台西线在再连路段的部分108K 的地方，好，它也是一个月的施工的边坡施工的内容，好，所以也请朋友们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哈，您白天的时间通过的话呢，都请要注意哈，它也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好，那有好几个地方是在山区的施工哈，这个山区的施工的部分呢，我们在帮朋友们在做重点的提示。台西甲线的话呢，现在有三个路段的施工哈，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边坡的工程。机动管制的有22.2的四季，29.3的南山，还有在就这两个哈，就这两个，没有，还有一个。好，这个是它35.9的米摩登路段啊。那不过整个的台七甲线从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呢，则是有在办理哈。如果路面上有不平整、有坑洞出现的话呢，还会再补坑洞哈。好，其实补坑洞的不止在台七甲线的这个范围里哈，像台七线的明池到轮皮路段也在补坑洞，60到103K 的地方，台七丙线的0到22K， 从牛豆到大三星，牛豆到三星路段的部分也在补坑洞哦。好，这些呢在路面上呢坑洞呢补平了之后呢，大家在通行呢就相对安全了哈，你才不会说呢我们在开车前面的状况我们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哈，那轮子呢给搞回去了后呢，你就咚咚咚哈，啊你的哪恐怕也有受损害的情形，好，所以呢把它给修补齐全了之后呢，就比较不会发生一些呢这个意外的状况了哈。这以上呢在通行的过程里哈，朋友们也要多注意哈，都是会有人员在帮你做指示的哈，也不会让你等太久的时间呢就可以让您来做通行了。好，如果有任何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呢，再请用路朋友您哈，再一样透过 LINE 的方式呢来告诉京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主持人们，是很方便的一个做法哈。好，那也很简单，您可以加入，就是在那个 LINE 的 ID 哈，输入这个数字就可以成我们的好朋友了。ID 呢是0800001234，好，也欢迎您哈，也邀请大家成为呢京广宜兰分台的马路小天使，谢谢您哦。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蓝阳洞洞报的讯息呢，就是要跟我们的女性朋友说呢，健康不能等有空再说哈。好，那最近呢，卫生局的部分呢，要提供给好女性朋友们，还有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免费的哈。好，是今年度的最后一波子宫颈的筛检的加码活动啊，鼓励呢30岁以上首次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的朋友，或者呢，你已经3年呢还没有做好这个筛检。筛检呢，就以前曾经做过，但是呢，超过3年呢没有接受过筛检的朋友啊，还是说呢，你就从来没有做过的哈、啊，好，这样子呢都可以呢，在11月30号之前呢，到宜兰有12个乡镇市卫生所这边就可以帮您做子宫颈抹片的检查了。好，而且呢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哈，还、啊、要送给你呢这个精美的刀具哈、啊、一份。他扎来卡五列亚多，因为它是数量有限的，所以呢朋友们这个我觉得精美刀具哈，这个我好像有一组哦哈，我不是因为去做子宫颈抹片了哈，我记得我就有一组哈，啊，这里面有包括呢那个刀子哈，刀子大长的短的，但都不是呢太大的哈，好，然后再有刨刀哈，有刨刀，对我印象当中是这样哈，刚好有4件一组。啊，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呢，其实呢，接受检查的流程还蛮简单的哈，需要的时间短哈。那就算是平常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情形的话呢，也不要忽略呢这个定期筛检的重要性。好，我最近发现到说自己在做子宫颈抹片检查的时候都会很痛哈，以前还不至于，后来这2-3年的时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退化吧，老化的一个情形，就觉得很痛。好，那以前曾经的访问过那个妇产科的医师哈，他就跟我讲说有小鸭嘴哈，我现在再把这个状况呢跟朋友们讲啊。那我们平常在帮您做检查的时候呢，用的就是呢一般的鸭嘴哈。可是如果你比较敏感性比较强的朋友哈，或者像我一样的在检查的时候会很痛的朋友的话，你就可以跟医生说呢，请帮我换小鸭嘴哈。当然这是自费的部分，但这是自费的额度非常的便宜，这样哈，你就跟他说我要换小鸭嘴，那一般的医疗院所也都有的哈，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痛，这样，哎，会有感觉了，不会完全没感觉，但不会像那个普通的那个鸭嘴那么痛，哈，比较不痛，那比较不痛，你就舒服多了哈，你舒服多了，你以后就敢再做了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呢，啊，我都不敢做哈，原因就是说痛，哈，一点是会痛，第二点呢，就是说呢，哎，男生帮我做，我自己就觉得我不太习惯，不太适应啊，那拍谁哈。好，其实他是医生哈，所以你也不用太过在意哈。医生本来就是呢，帮我们这维护我们身体健康的人哈。可是如果你要的是女医师的话呢，我觉得各个医院都有女医师啊哈。所以这个部分呢，你也可以说我要女医师哈。像我上一次呢去做检查的时候，服务台我就特别跟他讲说，你帮我排时间呢，做这个子宫颈抹片检查的时候，我要女医师哈。他自然就会给我那个诊间的时间哈。就这个女医师呢，她是礼拜几的什么时间看诊的，好，那这样的话呢，我就不用担心了。好，所以像是你可以要求的美哈，大家不要想说呢啊，我是被动的，你可以要求，哎，我要小鸭嘴，我要女医师哈，这个都是大家可以要求的，所以你不用太过担心啊，自己的身体健康很重要哈，所以呢，赶快趁着这一次的时间前往去做检查吧。时间12:30，我们在这边节目告一段落，也感谢收听哦，明天早上10点 Lancome 再会。

0: 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1: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0: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法国教育部长杰佛雷表示，受到全国学生抗议浪潮影响，全法国有多达500所学校将全面或部分停课，并表示自抗议运动开始以来，已经有24所学校遭到焚毁或洗劫。这场运动自9月17号从巴黎一所学校发起，上周已经扩大成为全国性抗争。学生指控师资严重短缺、上课时间过长、校舍老旧等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业与安全，许多地方发生冲突。为了回应学生的诉求，总理勒克努今天公布时间表，敦促地方政府优先补足长期缺员和空缺的职位。毒品减害策略遭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持续提供支持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尤如纯报道。
3: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

0: 被毒瘾真菌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 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1: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

0: 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今天表示，由于怀疑有人策划攻击，英国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已将所有的 B-1 轰炸机从该基地撤离。这座位于伦敦西北方的军事基地，是美国作为对伊朗发动轰炸机打击行动的枢纽。上周日，一名当地的农夫通报，一群男子正在从事可疑的活动。警方随后前往基地调查，在这起事件中被捕的五名英国籍男子皆已获准保释。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指控有外国势力介入，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则坚决否认且强烈谴责德黑兰涉及此案的揣测。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扣押款项短少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全数入库，并已启动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女子遭假检警监管账户为由，先是交付130万元，随后又再被要求面交88万元。新北市永和警分局员警刨根侦办，逮捕前来取款的吴姓跟彭姓诈团成员，还杠上开花，查出彭姓犯嫌为窃盗同器。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她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4: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3: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又见酒驾昏睡在路中央，驾驶被警方拍窗惊醒，还加速逃逸。远警沉着尾随2公里，司机拦停，强势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接获中山五甲路口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在道路上，绿灯了也不走，火速赶抵现场，发现有一名男子疑似在驾驶座上昏睡，立即上前拍打车窗，要求下车受检。没想到驾驶惊醒之后，竟然猛踩油门拒检逃逸。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6: 立即尾随约2公里，于中山光华路口掌握时机，果断上前将白车拦停。”迅速控制23岁李姓驾驶，经实施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逮捕送办，并针对李兰无照驾驶、酒后驾车、拒检逃逸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21万元罚款。
5: 李姓男子浑身酒气，被警方压制后，跟警方表示自己不会跑，不要浪费警力，好像忘了刚才就是他驾车拒检逃逸2公里。原来他前一晚跟朋友聚会饮酒，酒后执意自行驾车，不胜酒力，在道路上昏睡，遭警方唤醒后，竟又拒检逃逸，成了移动炸弹。所幸线上警网在发生危害之前成功拦截。

0: 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是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病与气喘学会共同发布疫苗接种建议，

0: 始评估接种。
1: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0: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高中以下教师的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来成长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废除校史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提升教师地位，阻止师资土石流。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兴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4: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0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5: 那大教团体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教师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3: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2026年诺贝尔奖周今天登场，首先揭晓的诺贝尔医学奖以调节食欲的荷尔蒙相关研究呼声最高，这些研究为瘦瘦针这类知名减重药物奠定基础。诺贝尔六大奖项将从今天开始到10月12号陆续公布。消息人士指出，诺贝尔医学奖预计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5:30公布，可能颁给为减重药物奠定基础的研究成果。这个领域有许多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其中经常被点名有望获奖的三位学者分别是加拿大内分泌学家屈拉克、丹麦医师霍斯特以及出生于前南斯拉夫的美国化学家莫伊索夫等。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银行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30到40公里。另外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218.8公里，过了北斗路段，中线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三鹰路段车多速缓。以上路况由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上午开始受理报到，委员长徐嘉欣颁发首位报到的侨胞纪念品，并期许未来能持续凝聚全球侨心，深化侨务工作，让海外侨胞成为台湾走向世界与国家永续发展的最强大后盾。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欣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0: 房。
1: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一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啊，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0: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徽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当局正对西伯利亚地区一间实验室发生疑似危险病原外泄事故展开调查。一名研究人员在事故后感染不明原因的肺炎，最终死亡。俄罗斯当局表示，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涉及何种病原体，已经针对这起个案采取特别措施，并表示州内防疫委员会已经跟首席国家医师召开紧急会议，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 AI 3D 医疗已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4: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3: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华讯电能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在加盟展招揽民众投资，2年间吸金超过2亿1905万元。台北地检署依违反银行法、加重诈欺及洗钱等罪起诉26人，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刑16年，另有一名实际负责人遭到同期。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检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 14.08%， 3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检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4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检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上周六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时失控撞击天桥及3名台底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另一名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申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3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3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7: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

0: 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1: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2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车手面交取款后，把拿到的45万元藏在公庙的厕所，没想到被庙工发现，警民合作成功揪出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古山区九如四路上的公庙向警方通报，公厕内捡到一个装有新台币45万元现金的纸袋。原警迅速到场查阅相关监视器，找寻失主。突然有名少年出面认领，但是一名少年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追问调查下，少年竟然是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内卫所所长陈宏达说：“
4: 经回溯犯嫌足迹及情资分析，迅速厘清现金来源，确认款项为周姓妇人遭假检警手法诈骗所交付，周父误信账户涉及洗钱需缴纳保证金等诈骗话术，提领现金并交付少年。少年得手后将赃款藏于公厕内，幸亏机警庙工及时发现并报警。
3: 警方除将全案依法侦办外，后续将持续追查幕后共犯及其他涉案成员，扩大打击诈骗集团犯罪网络。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现金包裹或不明人士活动，应立即拨打110报案，由警方到场确认处置。此外，检警机关绝不会以电话要求监管账户或交付保证金，务必提高警觉，可随时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崁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元放在车顶，开上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不见了，求助警方。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路线地毯式搜索数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崁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崁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崁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崁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6: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崁顶匝道口全数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5: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北市食安检验速度提升50%，扩增检验量能，强化食安把关。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卫生局近年扩充食品安全检验量能，除了将每年食品抽验量从4000件提升至5000件，市府也增补33名相关食安人员，强化行政以及检验量能，并投入超过4000万元添购检验设备，首创食阴性疾病检验组，建制13种检验方法，增加邦克裂酸等食品中毒的相关检验能力，同时也强化农药残留等项目的检验。卫生局也同步强化源头管理，并针对百货以及人气餐饮业加强稽查。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说，
8: 我们呢也启动了多项新的专案，强化百货业及人气餐饮业的一个稽查。我们食材登录平台从地比登专区还有新的上柜上市的这个公司呢做这个登录，包含了他们的自主的管理以及我们后续的追踪。
7: 卫生局也表示，食品中毒案件的阴性检验结果已经从过去4到8天缩短至3到6天，未来也将持续导入自动化设备，预计再提升 20% 的检验量能，加强新兴餐饮形态以及校园午餐的食品安全检测。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国庆连假共计3天，公路局北分局表示，台61线新竹路段因施工封闭南北双向主线，车辆需改由2侧平面道路行驶，提醒民众可改走台15线、台1线和台13线替代路线，以减少交通拥塞的情形。记者徐海伦报道。

0: 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1: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0: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2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跟3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63.6 公里，在中立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2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3重到圆山路段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速缓，南下225到225.6公里，过了中心交流道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4号东向在后峰出口前有很多散落的纸箱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好，外面下起雨来了，早上还真的是很纳闷说，昨天这个宜兰天气算是一整天都不错哦。然后呢，气象署之前的一个资料显示说，星期一就会有第二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到我们，好，就特别迎风面会很有感哈。可是早上就会觉得很有感，怎么还出太阳？可是现在真的，天气瞬息万变，已经开始下起雨来了。朋友们，雨中行车注意安全喽。

好，讲到刚过去这个周末，其实天气的变化真的是蛮剧烈的，我只能这样讲。对，就是在星期六的时候，那时候雨下到，如果朋友们在不对的时间点出门，你一定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门？对，就是雨势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会让人觉得说好像水是从天上倒下来的感觉。那幸亏这个水倒下来的感觉呢，也

持续一段时间了，它没有一直就是不间断的下下去啊。如果一直不间断下下去，我会很担心，然后恐怕有很多的地方都会有积淹水的状况哈。那它如果说它只是短时的一个强降雨的话，至少这些水都还来得及宣泄哦。

可是呢到了星期天的时候，哇，突然早上出个大太阳，你就会觉得 这也真的是变化太大了吧。好 OK， 好，然后今天早上看到出太阳，以为说不会吧，这星期天的好天气还要延续到今天吗？哦，对，那怎么跟这个之前的预报资料不太一样哦？可是呢，哎，这次真蛮准的，在早上大概接近中午的时候吧，朋友们就已经可以感受到，就是所谓的阳光哦，已经开始变得很微弱，对，然后云层就开始聚集哦，刚刚开始降下雨来，虽然是毛毛细雨啦哈，也不是说什么非常大的雨势啊，但雨中行车呢，我们还是希望朋友们就是多注意一下哈，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了，然后记得大灯是可以打开的哦。

好，现在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哦，但是呢，都有一些施工哦，或者是移动式清扫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现在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呢，内侧都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他们正在做中央分隔岛的一个钢板护栏维护施工，所以内侧都是封闭的。另外在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现在外侧主线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呢开始进行哦。

0: 望向他。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景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好，这个礼拜又有连续假期了，大家是开心的吗？好 ，OK。那很多人说，哎呀，只要能够有这个少上一天班，都是开心的哦。而且呢，不像中秋节啦，中秋节大家好像都还是会觉得哦，一定要这个返乡过节。至于国庆连假呢，大部分人就是看自己怎么安排了，好，不一定要返乡哦，那也许就会出去安排个小旅行哦。但我想，这个国庆连假毕竟跟之前的教师节还有中秋节连假哦来比的话，少了一天，好，我觉得这个车流量应该不会到那么大了哦。那交通部观光署呢就有统计，到10月2号为止的啊，就是国庆连假的国旅订房率哦，连假两天平均订房率呢是61.16%，总共有6个县市订房率是超过60%的哦。

好，那大家都喜欢到哪儿去呢？好，就是订房率最高的排名前三名哦，分别是台北市哦，没想到台北市这么高哈，76.49%，然后连江县呢有76.19%，台东县有65.53%哦，这是排名前三，订房率排名前三的县市哦。那另外有超过六成的哦，还包括了桃园市、宜兰县哦，再加上嘉义市哦，所以刚刚讲说有六个县市超过六成，就是这几个县市哦。观光署就分析哦，国庆连假期间呢，因为各个县市会推出一些特色的活动，还有大型展览，以及一些季节限定的游程啦哦，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讲也是多多少少有点吸引力的哦。像是这个基隆有小卷记啊，然后台北新北呢有国庆限定的光雕展跟草山赏芒花的一个行程，另外在桃园市的部分有台湾设计展哦，云林县呢有国际偶戏节，嘉义市有举办光纤影舞跟光影艺术展哦，那宜兰的部分呢有2026的亚太传统艺术节活动，台东的话呢就是有国庆焰火哦，在马祖有这个赏燕鸥哦，可以去赏燕鸥，然后在澎湖的话有秋风季

可是如果要看天气的话，这个周末就是星期五开始到星期天的国庆三天连假，因为有水汽一入的关系，恐怕就不是让大家这么满意的天气状态了。对，要看你在哪个县市啦，那基本上像迎风面的这个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啊，还有宜花的局部地区，都还是会下雨的，天气就没有中秋跟教师节连假来的那么好哦。

0: 好，提醒大家，台二线在122到151K 大溪到公馆路段哦，十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8号呢，是有绿美化维护的工程进行哦，现场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注意哦。关心五分钟，尽管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0.66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记者宋玲报道。
3: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了两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两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4: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3: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

0: 奏，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尽管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许多家长担心孩子包皮翻不开，其实多数属于生理性包茎，是正常的发育现象，通常会随着成长自然松开。但若包皮反复发炎感染，可能引发急性尿滞留，甚至增加肾脏损伤风险。记者陈怡玲报道。
2: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儿童外科医师董宣凡表示，一名九岁男童有多次包皮红肿与瘙痒问题，近几个月解尿时包皮还会明显鼓起，尿流也逐渐变细，直到某天深夜突然无法排尿，并出现下腹胀痛，紧急送医。医师检查发现，男童因包皮反复感染，导致开口狭窄并产生粘黏，撑开包皮口后，随即引流出约 800cc 尿液，症状才获得缓解。董宣凡医师说，
3: 绝大多数的小朋友他们的包皮过长是属于生理性的包茎，随着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其实都可以自然而然的推测开。不过如果你们发现有反复的发炎感染，建议您就要找合格的儿童外科或儿童泌尿科医师去做评估，避免说延误治疗，造成反复的泌尿道感染，然后造成肾脏功能的受损。
2: 男童经过诊断，确诊为包皮干燥性硬化性龟头炎合并急性尿滞留，接受包皮腔手术后，对上厕所的恐惧明显减少，日常生活与学校表现都已经恢复正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天籁美术馆推出第二档展览《发现福尔摩沙》，结合艺术家沈建龙穿越500年的台湾岛民图卷，以及收藏家林宪能珍藏50多年的台湾长明椅凳，从艺术与生活器物看见台湾不同时期的生活痕迹。记者周佑谦报道。
4: 艺术家沈建龙透过史料、田野调查及图像考证，完成长达约880公分的画卷，描绘早期岛民的居住、劳动及生活样貌。林宪能收藏的木、竹、藤等材质的椅凳，则记录不同地域及族群的生活智慧。嘉义县县长翁章良到场参观表示，天籁美术馆虽然空间不大，展览却相当有特色，也逐渐成为艺术及设计领域参访的文化场域。县长翁章良说，
5: 这个私人收藏实际上他一般不太会公开展览给大家看的，所以这段时间刚好在展览我们的古地图跟家具这个椅子，所以老厝别人进来天籁美术馆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古地图。
4: 县府表示，天籁美术馆由私人故居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建筑、收藏与地方生活在艺竹交汇，持续累积地方文化能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地区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4: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3: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4: 哇，阿要咱领较方便。
3: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4: 啊，如果选现金呢？
3: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5: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米珠。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有路况欢迎通报给我们0800000123转分机6，可以多加利用哦，或者你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也可以直接把路况抛进来。那我们的ID 呢就是0800000123.4，好，就可以搜寻得到我们了。好，来看一下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二线的156到158K 武滨路路段呢，有路面跟排水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中，到10月31号哦，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是他们施工的时段，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在台七线的122.5到124.4K 哦，这是宜兰市东港路施工所呢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到12月31号，就到年底了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同样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蔡家珍所带来的歌曲《破地力》。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朋友们如果有关注的话，就会知道今天台股涨势非常凌厉啊，而且呢量也出来了，我觉得这个量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好，那在中场呢，今天台北股市涨了多少你知道吗？涨了1236.3点哦，涨幅有 2.55%，然后大盘指数呢就一举冲上了49000，而且距离这所谓的50000点真的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哦，49712.04点，成交量呢是有超过兆哈、通常这个分析师都认为说这一定要放大量哈、才有这样子上攻的本钱呐、好，那成交量是有到1兆1508.04亿元。除了台股之外，其他亚股的表现又如何呢？好，今天其实其他亚股表现哦，特别是日韩指数也都有斩获哈，日经指数跟台股差不多，对，就是涨幅比较明显一点哦。日经指数目前还没收盘啊，涨幅有2.03%。那韩国综合指数呢，虽然也是上涨的哦，可是它一开始是下跌的了哈，后来上涨了，而且呢也站上了又有机会站上7000点哦，但是它的涨幅并不大，只有0.46%。香港恒生指数呢今天反倒是下跌的，下跌0.07%。上海综合指数

数是上涨0.31%。好，另外欧美股市哦，就是看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收盘状况哦。欧股的话呢，上星期五表现都不错，都是收红的。英国股市涨了0.32%，德国股市上涨1.17%，法国股市上涨0.79%。好，那至于美股的话哦，上个礼拜五四大指数也都是收红，道琼工业指数上涨0.49%， NASDAQ 上涨1.19%，标普500的话呢是涨了0.73%，费城半导体上涨2.4%。好，这是欧美股市的部分。那接下来再来看外汇市场的表现哦，因为今天台股大涨嘛，你就知道应该有这种所谓外资回头的感觉，好，所以呢的确是有明显的资金汇入哦，所以今天美元对新台币呢也是感觉台币就是比较强势啊，就升值了。好，那一块美元目前兑换的是31.8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04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8.0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93欧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进入十月份哦，这个一年一度的手机回收月活动就展开了哦。好，朋友们，如果家里面还有很多一直堆置在某个抽屉里面的手机的话，把它整理一下吧。好，宜兰县环保局携手各乡镇市公所共同办理手机回收移起来宜兰加码抽 iPhone 的活动哦。好，听到 iPhone 有没有就很想参与呢？那这个活动就是整个十月份来进行哦，只要是涉及在宜兰县或者是身份证统一编号字首是 G 的民众啊，那你只要把这个废手机送到宜兰县指定回收据点完成回收哦，就可以来参加抽奖哦。首先呢是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他们会办一个全国性的抽奖，那我们宜兰县的部分还有另外加码的抽奖，就是专属于宜兰县民的抽奖，这样就有机会把 iPhone 17等好礼带回家哦。好，大家如果到指定的回收据点哦，交付废手机之后呢，就可以取得一张抽奖序号单。那你就依照这个活动规定哦，完成环境部活动网站，以及宜兰县加码活动网页的一个登录哈，记得哦哈。两边你都要登录哦，不然就可能有一边的这个抽奖你是没有办法来参与的。好，一个是环境部的活动网站，另外一个是我们这边加码活动的一个网页，你都要去做登录的动作，就可以取得双重抽奖资格哦。宜兰县加码的一个奖项非常丰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iPhone 17之外，另外还有

有5000元以及500元的联券礼券啊，联合券募礼券，其实等同现金了啦，因为就很多商家都有跟他们合作嘛。好，那各回收据点啊，前50名完成回收的民众，还可以得到精美好礼一份哦。对，就是你如果有抢先在某个据点，你只要是那前50个拿手机去回收的，另外还有一份精美好礼。另外还有部分参与的据点，他们自己也有加码活动，所以大家可以踊跃的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手机回收的活动。那相关资讯就像是刚刚一直讲说指定的回收据点在哪里，你就直接上网查，就是县环保局的官网或者他们的 Facebook 粉丝的专业去做查询，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就就近啦，也不需要特别跑到什么地方去，你就就近的去做回收这个动作就好了哦。但是环保局有提醒哦，回收手机之前呢，请你先把重要的资料备份起来哦，然后透过手机里面设定或者系统重设哦，或者是清除所有资料哈，就是类似恢复原厂设定这样子的功能，把里面所有你个人的资料全部删除。这样子可以以防万一哈，就是被有心人士如果拿去做什么不法利用就不好了哦。好，完成回收之后呢，刚刚不是讲说你要你会拿到一张抽奖序号单吗？这个抽奖序号单呢，它是你抽奖跟兑奖的一个重要凭证，所以一定要好好保存哦，不要到后来找不到，说不定你就是 iPhone 17的得主，这样就跟幸运之神擦身而过了哦。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6.5公里，过了右势交流道外侧车道，两台大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

都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先前在 187.1 公里和美交流道前外侧路间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 257.8 公里在斗6交流道之前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南下 347.8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420公里坎顶之前的路间则是有绳子掉落。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挤，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4公里阳错交流道之前有木棍占用道路，经过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方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1: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0: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1: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0: 啊？去哪里查啊？
1: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0: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金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那今天国五南北双向目前为止都还是很顺畅的。来看一些施工的讯息哦，在台七线108.4到108.6K 的在连路段呢，这边是有边坡的施工哦，会持续到月底。台七丁的话呢，是1.15K 双连平路段哈、哦，也同样有边坡施工的状况，那也是到月底。台七丁的5.6到5.8K 寸头路段、哦、同样的边坡施工、也是到月底。那这几个路段呢，它的一个施工时段呢都是早上的

8点一直持续到傍晚5点钟，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啊。那朋友们如果经过的话，请配合现场人员指挥通行。而且这几个路段呢，它是属于假日还是照常施工的路段哦，所以如果碰到了周休二日的话呢，就还是请朋友们要注意。哎，可是连假就不一定哈，因为它如果是连假也会施工哦，哎，都会特别提醒，所以没有写的话，应该是连续假期就会配合停工。好。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刘田君所带来的《想和你》。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厨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1: 诈骗手法日新月异，推陈出新。最近有不孝分子假冒名人创立脸书假账号，或在 IG LINE 群组招揽会员，诱骗投资人加入股市分析团体，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要求汇款投资。

0: 资，却从中骗走了投资人的辛苦钱。像许小姐原本想要投资股票赚钱，却没有想到遇上了诈骗集团。
1: 就是一阵哈，大概认为升高票嘛，他那个股票是在做当冲的啦，也是像那个证券行一样哈，因为页面很漂亮，那就用当冲的，也是都在操作的。一开始的话哈，是哈，我是去邱差宇那个财经宇那里哈，听那个有技术分析的啊，就是想要了解那个技术分析啊，反正就是利用这些名人哈。都在那里股票分析的哈，我连上去的时候，每天晚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上课，听起来也蛮专业的。起初是不相信呐、啊，但是到相信的话，他就会故意哈，起初他会报几只股票给你赚钱。那一两个月过后呢，慢慢有一个小姐，她就专门在关心你的，然后渐渐的就会信任她。
0: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也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啊，后来相信他们之后也开始投资，最后是怎么样发现自己被骗呢？
1: 他会介绍一些赚钱的方式，就是买一些新股，然后在短短的时间或十来天卖出去，就可以获利很高啊。那人的贪心嘛，你会越买越大，比如说了，我要买十只，他就故意说那个要抽签的，买十只，他就故意没有抽上，或就给你一只就好。那你第二次说啊，我本来要买十只，你变成一只，你下一次买就会买说啊，我干脆买一百只啊。那第二次也会吊你胃口，给你五只就好。那我说我不够，下一次我再买的话，第三次我干脆买一百只好了。结果来了，你被他钓上了，变成你就会一次又一次的汇钱给他，他一进去的话，钱进去就没有办法再提领出来，所以直到那个我汇不进去，他们那个账户封闭住锁住，最后的钱没有办法进去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我才彻底的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他们是诈骗集团，就这样钱一进去的话就出不来。
0: 当许小姐发现被骗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辛苦存的钱一夕之间化为乌有。或许许多人都想要投资理财轻松赚钱，但是如果轻信高获利稳赚不赔的甜言蜜语，可能就会掉进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杨宏景所长特别要提醒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小心，才不会受骗上当。
2: 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投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先诱导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后，利用群组内诈骗集团成员来营造投资高获利的假象，诱骗被害人上钩，再教导被害人下载不明投资 APP， 告诉被害人需将投资款项汇入指定的账户来操作。初期被害人可能会看到账面上真的有获利，也可以出金，接着以此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待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后，诈骗集团随即将账户内款项全数卷走，被害人所使用的假投资 APP 也会直接下架关闭。许多受到此类诈骗手法的被害人，在无法出金或假投资 APP 无预警关闭后，才发现遭到诈骗，但是毕生的积蓄已经血本无归。而投资诈欺是目前刑事局统计全台发生数最高的受骗案类，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防范诈骗很简单，小心求证不心贪。诈骗集团看准民众以小博大、快速致富的投资心态，利用保证获利、低风险、稳赚不赔、投越多赚越多的话术，诱骗被害人上当。另外谨记投资三步：一、不听信来源不明的投资讯息；二、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三、不使用保证获利的投资 APP 或投资平台。遇有可疑的陌生讯息，欢迎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芝麻小四，是他的名字，艺名芝麻小四带来的《散海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妈妈，我肚子痛。
2: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3: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

0: 是瘦不下来。
1: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有在身上穿洞吗？当然这个部位可能不太一样了哈，我们以前比较常看到的是在耳垂来穿洞，就是打耳洞穿耳洞因为可以戴耳环嘛后来就发现说可以穿洞的部位其实不止耳朵而已，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好像有些人就会穿在鼻子而且呢不一定是正中间有的时候是在这个鼻子的某一边而已鼻环，然后也有在舌头上打洞，在嘴唇上打洞还有在眉毛附近打洞。哇，我个人真的是很难想象在打洞的那个当下他们难道都不会觉得疼痛吗？我想的只有这一点，其他的我都不会多想哦。好，也不只是脸上哦，其实有些人甚至打洞在自己的其他部位哦。好，来看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一位25岁的年轻女孩喜欢佩戴耳饰那所以呢她是在耳骨来穿洞不是耳垂哦，是耳骨哦原来觉得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美容行为结果没想到呢她的这个伤口愈合之后啊，耳骨部位却逐渐长出隆起的疤痕而且是不断持续增生，甚至后来开始会瘙痒，会疼痛，会感觉到非常紧绷就是变成不舒服的状况不但影响到外观，已经对生活造成困扰了啦来去求诊，然后整形外科的医师呢就确诊说你这个就叫做蟹足肿现在还在持续接受治疗跟追踪啊。好，大部分的人其实也都有这样的认知啦，我们伤口愈合之后啊难免会留下疤痕，这是正常的现象。可是一旦你的疤痕是持续隆起扩大的甚至超出原本伤口的范围，那它就有可能是蟹足肿蟹足肿呢是伤口愈合之后的一种异常疤痕增生与伤口修复过程当中胶原蛋白过度增生有关系相较于一般的疤痕，其实随着时间它应该就会逐渐的稳定甚至慢慢消退，可是呢像蟹足肿就不会自行消退甚至还会继续向外扩张，对，就是超出原本的伤口范围那为什么会有蟹足肿呢？其实

连医生都没有办法给一个很明确的解释，说现在他的成因还不是那么清楚，基本上可能跟个人体质有关系，然后也有可能是你的这个伤口慢性发炎的反应，其实蟹足肿的确是属于亚洲族群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个状况，就是等于亚洲人是蟹足肿的高风险族群。

好，可以预防吗？如果说它这个其实是跟体质有关系的话，哦，可以做一些预防啊。你只能够就是好好照顾你的伤口，伤口愈合期间呢，保持它的清洁，不要反复的刺激它、拉扯它，然后做好防晒哦，应该是可以来避免。可是如果说你自己过去就有蟹足肿的病史，你也发现说，哎，你伤口愈合的时候好像很容易有这种增生的状况哦，其实是真的 不希望你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侵入性的处置，好，就是说包括在身上穿洞啊、刺青啊等等的这些作为哦。

好，先前在台九线呢北上的 111.5K 哦，东澳北西桥这边北上路段是有小客车故障占用紧急车道的，可是现在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就是这个小客车已经离开现场了哦。好，时间下午的2:30，关心一下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坎顶乡一名曾姓男子将20万放在车顶，开上了高速公路，才发现钱已经飞了，求助警方。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沿着车行的路线地毯式搜寻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在高速公路匝道全数找回。这名男子可能真的太忙了，把20万现金放在自小客车的车顶就开车上路，还先去坎顶加油站加油，之后开上了国道3号坎顶交流道北上，才突然想起把钱放在车顶，而这时车顶的钱早就不翼而飞。他请太太先沿途找，但都没找着，连忙到坎顶分驻所求助。员警听到之后随即调阅了录影监视系统，最后终于有了好消息。坎顶分驻所所长黄彦维说，
2: 调阅监视器并沿途搜寻，顺利于国道3号坎顶匝道口全速寻回，并已通知失主领回。
1: 警方也提醒民众，外出时一定要妥善的保管随身贵重物品，下车或者驾驶前千万要再次的检查物品是不是放置妥当，降低遗失的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酒后骑车最是危险，屏东县内埔乡发生了2部机车事故，警方实施酒测证实肇事女骑士酒测值高达 0.66 毫克，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
1: 深夜11点多，屏东县内埔乡寿比路段发生了2部机车事故，警方到场查证是李姓女子驾驶普通重型机车搭载曾姓乘客，擦撞前方由黄姓女子驾驶搭载韦姓乘客的普通重型机车，导致李姓女子跟2名乘客轻微擦伤，但是李姓女子身上有酒味，

0: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证实李姓女子有酒精浓度，而黄姓女子的酒测值为零。
1: 经警方现场实施酒测，黄女酒测值为零，李女酒测值为0.66，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
0: 酒后开车不仅危害自身的安全，也可能造成无辜的民众伤亡，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内埔警分局提醒民众，如果有喝酒，要改搭计程车或者请亲友接送，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被狗追着跑时有所闻，但高雄市的弥陀区却有人是被19只羊追着跑，警方前往成功解围。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羊群口渴了，才会追着提着水桶的民众跑。徐俊秀的报道。
3: 民众慌张地打电话求助，有一大群羊一直追着他跑，不知该如何是好。为避免羊群在道路乱窜引发危险，原警立刻赶往，经访查附近住户，得知羊群可能往对侧农地跑去，但因为中间隔着断崖无法通行，原警随即改开巡逻车绕道，从庄顶向后方偏僻小路切入搜寻。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弥陀分驻所所长余信昌说，
4: 同仁获报到场，沿途查访，顶着大太阳搜寻了40多分钟，在热心居民协助下，最终顺利在土地公庙旁找到脱逃的19只羊，并成功通知事主。事主到场喂水后，羊群便乖顺地排成一列，原警也开着巡逻车在后方一路接护，护送羊群平安返回羊舍，圆满化解这场乡间惊魂。
3: 原来羊群不小心脱逃之后，在烈日下口渴，看见报案民众手上提着水桶，误以为有水可喝，才会一路跟着不放。冈山警分局表示，这次多亏在地乡亲热心提供线索，羊群才能平安物归原主。如果发现走失动物或异状，都可以向警方反映，共同守护邻里安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创全国之先，打造全国唯一官方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购物商城上线，文创商品文化授权一站整合，让民众不受实地的限制，都能够找到喜欢的台南文化商品。为今年的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推出网络商城台南文化选品正式上线，整合历年文化文创商品跟文化 IP 授权资源，打造目前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文化局主导营运，结合文创商品销售跟文化授权的官方网络平台。市长黄伟哲说，
6: 从吃的用的，还有带的美的，有文化气息的，有可以满足口腹食欲的，通通都，这个是全开全台之间，所有台南市的这个文化局第一个把他们的文创用品啊变成网络上的商城，作为文化选单的选品，把台南市文化局第一个来做文化选品，欢迎大家来尝试看看哦。
5: 文化局表示，这次透过台南文化选品整合，希望让民众更方便认识购买，也建立台南文化品牌。即日起到10月31号，首次下单不限消费金额都可享免运优惠，前100名订购者跟消费满额另外有特色好礼。到年底还推出选一件台南走一趟台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4度，东部23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9: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8: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
9: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功课先做好，廉价出游没烦恼，
1: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廉价开心游。
2: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4: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3: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4: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3: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轰炸全场！
4: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3: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4: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5: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6: Easy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我们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九线哦，台九线的116.1K， 这是东澳路段有刷坡的一个工程在持续进行中，它会到10月30号哦，今天展开，然后会到10月30号，也就是月底，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有机动管制的。那另外，台九线的120.7K 南澳路段边坡施工，工期是到10月8号结束哦。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进行到下午的5点结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通过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 Ellie Goulding 所带来的 For Your Entertainment。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国际的能源市场哦，其实周末不太平静啊，因为又有一艘行经霍姆兹海峡的油轮遭到攻击哦。那当然，因为美伊双方现在，在某些条件上面还是谈不拢，歧义非常的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就重申了，除非他们的一个提出的条件可以被满足，不然绝对不会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那另外呢，在俄乌战争的部分哦，乌克兰也是持续的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哦，这些行动再再的都影响到能源市场、油市的部分，特别是柴油的供应哦，对于美国来说呢，很多的产业现在都已经叫苦连天，对，因为他们必须要使用到大量的柴油。除了一般我们讲到汽油价格这个大部分就是移动的交通工具会受到影响，可是呢，有很多产业他们的那个机具的运作都是靠柴油。那柴油的一个价格现在也都是在高档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一个成本支出已经是快负荷不了了。

那十一月份呢，美国要举办其中选举嘛，哦，如果说一般的这种大众哦，不只是在交通上哦，面对这个汽油价格高涨，然后呢，连那些属于中产阶级哦，有在自己经营一些事业的民众，他们因为需要使用到大量的这些柴油哦。不管哪个产业其实都一样，那现在价格这么高，然后让他们的这个成本哦增加这么多，大家难免心里是有怨的。那你觉得呢？哦，他会不会用选票来去做一个像政府好，表明他们不满的一种动作呢？是有可能的，所以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感受到这样子的压力，所以最近呢，欧盟有一些国家陆陆续续接到美方的要求，说希望这个欧洲国家可以释出5000万桶的柴油。当你市场上有一定的量被释出之后呢，当然那个价格就有可能降下来了。对，所以现在的欧洲也感受到来自美方的一个压力了哦。首先他们知会的是德国跟法国，说如果呢，不去释出柴油库存有可能就会面临美方的柴油出口禁令。对，那这些库存当然有可能是这些国家以前囤下来的嘛，大家都要有所谓的那种战备储油啊，对，所以以前就会多买一些然后囤积起来这样。那现在等于是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些囤下来的柴油可以把它释出到市场上面哦。那过去他们有可能这些柴油也是从美国进口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生产，所以美方才会说，如果你们不释出你们之前的库存的话，那我就会针对这个柴油出口就是美国的柴油出口呢，会下禁令，就不卖给你们欧洲国家了。

当然这一切还是跟其中选举的压力是有关系的，他们就希望能够在选举前呢至少把国内的这些燃料价格，不管柴油也好汽油也好，是可以压下来的，不要让那个民怨这么高涨。那根据路透社的一个报道说，其实欧盟各政府已经有在电话会议当中来讨论是不是要配合释出这5000万桶柴油了。

好，最近呢，在英国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发生了疑似恐攻未遂的事件，这是9月底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件。那刚刚有讲嘛，恐攻未遂就是没有成功可是呢足以让一些国家非常的警惕，觉得如果在这个地方继续部署一些战机啊或者武器的话，那未来很难讲会不会再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恐攻所以美国的空军就决定要撤回原本部署在刚刚讲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包括 B-52 还有 B-1 的轰炸机

好，另外再来看在法国的学运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些学生们的抗议活动呢？好，这样子的一个学运风潮其实是源自于在九月中旬哦，当时法国东南郊克雷泰伊的圣修伯里高中哦，这边呢这所学校哦，因为教职员人力匮乏而率先罢工，就是等于说教职员人数明显不足，然后所有还在岗位上的这些教职员工就要去担起所有的这些工作内容哦，那他们实在是受不了了，所以就先行罢工这样子哦，那教职员罢工，学生的受教权呢？好，所以学生们也就跟着走上街头来抗议哦，然后这样子的一股这个抗议的浪潮就开始扩及到周边的地区，甚至连大城市都蔓延开来，像里昂啊、马赛啊、史特拉斯堡啊，还有里尔啊这些大城市哦。学生们要抗议的不是说老师不足的问题，好，除此之外，他们是觉得他们整个就是学习的环境是越来越恶化了哦，一个班级挤满35个人，然后呢，夏季高温达到35度的教室，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空调，他们觉得难以忍受这样子哦。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学生认为说上课的时间比他们可以睡觉的时间还长，我怎么觉得这好像都说中我们这边学生的心声啊。但是在台湾啊，你说上课时间比睡觉长哦，这个有一些比较结构性的问题，对，恐怕没有办法改善哦。但是现在的整个学校的环境，我觉得是真的有越来越改善哈，至少在台湾。但是在法国，他们过去，我觉得因为这些学校的校舍太老旧了，然后过去没有这么可怕的热浪啊，他们现在的这个热浪一波波动不动哦，那个温度都是飙破30几度，然后又没有空调，就是真的蛮可怕的哦。

好，当然只要有这些抗议示威的行动哦，难免啦，在街头上就会演变成一些这种肢体冲突啊，或者是说会有那种打劫纵火的事件，有一些不孝的不孝之徒，对，会借此机会去干坏事，你只能这样讲。好，对，所以陆陆续续都传出有人受伤哦，不仅是上街头的学生或老师受伤，然后也有这种就是警方好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受伤的情形。好，所以他们法国的总理就立刻召开危机应变会议哦，接见了学生跟教师代表，强调说他们听到了对方的声音了哦，然后也承诺要赶快推动教师快速递补计划，就是不要至少不要缺师资嘛哦。然后另外当然一些诉求他们也会慢慢的改善哦，包括就是校舍硬体设备的整修啊哦，或者是这个课表要重。

心去重整啊，哦，但是那个短期内，因为我就算现在开始整修也有点缓不济急，对，所以可能那个怒火会一时还是没有办法压制下来。好，但是这一切的背后还是跟他们的整个这个2027年的预算紧缩是有关系的，尤其在教育经费的这个部分是有做删减的，特别是教职员编制有做一些这个删减，所以也难怪就是会引发，先从这个教职员这个部分先引发愤怒，然后接着呢连学生也都把他们心中的不满表达出来

好，另外还有就是日本，日本在十月份开始呢，大幅调涨了外国人申请或者是更新居留权以及申请永居权的一个规费，而且呢，这个申请永居权的规费甚至一次的涨幅有高达20倍，所以有一些呢，就是外国在日本长期工作，其实已经可以申请永居的这些外国人家庭啊，就摇头叹气哦，因为他们已经在那边结婚生子哦，如果一家五口要来申请永久居留的话哦，那个需要的费用是可以用掉他们2年的存款的。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到桃园，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内湖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41.8到241.9公里之间，在竹山出口前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正内线跟外路间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195.5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布钩绳掉在外线，国道二号往东8.4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散落一大袋纸屑，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3: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别的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4: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会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平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3: 祝福的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5: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盟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6: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行驶在道路上，请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才不会与其他车辆发生亲密的接触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现在国道5号哦，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可以哦，还算顺畅。那有一些工程持续进行中，包括了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哦，还有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内侧，因为进行分隔岛的钢板护栏维护工程，所以内侧是封闭的。另外，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呢，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哦。接下来先请朋友们欣赏这首歌曲，这是由 Bryce Vine 跟 Grady 所合作的 Problem。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国庆日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10月1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岭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国庆日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父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父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

好，讲到了建筑材料哦，大家应该知道混凝土呢是全球使用量最大的建筑材料哦，它就是由水泥啊、砂石啊跟水哦混合硬化而成。像这种传统的混凝土哦，是没有自行修复的能力的啊。另外，混凝土在生产过程，它占全球总碳排量其实是蛮高的哦，它可以占到5%到8%哦，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啦。

刚讲到的这两个因素哦，都让混凝土呢面对的是碳排极高所要付出的代价，还有呢后续维护成本其实也蛮昂贵的哦，这个算是双重挑战了。那现在就有一些科学家哦，他们是很努力的，希望研发出更耐用、更环保的建筑材料哦。像 MIT 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与环境工程系哦，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什么建筑呢？已经屹立在地球上千年的古罗马建筑哦，那其中这个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的副教授马西奇，他就特别指出呢，屹立数千年的这些古罗马建筑啊，他们反映古代的建筑师哦，对于建材的耐久性是有独到的见解的。因为毕竟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建材盖出来的建筑，它真的就是撑了上千年之久。

好，由马西奇所率领的研究团队哦，就利用先进的化学分析技术去揭开古罗马建筑的混凝土哦，它呢，哎，竟然有自我修复的一个很关键性的化学机制哦，而且呢，他们进一步的就跟这个企业界合作来成立新创公司哦，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成果让它也可以商业化，意思就是说以后的这些混凝土都可以利用古罗马建筑的技术哦，来去让它解决包括不环保哦，包括这个修复成本高昂这样子的问题哦。好，马西奇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哦，就指出呢，古罗马人在

造混凝土的时候，在制造混凝土的时候呢，它保留了富含钙质的石灰碎屑。当建筑物有微小裂缝或者是水分渗入的时候，这些内部的石灰碎屑呢是会溶解重新结晶成为碳酸钙。那它重新结晶之后，它就会自动的去填补那个裂缝，防止损害扩大哦。所以他们等于是复制了这样子古老的化学机制，另外去开发出可以融入现代水泥的一些添加的材料在里面哦。

们所开发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添加剂呢，其实就类似以前讲的石灰碎屑一样，当水分渗入裂缝的时候，它就会自行的启动一个自动修补的机制、这个技术最大的突破呢、在于就是所有的产业，就是只要是跟建筑相关的产业，它要利用的话，它门槛非常非常的低哦，而且呢是可以无缝的就融入现有的制造工法跟认证体系，来提升建筑物的寿命哦，当然也可以大幅的减少碳排放量。

现在呢，他们已经取得了欧盟的安全还有性能认证、哦、而且、的确是被利用在部署、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地下水槽啊，或者是道路护栏、以及、意大利跟瑞士又把它采用在路面的一个铺设上面哦。好，因为会使用到混凝土的产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啦，它可以涵盖除了我们讲建筑之外哦，运输啦哦，然后很多的这些基础建设设施哦，对，所以当很多的国家，比如说他们开始在做基建的时候哦，他们现在也会朝着就是尽量要减碳。然后希望这些建筑的耐用性是可以、更增加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种创新的研究成果，利用了古罗马建筑的智慧、哦、似乎就是、可以让它兼具经济效益跟环境永续、哦、

0: 这是由 Callum Scott 所带来的 Unsteady。好，提醒一下哦，在台九线159.4K 大清水路段有明隧道的修复工程哦，今天展开到10月16号结束。这段期间呢，现场都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关心五分钟新闻，
1: 工厂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而台积电也上涨75元，来到2575元，同样写下新天价。华讯电能公司涉嫌以投资绿能充电桩为名招揽民众投资，在2年内违法吸金超过了2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将26人起诉，并对谢姓执行长求处16年重刑。任兰心的报道。
2: 警方起诉指出，华讯电能谢姓执行长等人明知公司113年间实际设置充电桩不到200只，却透过台北世贸、台中及高雄加盟站和社群媒体招揽投资，宣称每投资30万元，每月保证获利3520元。年化报酬率14.08%，三年期满还承诺以7折21万元买回，借此吸金。警方查出，公司并未实际投资充电桩，反而透过关系企业账户转移资金，其中4387万多元汇入谢姓执行长以儿子名义成立的公司，财务长等人也提领数百万元现金，制造金流断点。公司自115年四月起停止支付利息，负责人也失联，投资人才察觉受骗，并向警调检举。警方认定谢姓执行长负责业务推广、方案讲解及招揽话术，且犯后服人犯刑，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6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吴姓财务长、林姓登记负责人等25人，则请求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在旅游中遇到中药推销，宣称具有修复神经功效，约定汇款10万元购买药品。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到场分析相关诈骗手法之后，成功说服这名男子停止汇款。黄俊伟的报道。
3: 北斗派出所接获彰化银行通报，张姓民众要汇款新台币105,000元，经行员关怀提问后，察觉交易内容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北斗所郑渊泽巡佐表示，男子在旅游期间接触到陌生男子，对方强力推荐具有修复神经的神奇中药。
4: 张姓民众于旅游期间接触一名陌生人士推销中药药品，并宣称有修复神经等功效。

0: 张明与对方加赖后约定汇款新台币105,000元。张明欲汇款时，行员发觉交易情形有异，通知警方到场了解。经警方耐心关怀提问，欲为诈骗手法。
1: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指出，诈骗集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利用网络及电话行骗，也可能透过旅游景点或陌生接触，以推销药品、保健品的名义诱导民众购买，再以高额付款方式造成财产损失。提醒购买药品或保健产品应透过合法管道。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行报道。
2: 国内高中以下教师离职率在过去四年成长了4.6%。适逢联合国世界教师日，教师团体提出了废除校事会议等三大诉求，希望借此提升教师地位，避免老师持续出走。吴怡妮的报道。
3: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理事长叶兴奇指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在2015到2022年间，全球小学教师的离职率从4.6%翻倍到9%。面对教师地位低落的严峻问题，三大核心诉求就是杜绝滥诉，回归教学本职，劳动有价，
4: 滥诉干扰、薪资停滞以及行政工作超载，都是让师资持续流失的原因。在2022年到2024年之间呢，我们高中以下教师离职人数从179人增加到262人，成长率大概46%。
3: 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回应，针对校事会议相关的解聘办法，会在本周四公告修正案，并以恢复亲师信任为首要目标。
5: 那大教团他们希望终极是废除那个校事会议，那我们也了解。那部长也提过说，那当然如果这个校园亲师生逐步恢复的这个信任关系，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考虑让教师会退场，转向其他的方式。
3: 此外，全教总也提出教师离线权的重要性，希望维护教师身心健康及基本劳动人权。警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5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9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3: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顺畅哦。稍微比较慢速的可以说只有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但是车速都还有60公里以上哦。那我当然也不会说啊，60公里以上就是很正常啦，因为以高速公路来讲，这样子还是偏慢速，但是也没有到说拥塞的状态。现在外面的雨势我觉得下得有一点大，但是又还没有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对，我比较怕的是那种倾盆大雨哦。OK， 是还没有到那样子的程度，但是雨中行车这个路面湿滑有一些积水的情形，还是要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要多留意跟前车之间的一个安全车距了。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很应景呢。突然想到说今天星期一，今天下雨天，就这首歌啦，很怀旧的一首歌，来自 Carpenters Rainy Days and Mondays。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来听听荷兰恩和芬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哦、来说说他们所研发的这个全太阳能救护车。好，那这样子的太阳能救护车呢，主要是要送到非洲的一些偏远地区、哦他们在肯亚的乡村道路上面进行实测。因为你知道在这个非洲偏远地区基础建设是、非常不足的，很多的地方可能都还是、缺水缺电的一个状况。可是讲到这些救护车，他们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些偏远地区的这种医疗照护的话，他车上都会配备很多的一些、器材嘛，这些器材就是需要电力的运作，可是当地又没有电啊，那怎么办？所以就只好让车子本身可以发电哦。好，就来听听研发的这个学生团队当中其中一位学生叫做巴斯登他的一个说法。

好，因为英党好像有一点点的状况哦，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描述的内容是什么哦。在他受访的时候呢，他讲到了说 ，We talk to different NGOs， 那他们跟很多的非政府组织谈过，这些组织当然都是提供非洲偏远地区的这种医疗组织啊，那他们就说呢，They say that their dependency on fossil fuels and the electricity grid sometimes limits the ability to deliver healthcare。他讲到说他们对于化石燃料的依赖，因为如果你没有电，那你要发电，很多的时候发电机它就是必须要用柴油，对，所以就会讲到 fossil fuels 这样子的一个化石燃料哦。 fossil 就是化石 F-O-S-S-I-L， fuel 就是燃料 F-U-E-L， fossil fuel， 然后还有就是依赖这种电网来输电哦。好，电网叫做 electricity grid， grid 就是那个网络 G-R-I-D，

electricity 拼法是 electricity， 有的时候呢会、限制了他们去、对于当地来提供所谓的 healthcare， 就是健康照护、And we believe that the availability of those resources should not be a limiting factor to deliver healthcare. 那他们这些学生认为、就是、能够获取这些基础的资源，包括电力、也算是基础资源、不应该成为提供医疗照护的一个限制的因素。好，那我们讲说、取得提供 availability、availability availability 其实就是、获得的意思、那、资源叫做 resources R-E-S-O-U-R-C-E resources 后面加 S 好变复数这样子。那他提到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take the right equipment for the right use case. 那、能够用对的设备在对的情况、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缺电嘛，所以如果他们可以、自己来发电那就很好、Equipment 就是我们讲的设备 EQUIPMENT。Because you can only use so much energy. 这边的这个 so much 其实是一个、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对、一方面我们讲 so much 好像是很多对不对、可是呢它这里讲的却是、就这些的意思。对、所以不要把它误解成说它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用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能源、不是因为你能够使用的能源就这些、你应该这样去解读它 You can only use so much、其实它讲的 so much 应该是 so little 对等于 so little 的意思、Energy And therefore we needed to decide which equip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deliver healthcare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决定 哪一些设备、是、能够在传递医疗照护的时候是最重要的、特别是、in those remote community 在那些偏远的社区 remote 就是遥远的 R-E-M-O-T-E remote community 社区 C-O-M-M-U-N-I-T-Y 那它也是去 Y 加 I-E-S remote communities and another challenge for us is to make sure it's as efficient as possible 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说就是要确认说、它是能够很有效率的来使用这些能源、Because、she only generates so much energy 那这边也是一样、他其实要讲的 so little energy、因为这边的是指的就是他们研发出来的那个太阳能救护车能够发电能够产生的电力其实是有限的、So we need to use it very wisely. 也因此呢，你要怎么样子去使用这些有限、发出来的电力，就要、非常有智慧的去利用它、好，那产生叫做 generate， G-E-N-E-R-A-T-E， generate。

0: 啊，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好，那么在台七线还有台七甲线哦，其实有蛮多的这一些路面修补工程或者是边坡的一个施工哦，来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在台七线呢，包括了60.8K 到103K， 这个是明池到轮皮路段哦，就是有路面零星修补的工程，是到10月底哦，那。在101.5K 的轮皮路段还有边坡的施工也同样是到10月底，都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台七甲的部分哦，在0到45K 七兰到思源路段呢，这边路面零星修补的工程也是到月底，还有台七甲的35.9K 米摩登路段哦，边坡的施工也是到月底，同样施作的时段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哦，现场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来通行哦。

0: 面的一首歌，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吧，好，有看过卡通的不会陌生。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我们又有这个老鼠出没，你知道吗？
1: 哎哦，
0: 对，不过是在户外啦，不是在室内，
1: 那很正常啊。
0: 所以你觉得不用紧张就对
1: 了？我觉得不用紧张哎，
0: 嗯，因为早上那个慧玉就在那边讲说，会不会另外就算我们的门，
1: 欸，
0: 大家都有这样子关好，他另外会不会钻洞？
1: 他门缝很会钻啊，
0: 对呀，啊，
1: 所有的门缝对于老鼠来说都是
0: 挡不住的，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他真的要进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嗯，
1: 门缝是对于老鼠来说是很 easy 的事情，嗯，虽然你看那个缝明明就那么小，
0: 对，就跟蟑螂一样。
1: 可是蟑螂很，蟑螂跟老鼠的大小不能比吧？
0: 我知道，可是它就是，你知道，他们就是会，就是会从一些细缝里面，
1: 对啊，
0: 你都，你看它明明是有一定的 size，
1: 嗯，
0: 但是它就是可以从比那个 size 更小的缝，它就是钻得进来，
1: 它就是钻得进来，老鼠就是钻得进来，
0: 好可怕哦！
1: 它那个压缩性很好，那个延展性不是压缩性，延展性
0: 是延展吗？你这样讲刚丢，
1: 对啊，它可以变得很扁的跑进来啊，
0: 是很扁的意思，
1: 对啊，对啊，
0: 哦，好吧，
1: 嗯。
0: 好啦，希望他不要再制造混乱。
1: 如果他在室内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可怕，因为通常有一只就代表一窝。
0: 没有，他有可能是在户外一窝这样，然后陆陆续续带队起来。
1: 应该不会啦。
0: 好啦，就希望他不要进来啦，然后在户外活动就好。
1: 沟通一下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宠物沟通是可以跟老鼠沟通，说不要进来之类的？
0: 可是他通常会进来，应该也是为了要找食物，对不对？
1: 对啊，不然要干嘛？
0: 嗯，对啊，
1: 要不要休息哦？
0: 对啊，所以就是他就是要到处探寻一下哪边有吃的东西，这样子，哦，然后我们自己要小心。
1: 嗯，
0: 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哦。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移下276公里，国家一系统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和外线。国道一号北上 136.3 公里，在苗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铝制品，北上 37.5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内侧三线发生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移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移下的安坑到冲河车多，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北上309公里，过白河交流道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四号往西2公里，在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匝道上，两个工程车停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嘴营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我上次开苏花改，整个被卡在路上，走走停停的，塞到我脚快抽筋。到底为什么到处都在施工啦？
2: 人家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是在帮路面做医美维护安全。

0: 生好吗？难不成你想开在坑坑巴巴的路上练越野车哦？
1: 我知道他们很辛苦啊，但是我在管制点等的时间真的很无聊呢。
0: 谁叫你出门前都不动动手指啊？像夜间或离峰时段的施工管制，内行人都嘛先查好行车时间。
1: 哈？去哪里查啊？
0: 手机打开搜寻公路即时路况网站，或者直接下载幸福公路 APP， 路况施工管制时段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状况，就不用留在现场等到发慌了啦。
1: 啊，原来有这种服务哦，那我下次出发前一定要先查好查满，绝对不要再当冤大头了啦。
2: 聪明避开管制，行车安全又顺畅。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您，出门先查路况，幸福公路陪您平安出游。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4: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3: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4: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3: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4: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3: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零点到五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5: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六十一，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国庆日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10月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10月1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10月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敬祝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和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内侧有封闭的施工，这个是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钢板护栏维护作业哦。所以就是靠近苏澳出口的内侧，不管是南下或北上，这边的中央分隔岛护栏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呢，宜兰市区正在下雨，看到那个我们的摄录影机，南港系统这边也是有雨的情形。苏澳罗东这边的雨势好像相对来说比较没有这么明显哈。哦，苏澳是蛮大的，不好意思，我看到那个摄录影机基本上都是水珠啊，好像罗东还好，罗东的雨势比较没有这么大颗这样子哈。但是看到那个路面的地板都是湿的状况，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国道五号的摄录影机看到的情形。那平均速度状况的部分呢，来看一下，今天是星期一嘛，所以在北上的部分呢，恐怕也是有一点点小塞车啊。目前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是61公里，哎，还不错哦。南下的部分85公里哈，平常的周一好像在北上的部分速度没有办法到这么理想的速度。我就是不爽口双无凭，你口双无凭。我也觉得好像这个周末啊，利用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子有比较少一点哦，因为上一周是教师节跟中秋节的连假嘛，然后这个礼拜五呢，因为国庆日落在星期六的关系，所以星期五补假一天，在两个连假当中的周末假期呢，大家可能就想要稍微喘口气哈，休息一下这样子哈，所以在这个车潮的部分，的确是有比较少一点点哦。讲喘口气会不会有点没礼貌？应该还好啦，吼。

好，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10万。

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新寮路往仁山苗圃的上坡处呢，有一台水泥预拌车正在做灌浆的作业，那一挖停放的地方刚好是一个转弯处哦，经过的时候要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哦，因为好像不大好过哦，稍微注意一下。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时间是4:1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今天因为下雨的情形，所以这个天气的状况比较凉快了一点点。好，那这个周末呢，在圆山有很严重的这个死伤火警，然后在壮围的部分呢也有火烧车的意外，所以我本来想说现在天气变得比较湿一些些，这个发生火警的机会是不是会比较小一点点，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火烛啊。

然后对啊，没有人希望发生这样子的意外事故嘛，所以紧急应变的能力啊，还有一些消防的基本知识哦，还是要平常去多做了解和复习，这样子哦，可以帮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这个抢救的时间，这样。好，那。

来关心今天道路施工的状况，今天这些施工人员也比较辛苦，因为这个下雨的状况比较明显一点点。台二线122到151，大溪到公馆绿美化作业机动管制，156到158，武滨路路段路面排水改善工程机动交管。台七线108公里，再连路段边坡施工机动管制。宜兰市东港路呢，在台七线122到124公里，人行道的改善工程持续进行到年底，目前也都是机动管制为主。台七丁线1.1公里双田路段的边坡施工，还有台七丁线5公里处圳头路段的边坡工程，也都是机动管制。台九线116.1东澳路段的刷坡工程，目前是采取机动管制，这个是今天新的工程，请大家特别注意了。120.7南澳路段的边坡施工机动交管，单线双向。159.4大清水路段的明隧道复建工程，也是单线双向的管制为主。台九丁线几个路段不同的工程在进行，不过也都是机动管制，包含了 9.4 9公里的箱涵排水作业，39.8观音路段的箱涵排水作业，44.3公里观音路段的台电电杆地下化工程，还有台九丁线61公里和平路段的刷坡工程机动管制。之所以会这个机动管制的原因，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影响降到最小嘛，当然之前就说过啦，如果把整条路封起来来进行工程，其实这个工期跟速度是可以加快非常多的，但实务上面没办法嘛，这个道路每天都有人要走，所以请大家要配合我们相关的管制了。台九线104公里苏花改苏澳隧道的机电设备养护作业单一车道管制，除了苏澳隧道之外呢，中仑隧道也是同样的管制情形，不过是在晚上，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北上道路封闭，那明天要封闭的就是南下的部分了，中仑隧道。以上道路的情形告诉各位，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喝酒不能开车，吃药或吸毒后也不能开车，因为毒品会让人看不清楚，反应变慢。
1: 一时错误可能害到自己，也可能害到别人。有使用药物或毒品，就不要碰方向盘。
2: 请找家人接送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切勿毒驾，安全最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是4: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国五北上今天速度维持得很不错，目前有71公里的平均车速，所以可见的这个周末的确车子是比较少一点的，这样就蛮令人担心这个连续假期是不是车子又会多起来。来关心天气的部分，第26号的强烈台风彩云持续北上，朝日本的东南方海面移动。另外，第31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也可能最快在今天发展成为今年的第28号台风小熊，未来预估也是朝日本的东南方移动哦。那东北季风的影响会持续一个星期，今天是雨势最大的状况，明天开始到星期四则是在降温的部分，温度的部分下降会特别的有感。今天东北季风开始增强，迎风面的水汽变多，桃园以北和宜兰的降雨几率是蛮高的，其中在大台北跟东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的状况，新竹苗栗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不过今天在大雨特报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宜兰目前有没有大雨特报的发布嘞？没有哦。台北、新北、基隆，目前是大雨特报的范围。另外，在中南部地区，哈，这个彰化以南反而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里。宜兰目前是没有发布大雨特报的。的确，在北部地区的这个雨势，哈，雨量的累积图部分呢，看起来是比宜兰多很多，哈。我想今天的天气对于宜兰的朋友们来说，应该都还算熟悉啦，哦，就是我们很熟悉宜兰的天气，大概就是这样，哦。等一下来关心的是警广半年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毒品减害策略遭到了质疑，变相鼓励吸毒。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政府推动毒瘾减害计划将近20年，艾滋防治成果显著，强调政府会支持持续提供支持个案来脱离毒瘾，重返社会。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毒品减害策略包含提供清洁针具还有美沙酮等替代疗法，不过近期却成为政治攻防焦点，遭质疑有模糊毒品和药品的界限，美化毒品之嫌。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提供清洁针具在防治艾滋上已经有明显成效，艾滋干数更在2017年达到高峰后逐年下降。
3: 从早些年所有的这个艾滋病患者中，大概有 72% 是因为毒瘾针具的这个共用而感染。那么迄今呢，那么已经明显的降低到所有的这个艾滋病的病人里面呢，只有 12% 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个针头感染导致，所以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
2: 至于美沙酮等替代疗法，石从良强调海洛因会成瘾损及神经，戒毒需要循序渐进，透过社区处遇提供替代药物与支持，不仅能降低犯罪，更是协助个案脱离毒瘾重返社会的关键策略。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调查局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报道指控扣押款项短少了30万元。调查局澄清，实际是因为登载错误，造成账面短差20万6500元。扣案现金均已经全数入库，并且已经启动了行政调查。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调查局表示，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侦办慈济基金会采购 BNT 疫苗遭诈骗案期间，搜获大批黄金及新台币现钞，并依法扣押，但扣押物入库时发现账面短差20万6500元。经查，短差原因是承办人员将500元钞券误指为1000元面额计算，加上钞券数量登载别物所致。调查局指出，北基站发现金额不符后，随即呈报台中地检署说明原因，并借询受扣押人员确认更正数额，对方没有异议，扣案现金也均顺利入库。调查局强调，搜索扣押过程全程录影存证，扣案现钞封缄完整，并依规定存放于 RFID 库房检核，并无现金遭挪用或短少情形。针对金额误载疏失，调查局已进行内部检讨，要求人员确实遵守办案程序。正丰市在驻区督察呈报后，也已及时启动行政调查。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要解决大型重型机车停车位一位难求的问题，台北市停管处宣布，从10月6号也是明天开始，将会开放全市约6.3万个公有路边

0: 收费的机车格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打造更加友善的停车环境。不过如果车主将车停放在没有开放的地点，最高可罚1200元。嘉义县的 U-Bike 公共自行车服务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涵盖了16个乡镇市，累积骑乘人次已经突破了200万。县府日前在新港乡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响应低碳运输，持续培养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习惯。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1: 嘉义县自113年推动 U-Bike 从5个乡镇市起步，目前已经完成188站，投入1550辆的自行车，预计明年第一季扩增至240站1800辆的自行车。西港乡乡长叶梦龙表示，公共自行车除了提供民众多元交通选择，也能串联乡镇及生活场域。乡长叶梦龙说，
2: 骑乘率很重要，所以选点要特别重视，那个地方有没有人骑就很重要了。公所这边会持续跟我们县政府这边持续来配合，那希望我们各个乡镇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解决我们民众移动的问题。
1: 县府表示，即日起至11月5号推出加倍骑动活动，民众在嘉义县租借 U-Bike，每骑乘5次就可以取得一次抽奖的机会，鼓励民众以自行车搭配公共运输，打造更便利低碳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北部东半部水汽增多，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降雨。那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我们预计这个迎风面的降雨到今天晚上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明天之后整体的降雨才会逐渐减小的状况。那么另外今天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午后降雨。那我们也有针对部分的中部山区或者是部分的南部地区发布了大雨特报，那中午傍晚外出还是要留意这个午后阵雨的部分。那到了明天，我们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主要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或零星的降雨，不过整体来说明天的降雨雨势会比今天减缓许多所以明天外出就是迎风面地区带个雨具就可以了。那部分的新竹以南地区大致上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部分的山区或者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平地还是有少部分的局部午后短暂阵雨发生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气温方面，整体的气温有再稍微下降一些，在北台湾地区白天的高温大约来到26到29度，那么其他地区气温变化不大，花东地区的高温大约来到30、31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3、34度左右。那么中南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容易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低温方面，主要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明天的低温会再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来到22度左右所以在迎风面的北台湾地区，晚上的时候建议外出要多加件外套。那么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那最后再提醒，由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今天、明天都是比较明显的增加的，所以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宜兰美术馆自10月3日起至116年1月10日展出动念如一、迎气动、致虚无、吴炫三、吴琴娜妇女双个展。本展览挑选自1995年起吴炫三以粗的线条构筑肌理的绘画和陶瓷瓶罐两个系列的作品，以及吴琴娜以致虚无之空间概念创作的雕刻作品，举办妇女双个展。这些作品汇集在一个以气为作品内在的小宇宙，欢迎乡亲好友莅临参观，共同感受艺术与生命交汇的流动与能量。

0: 连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大家都想去，一不小心车阵就排成了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把时间塞在车阵里，可以改搭高铁、台铁、客运或捷运等大众运输，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绕来绕去找停车位，出游当然更轻松。
0: 不少景点还有接驳车或交通套票，搭配大众运输一样可以轻松抵达。
1: 出门前先查好班次，规划路线，别把时间浪费在塞车上。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塞在车阵中的时间少一点，留给自己的时间多一点，多搭大众运输，让连假真正轻松一点。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这个是哎，你这周要干嘛？这首歌曲叫做《哇哩嘞》，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75公里以上哦。那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和北上苏澳匝道的内侧，原本封闭施工的情形，目前也已经排除了。任何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因为这个下雨的关系，所以今天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请特别多注意了。

有些朋友呢，在家里面会存放一些怎么说呢，生活用品哈。可是呢，有一些生活用品，其实它虽然没有写出它的保存期限，但是呢，它却有它的使用寿命啊。有时候呢，如果它真的过期，你还继续使用它的话，反而会在这个它的效果上面打了折扣。这个是来自于英国，他们有杂志整理了专家的说法，其中有一些东西呢，其实是不能放太久的。比方说像防蚊液，如果这个夏天没有用完的防蚊液呢，有些人会收起来嘛，想说明年再用啊，对不对？这个立刻丢掉的话好像有点浪费。可是呢，一般防蚊液它其实是有保存期限，大约是3年的时间，包含了这个敌避还有派卡瑞丁这些主要的驱蚊成分，虽然相对稳定，可是其他的东西就会随着时间劣化了。所以过期之后呢，虽然不能说防蚊液完全无效了，但它的效果就会有折扣，可能没有刚买来的时候效果这么好这样子。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大家比较能够了解，就是电池。电池呢，一般的保存期限大约是10到15年了，可是实际上还是会依它的种类跟制造商有所不同。放太久的话呢，除了会逐渐失去效力之外，也要小心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渗漏。一旦呢它流到你的这个电池盒里面的话，可能会造成机器的损坏。所以没有用的话呢，还是把电池拿出来吧，好吧。每天刷牙都用得到的牙膏也不是挤得出来就能继续用哦。大多数的牙膏它的整体保存期限大约是2年的时间，但是开封之后建议使用的时间就会缩短了。许多产品都建议说可以在12个月当中使用完毕。牙膏一条用到12个月，用到1年，我觉得也是有点久了哈。放太久的话呢，一样是它里面的这个部分成分会降低效果，尤其含氟牙膏的防蛀能力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虽然不会造成生病，可是呢，清洁跟保护牙齿的效果就会打折。同样是类似的清洁用品，漂白水。漂白水呢，通常大约1年之后，里面的有效成分就会逐渐分解了，消毒能力就会降低。虽然过期的漂白水不一定会变成有毒的物质，但是呢，如果你以为这个过期的漂白水还有消毒的能力的话呢，

其实它已经没有所谓的杀菌效果了，所以如果使用的话反而是有一种北寮钢的感觉、哦、也是不要放太久啦、哦、疫情的期间呢，大家里面也会存很多的防疫物品，对不对？有时候大家里面会放了好几瓶的干洗手、哦、干洗手通常也是2到3年的使用期限啦、哦、使用一久的话呢，有效的成分也会逐渐的挥发分解，让杀菌的效果下降。所以呢在保存干洗手的时候，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避开高温和阳光直射的情形。当然啦，每个日用品它的保存期限并不一样、哦、有些3个月、6个月、1年、2年都有可能。那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包装上面的有效期限了。好，如果产品已经出现了像是异味、变色、结块或发霉的状况，即便它还没有到它的保存期限，也是先建议不要使用会比较好一点哦、喔。

有没有大家现在脑子里出现了家里面有很多放很久但没有用的东西，可以把它丢掉了，好不好？放很久没有用，代表未来也不会用。

0: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因为反应热烈，报名时间延长至10月20日，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踊跃报名。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2: 开车开到很累，可以继续吗？
3: 不可以，疲劳开车很危险。
4: 累了就找安全的地方休息，或请别人开车。
2: 不要打瞌睡，也不要硬撑。
3: 可以先休息一下，再安全上路。
4: 不疲劳驾驶，大家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57。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今天在国道五号的这个速度状况算是维持在不错的水准，都没有塞车的情形出现了。那其实呢，这个周末国庆日连续假期的相关交通疏导措施也已经公布了，如果在国庆连假有要利用国道的朋友，要特别提醒你先做一下功课，安排一下自己的行程。首先在匝道封闭的部分，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10月10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道五号石碇跟平林的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另外呢，10月10号跟11号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上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管制，车上必须要坐满3个人，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钟。收费措施的部分采取的是单一费率，暂停收费的时段是3天连假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钟。这个交通疏导的措施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措施，都是一些固定的交通管制。好像在石碇平林这边的雨势比较没有这么明显了。宜兰这边呢，来看一下，刚刚水滴好像也没这么大滴，刚整个那个摄影机整个是糊的，现在好像好一点。

好，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利用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警广。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

0: 样呀。
1: 即时生活化，金门北沟沟，历史最高，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东湖，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 19.8 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5公里，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平均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 16.2 公里过南港系统，先前将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关田系统到乌山头，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10号往西仁武路口一上来的加速车道掉落铁管，继续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双十连假去哪儿玩？走，今年我们去宜兰。
1: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免费入场。
0: 现场除了美食市集，还有免预约的人体泡泡球与气垫体验哦。
1: 活动下午3点开始，完成指定脸书任务，还能免费领取限量的防水露营垫。
0: 10月9号，摇滚夜。911芒果酱 Unus Her Plus 轰炸全场。
1: 10月10号民歌夜，郑怡、施孝荣、徐锦淳带您重温经典。
0: 双十节当晚还有璀璨国庆烟火秀。
1: 10月9号到10号宜兰运动公园。
2: 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国庆日连假到来，让我来提醒大家，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
4: 连假第一天，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连假第二天，10月1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10月10号及1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功课先做好，连假出游没烦恼，
4: 到时候就能一路顺顺走，连假开心游。
5: 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

0: 交通部提供。
1: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2: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3: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0: 毫不欠诈。
1: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继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假借银行贷款的诈骗类型。这样子的诈骗类型呢，其实这个被害人我个人觉得蛮可怜的哦，因为一方面他不是像我们一般那种我们去买东西被骗，或者是我假投资我本身有资金被骗，他是本身已经有资金的需求，他已经在缺钱了，
2: 对，
1: 然后还被骗这样子，还被骗钱这样子，真的是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2: 因为诈骗集团就是看到这一点了，他知道你有资金的需求，所以他们就会用乱枪打鸟的方式在一些社群媒体上面那个广投一些贷款的广告，对，然后吸引你被害人去做一个点击，因为你要切钱嘛，你刚刚看到有这个要贷款的广告，所以你就会去跟他联络，然后一步一步步入他们的陷阱。
1: 而且通常这些被害人搞不好本身在就是我们正规那种银行借贷的时候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的，
2: 对，有些应该是有一些信用上的问题啊，所以他应该正常的管道会贷不到钱，
1: 才必须要去透过这样的方式嘛，
2: 对不对
1: OK 好，那这个通常这个假银行贷款的部分呢，都会跟你说啊，我们的利率很低啊，你不用担心啊，可是你必须要投入一些保证的金啊之类的，可能比你原本要想要贷款的金额低一点点，
2: 对，
1: 比方说我要贷20万，他可能要求你交2万之类的，
2: 对对，
1: 我不知道他的行情是怎样，是交不
2: 对了，而且他会跟你讲说你不用提供任何什么财力证明啊，不需要，
1: 但这个不可能啊，
2: 当然是不可能，一定的，以正常的我们一些贷款的一些管道来讲，一定你要投资。你要提供相关的财力证明、才有
1: 保证你可以还钱这样子，
2: 对
1: 不对？
2: 对，
1: 再不然你也要有一些，通常也需要一些什么类似薪资条之类的，
2: 对
1: 对
2: 对，就是你要有正常的收入啦。
1: OK， 好，所以通常这样子的，经过这样子的咨询过后呢，你好像我们很轻易的可以接收到这一笔贷款，我好像可以很轻易的借到钱，但通常他会要求你要这个配合门号刷小额代缴，
2: 对，
1: OK，
2: 那这个方式他就跟你讲，你不用提供怎么证明，但是你要配合他们办一些门号，然后刷一些小额代缴，然后会请你提供简讯的一个验证码，那其实你如果只要听到他要提供你简讯的验证码，这个就不对了。
1: 对啊，我自己的手机，我自己的验证码，为什么我要提供给你？好奇怪哦！这有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些诈骗的类型跟状况的时候，我自己都想要帮就是被害人想一个合理的逻辑，我自己都想不太出来这样子。有时候可能也真的是被钱逼急了啦，就是必须要有这样的资金投入的时候，我必须要有这样的资金进到我的户头的时候，我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判断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借款的状况这样子。那通常都是到被害人可能收到一些逾期的通知啦，或者被银行就是打电话说你这个有逾期未缴的情形，存证信函等等的，才会发现说自己不但没有收到我本来要贷款的钱，我还投入了这个相对应的一些金额之后，甚至还收到存证信函这样的情形出现这样子。
2: 对
1: ，OK， 好，那针对这样子的这个诈骗类型呢，其实我们有个案例可以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2: 好，这个案例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他接这个被害人他就那个费用账很切，就缺钱的，简单讲就是很缺钱的。
1: 是，
2: 那加上他的信用也不好，所以他就是看到这种广告，然后就跟他联络，然后对方就会主动联络他，然后也一样透过 LINE 加入好友，
1: 都是透过 LINE， 好奇怪，
2: 透过 LINE 加入好友。
1: OK，
2: 然后他讲的，所以他要说服你，就是说。他的信用虽然他的信用不好了，但是他可以用透过电话公司的小额付费来培养他的信用额度。
1: 哦，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哦，其实你是有钱的，
2: 对，
1: 对不对 ？OK，
2: 你用他说你用这种小额贷款的，然后你用定期去缴，好，银行就会认为说，哦，你的信用额度还不错
1: ，OK， 你至少缴得出这笔钱来，
2: 对
1: 这样子，
2: 对对对
1: OK，
2: 所以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当下认为说，哦，他赶快先借到钱
1: ，OK，
2: 所以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
1: OK， 所以他甚至申办了三组不同的门号，一个人要三支门号要干嘛？
2: 对啊，然后他你看，对，就刚刚我们讲的，他要检证那个 App 的账号跟密码都要交给他，
1: OK，
2: 所以这个就是不对的事情了
1: ，OK， 甚至诈骗集团可能把他的电话号码拿去做其他非法的用途，
2: 有对，有可能又拿去做诈骗的用途，
1: 然后你就会接到这个

0: 之所以会接到什么纯正信啊，或是警察来电，就是因为你的电话号码在你的名下，可能有其他非法的使用的情形这样子。嗯、
1: 对、嗯、啊，所以这个被害人他都陆陆续那个收到电信的小额付费，累积了大概20,000多块。
0: 嗯
1: 啊，但是对方跟他保证说，这笔钱公司会缴。
0: 哦，对方还跟他保证
1: 保证说这笔钱公司会缴，主要是要帮他养信用，
0: 真的是很感
1: 谢，让他信用额度提高之后，他们贷款就会通过，
0: 是
1: 在帮他代办那个
0: 财力的证明，
1: 就对、
0: 嗯、，OK，、
1: 哎
0: 啊、好，
1: 最后他因为发现说等不到贷款的消息，然后。后来收到电信公司的纯正信函，
0: 是
1: 他才发现说不对，然后对方就开始已读不回，
0: 嗯，
1: 再来就是不读不回，
0: 是
1: 整个消失。
0: 哇、okay. ，还有已读不回，他一开始应该会先已读不回啦，哈，就是知道你发现了诈骗者，知道你发现这是诈骗人，就已读不回之后，再来就是不读不回，因为他可能就把你封锁了、屏蔽掉了，他也不把你当成是一个就是诈骗的目标了，已经投往下一个目标去了，这样子。
1: 嗯,
0: 嗯 ，OK， 好，所以这个是在诈骗的类型，他不但是要诈骗你的钱，还要诈骗你的门号这样子。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假借银行贷款的诈骗类型，一些防诈小 paper 我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好，防诈小 paper 就是第一个，他会跟你讲说不用财力证明，
0: 嗯，不可能，
1: 对，
0: 谁贷款不用财力证明？
1: 你要贷款一定要财力证明，
0: 是、okay ，
1: 然后再来跟你讲说办门号来协助美化你的信用，
0: 也没有这件事，
1: 也没对。
0: 银行也不会叫你去办门号啊、
1: 对，这个都是他们的行销话术。
0: 嗯 ，OK，、欸、好。
1: 再来，最后就是提供简讯的验证码，
0: 这个也不对啊。
1: 对，
0: 这为什么要提供简讯验证码？这想都想不通哎、欸。
1: 因为他你用小额的那个
0: 付费就是
1: 需要验证码、嗯，对，
0: 确、okay, 认是就像我们平常在刷卡的时候，他可能会要求你收一下手机的验证码，确定你要进行这笔消费，你没有被盗刷，
1: 对 对, 對
0: 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欸、嗯 ，OK， 好。那当然呢，正规的机构是不会帮你美化信用的，你的信用是怎样就是怎样，好不好？没有美化信用这件事情啊，有什么好美化的？美化的话，对银行对于这个借贷方来说，不是本身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嘛、嗯、就是我怕你还不出钱，我还帮你美化信用，好奇怪、
1: 哦、
0: 这个站在什么立场我都觉得不合逻辑这样子。嗯 ,OK。
1: 然后最后最重要一点就是不管你有任何问题，你就是拨打165。
0: 嗯 ,OK。165其实欸、我自己是没，我自己有打过165吗？我好像有打过、
1: 欸，
0: 曾经打过，但应该是类似什么，就是身份被就是户政事务所啊，一些假冒公务机关打来，或者假冒医院说盗刷健保卡的那些诈骗的时候，
1: 哦、
0: 会比较紧张一点点，那、欸、就会打电话去165或是相关单位，还是哦，好像是什么住宿的那个被。住宿的记录说不小心多刷两笔什么之类的，我就比较紧张，然后就打电话去165询问一下，或是打电话到原本的那个住宿的那个旅宿业确认一下，说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这样子确认再做确认，其实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多花钱嘛。165应该不用钱吧？
1: 165不用钱，
0: 打165是不用钱的，好不好？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这样子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有关于假借银行的贷款诈骗的案例，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启仰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各位。
0: 5:18，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的情形，欢迎大家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来听到这是施文斌的《凶心瓜》，凶心瓜。

0: 秋高气爽好时节，国庆连假出游去，
1: 你也是安排好要出门旅行的朋友吗？高速公路局规划了高承载管制措施，来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0: 10月10号以及10月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只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特别提醒，连假期间国道5号实定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更多交通疏运资讯，可以到高速公路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5: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特殊的道路状况哦。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好，前一个连续假期呢，这个中秋节和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哦，在很多的这个大众运输部分呢，大排长龙啊，哈。除了大众运输大排长龙之外呢，其实在这个医疗的方面呢，也是有很大的需求哈。因为这个四天连假，大部分的诊所跟大型医院的门诊都是停诊的状态哈，所以呢，各大医院的急诊整个大爆满啊。针对这样子的状况呢，卫福部说，接下来到年底还有几个连假，如果连假超过三天的话，就会依照春节的规模来进行相关开诊分流的措施。除了奖励基层假日开诊之外呢，预计最近会来举行会议，如果结论的话，会跟大家来做说明。当然，这样的情形最主要是希望说，让大家在连假的期间就医不要有所耽误延误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我想中秋节连续假期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大家烤肉吧，哈，有时候有一些肚子不舒服的状况，所以那个急诊的人数就会比较多一点点，哈。但接下来天气又要变化了，也是很担心有一些临时年长者啊，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状况，所以请大家都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那有需要的话，当然还是要寻求医生的协助啦，不要因为说，应该不会有人因为担心医疗内容不足而不去看医生吧，这样有点奇怪，就是有状况还是要寻求医生的协助。

0: 改走台十五线、台一线和台十三线等替代道路，以减少交通拥塞情形。许海伦报道。
1: 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10月8号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会有第一波南下车潮，中长程南下的车潮在10月9号上午7点出现在国道，台61线尖峰车潮在上午8点开始出现在新竹路段。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主任江坚明说，
2: 特别要跟各位乡亲报告，台61线林口到芦竹路段还有新竹到苗栗路段双向封闭施工，只剩下两侧的台十五线可以替代通行，如果交通量大的时候，经常会回堵几公里的车阵。
1: 公路局呼吁用路人，如遇天候不佳，请减速慢行，勿超速，勿酒驾，变换车道请打方向灯，并注意前后路况。快速公路沿线规划舒适休息站，提供用路人小憩，请随时收听广播，并注意资讯可变看板 CMS 所显示的交通管制和讯息，掌握最新路况。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台中市清晨发生交通事故，自小客车转弯失控撞击天桥及三名台体大学生，乘客一度冒名顶替是肇事驾驶，但检警查出是黄姓男子所为，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向法院申押获准。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调查，黄姓男子由三民路沿井南街左转双十路，转弯过程失控撞击天桥，擦撞三名清晨运动的台体大学生，其中一人一度卡在车子和天桥中间。警方到场后，针对男子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当场将男子逮捕扣车，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4: 检察官讯问后认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依法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业经法院裁定羁押。本署对于毒驾危害民众生命身体安全之行为，一贯秉持零容忍立场，依法从严追诉，以维护用路人安全及社会秩序。
3: 第二警分局指出，黄姓男子是第一次毒驾，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00元罚锾，吊扣车牌两年，吊扣驾照1到2年。受伤学生母亲则在网络发文，儿子颅骨凹陷必须重建，将来可能面临短暂癫痫的后遗症。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深坡分馆今天结合产官学举办志愿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早聊儿童的成长故事出发，运用 AI 引导孩子将阅读感受转化为创作，深化生命教育。陈怡玲报道。
5: 台中市立图书馆沙鹿声波分馆携手精密机械研究发展中心、宏光科技大学及宏玉社福基金会举办志愿未来机器人故事创客日，以切宝成长历险记为阅读素材，带领学童认识早聊儿童的成长历程与生活挑战。活动邀请鹿阳国校、瑞景国校约60名学童参与，由机器人担任说书人，让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学习尊重差异、接纳他人及培养同理心。声波分馆主任许怡正说，
6: 这么科技的说故事能够有结合温暖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件跨越的结合，然后在这个善的循环里面，我希望今天带给大家满满的收获。然后等一下小朋友听完故事之后，你们就自己要创作一本绘本故事，所以等一下我也期待大家的作品。
5: 主任许怡正表示，希望借由跨领域合作，让图书馆成为孩子接触 AI、机器人与创意学习的领域，从阅读出发，开启探索世界的能力。金广记者陈。

0: 陈一林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24度，新竹阴天24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高雄晴天30度，宜兰阴天有雨23度，花莲阴天有雨25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感觉好累哦，事情好像都做不好，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没关系，你不用急着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先听你说啊，我们慢慢来。
2: 生命中的困境或许会成为故事里艰难的一页，却不会成为结局。向他人求助，接受支持，让我们陪伴你重新看见自己仍有力量与选择。邀请您一起响应世界心理健康日。如果您或身边的人需要心理健康相关咨询，欢迎洽询宜兰县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罗东中心03-951-3880，原生中心03-922-0885，头城中心03-977-0123。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国庆日连续假期，国道交通流量大，许多人会选择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
4: 10月9号到10月1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5: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3: 由于夜晚开车，更加考验您的眼力和体力。
4: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5: 出发前的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6: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6: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6: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是5: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邱佩玲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南北车流都顺畅，南港系统到平林交道时速可以达到70到80，雪山隧道到苏澳平原可以达到80公里以上。另外，国五目前的路段都有在下雨，请各位用路人与中型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驾驶。以上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
0: 好的，谢谢邱佩玲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这个是 Ring 307的未接来电，时间是5:48。好，今天的这个宜兰地方讯息呢，我们要来关心的是警民之间的专题，小心包装成熟人投资急用钱的诈骗陷阱。
1: 警民之间，
2: 现代人手机不离身，通讯软体、社群平台更是日常联系的重要工具。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当荧幕那头传来所谓朋友的代PO请求、名人、老师的报名牌，或是急需资金时看到的超轻松贷款广告，会不会其实就是一个个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呢？今天我们将透过真实案例带大家拆解三种最常见也最容易让人卸下心防的诈骗手法。首先，第一种就是假冒亲友账号诈骗。罗东警分局的林雅纯警员说，
3: 其实大家现在每天都会用 LINE 啊、脸书啊，或者是 Instagram 这些东西在交流，但是呢，就是我们分局受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同一个诈骗的方式是两件，是一模一样的方式。那被害人就是有一天他就是收到他朋友传来的讯息， IG 上面的账号跟照片就是他那个认识的朋友，然后对方呢，他就跟这个被害人说他自己的就是账号被封锁了，所以现在需要一只手机门号协助进行一个验证的动作，然后希望说被害人可以提供他的手机号码帮他收这个验证码。被害人他没有想太多，他就觉得说对方是自己的朋友，而且加上他的照片，他认识的那个真实朋友也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也没有查证，就把自己的手机门号给了他。然后没想到呢，这个对方呢在取得他的手机的门号资讯后，

0: 就用这个门号进行电信小额付款的消费，就是损失差不多新台币4000块。直到后来说，被害人一直发现说手机有收到异常的消费简讯，他才觉得说，欸，怪怪的，是不是遇到诈骗了？进一步跟他那个朋友确认之后，才发现说，原先联络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根本不是他朋友本人。
1: 警员特别提醒，只要听到对方要求提供手机号码或简讯验证码，绝对要提高警觉。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透过电话直接联系对方，或是设定两人之间的通关密语来验证身份，千万别让一时的心软成了别人盗刷的帮凶。而金额最庞大，往往让人一夕之间倾家荡产的诈骗手法，则是假投资真吸金。罗东警分局宋俊良分局长说，
2: 有一个医生7000-8000万就是假投资，中间我们有发现了，那我们怎么苦口婆心跟他都是他，因为这诈骗集团很会演戏啊，他已经那时候已经损失4000-5000了，但是他后续又继续投资下去，但是他不认为他被骗了。所以这种假投资最怕的不是没有赚钱，而是你以为你自己正在赚钱啊，其实你的钱已经慢慢被骗走了。
1: 还有一种同样常见于社会角落的，是针对急需用钱、信用不好民众而来的假借银行贷款诈骗。礁溪分局副分局长陈其阳说，
3: 这个被害人他就缺钱的，加上他的信用也不好，看到这种广告然后就跟他联络，对方也一样透过 LINE 加入好友，所以他要说服你，就是说虽然他的信用不好了，但是他可以用透过电话公司的小额付费培养他的信用额度。他说你用这种小额贷款的，然后你用定期去缴，银行就会认为说，哦，你的信用额度还不错，当下认为说，哦，他赶快先借到钱，对方说什么他都照做，那个 APP 的账号跟密码都要交给他。所以这个被害人他都陆陆续那个收到电信的小额付费累积了大概20000多块啊，但是对方跟他保证说，这笔钱公司会缴，主要是要帮他养信用，信用额度提高之后，他们贷款就会通过。最后他因为发现说等不到贷款的消息，然后收到电信公司的存证信函，他才发现说不对。
1: 从假冒亲友的小额盗刷，假名人报名牌的千万投资陷阱，到利用急救资金心理的假贷款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但核心不外乎都是利用人性中的信任、贪婪和急迫。因此，从宜兰近期的诈骗案例，再次提醒大家，面对陌生来电、网络交友投资，要求提供门号或验证码，切记一听二挂三查证，只要有任何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寻求邻近派出所协助，才能守护自己的荷包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这个当时也是平地一声雷耶，来自于秀兰玛雅的重新诠释《给狼刷鸡卵》啊，这个是他跟罗建章的合唱。罗建章，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之后有改名，我等一下来查一下是不是后来换了其他的名字，因为这个声音实在太熟悉了。5:5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今天这个行车用路特别要注意的部分，可能是在天后的状况了哈。也的确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下这样子的雨了哈，细雨绵绵的状态，有时候就会感觉雾茫茫的哈。大家如果觉得开车看得不大清楚，车头灯记得打开。现在这个天色可能不打开也不行啦哈。南下北上在国道的部分目前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所以是没有问题的，速度的部分维持的还不错。道路状况一样，欢迎大家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等一下来关心的是整点路况会诊哦。

我已经忘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武阳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峰，和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61.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龙潭交流道。国道3甲往东的万方到木栅，国道2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接国道1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散落大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疫苗接种开跑喽！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驾车唔

0: 牵挂，平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平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1: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来自于喜雅娜的 Mono No Aware， 时间是6:0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哈。大雨特报的部分目前已经包含了宜兰县了，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彰化以南、南投及台东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您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现象。我们来看到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短暂阵雨，23到25度，降雨几率是70%。明天白天阴短暂阵雨，23到24度，降雨几率30%。好，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3.1度，宜兰23.4度，苏澳是23.4度，南澳的部分23.8度，太平山15.2度。

未来一周都是这样子，湿湿然后凉凉的天气，应该还不至于到冷冷，然后湿湿凉凉的天气哦。至少要到星期四了，所以这两三天天气的部分再请大家特别留意了。

0: 国庆日连假为10月9号到10月11号，共计3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1: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2: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0: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1: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16。好，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葫芦堵大桥往圆山的下桥处哦，因为汽车道有积水的关系哦，有这个对向的来车被汽车道溅起的水花瞬间看不到路哎哦，这边积水可能有一点多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注意哦。

梁静茹的大人，6:20。有路况，欢迎大家随时的利用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

陶晶莹的《我不要多幸福》。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首歌听到的是江美琪的翻唱齐秦的《袖手旁观》。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大涨，逼近50,000大关，收盘再创历史新高纪录。海巡署查获了815公斤大麻等毒品，市值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10月5号星期一金广智捷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2026诺贝尔生理奖得主刚刚揭晓，美国学者戴斯罗斯、德国学者赫吉曼和内格尔凭借在光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共同获得殊荣。这项技术让科学家可以利用光精准控制神经细胞活动，对大脑运作和神经疾病研究带来革命性的突破。三名学者也可以共同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台币3800万元的奖金。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指数逼近了5万点大关，中场大涨了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由淑燕的报道。
1: 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2: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件，跨机关合作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了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和装备，提升执法量能。任兰心的报道。
3: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4: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3: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在美国疑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一名涉案华裔女房众。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台湾对于这类无视人权和各国主权，甚至伤害主张自由民主的人以及家人的野蛮行径，要表达最严厉的谴责。朱瑞森的报道。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6: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

0: 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1: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日本临时国会今天开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他谈到持续低迷的日中关系时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尽管双方存在各种课题，但也累积许多交流和成果，将在此基础全面推动战略互惠的关系。至于东海、南海及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该主张就会坚定主张，并强烈要求中国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中央银行公布了9月底外汇存底，受到美元转强、主要非美货币多数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等因素的影响，外汇存底单月减少了11亿美元，不过仍维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由淑燕的报道。
3: 我国九月底外汇存底金额为6007.45亿美元，比八月底减少11.59亿美元。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九月美元指数强势上升2.03%，除了日元及人民币小幅升值外，其他非美货币都贬值，加上央行进场调节，使外汇存底比上个月减少。此外，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连同新台币存款余额，九月底折计达1兆9272亿美元。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321%，两项数据都创下新高。
4: 外资在整个外汇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影响汇市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那近期的影响当然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加上国际美元的走势，确实以目前来看的话波动也加大。当然我们随着国际汇市的一个变化，再加上我们自己外资在股市方面的调节，都是影响台币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3: 央行今年以来持续进场调节外汇市场，上半年合计卖汇约170.4亿美元。而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一码之后，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的预期也快速变化，央行将持续关注国际美元及外资资金动向对新台币汇率的影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遭遇假检警监管账户理由诈骗，她先是交出了130万元，随后又被要求面交88万。新北市永和警分局的员警刨根溯源查办，逮捕前来取款的诈团成员。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案发当时接获报案，一名庄姓女子向警方求证，声称日前接获金管会及检警电话，对方以账户异常遭警示，涉及刑案、财务监管为由，要求保管他账户内130万元现金。由于资讯落差，当时庄姓女子想都没有想，随即将款项交付与不明人士，事后才越想越不对劲。员警先是查看双方对话记录，确认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和庄姓女子反诱骗诈团现身之后，埋伏在中和区自立路某公庙旁，当场逮捕19岁吴姓车手以及22岁彭姓监控手。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6: 本分局遂成立专案小组埋伏监控，全案依诈欺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5: 永和警分局长蒋淑君提醒，检警机关绝对不会以电话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现金存款账户。如有接获类似状况，请务必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是就近向派出所寻求协助，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的时候，已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要赔偿三名子女384万多元，就此决定。任兰心报道。
7: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三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应为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 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不到后续有恒春成功。

0: 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十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健康币上路短短几天，已经有37万多人同意参加。不过也有民众反映，今年一到九月健检不能累积健康币。卫福部对此也允诺会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有柔纯的报道。
2: 截至10月4号，已经有17万多人完成健康币 Healthy Go 健康 Go 的 APP 注册，37万人同意参与健康币的活动，34万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拿到了300币。不过也有民众抱怨赶不及健康币上路，已经先完成公费成人健检，无法累积健康币。卫福部长沈从良允诺会请国健署来研议，
3: 是不是可以溯及既往？我也请这个国健署来研究看看。那么不过所有的计划呢都有一个起始点，所以如果追溯到1月1号，会不会又产生那去年的，可不可以也来计算，所以永远会有一个起算点的这个决定，那么难免会有一株之汗，那我们会来仔细的评估可能性。
2: 健康币10月开始累币，只要完成公费疫苗接种、癌筛、健检等预防保健，累积超过1000币，12月起就可以到指定超商、超市、药局、健身场馆等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六大寿险外溢保单也能折抵。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的统一发票中奖清册，这期一共开出了17张的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报道。
4: 115年7到8月起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中说：“
5: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4: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各地侨胞纷纷返国共襄盛举。侨委会今天开始受理报到的第一天，有一名侨胞，澳洲的侨胞，连续3年都拔得头筹。朱瑞森的报道。
6: 为庆祝国庆日，全球侨胞热烈响应。侨委会5号上午开始受理报到。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指出，今年线上报名返乡的侨胞已经将近4000人。这次国庆主视觉的双十图形以晶片的矩阵构成，而海内外侨胞也如同晶片般闪耀，支持着台湾在世界上绽放光芒。
7: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30家旅行社，规划了155条精心安排的旅游行程，在这次返国的时候可以到台湾走走看看，也欢迎大家借由我们爱侨卡的推荐啊，大家一起来进行采购。那也由于我们侨胞的参与非常踊跃，所以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2000席配额提高到2500席的配额。
6: 徐嘉青颁发首位报到侨胞纪念品。今年再度由来自澳洲墨尔本的廖先生连续3年拔得头筹，并进行国庆纪念品新品开箱，包括台湾制造的方巾、益美的食品礼盒、纪念礼帽，以及包含国会蓝绿白3种颜色的3合1团结包。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时间6点45分，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

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中坜到内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58公里过中坜转接到内线车道。

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 37.5 公里在中和交流道前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30。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史瓦蒂尼王国新任驻台大使库念内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将透过荣邦计划促进史瓦蒂尼王国的就业和投资。库念内也肯定台湾在乡村电气化和医疗等领域的深耕成果，期盼未来持续将政府善意转化实际经济合作。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史建交58周年，两国的情谊经得起时间检验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他也感谢今年5月前往史瓦蒂尼访问时接受的热情招待，并指出未来荣邦计划的架构下，台湾将持续与史瓦蒂尼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等重要计划，协助培育产业人才，提升发展能量，创造更多就业以及投资机会。
3: 我们也会在农业、医疗、教育、经贸以及科技等领域持续深化两国伙伴关系，让双方人民增进情谊，共享成果。面对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以及各项全球性挑战，台湾希望与史瓦蒂尼持续携手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世界和平与永续发展贡献力量。
2: 库念内致辞时承诺将致力于推动双边在经贸投资、观光旅游与青年发展等多元事务上的交流，并重申坚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期盼双方在既有的稳固基础上持续携手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的福祉与繁荣。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2件可疑的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检方开箱后，惊见茶罐里面藏的是大麻，总重达到12公斤多。巡线逮捕了收获的嫌犯，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再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半价公司搬运，企图制造茶气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5: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4: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为了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从10月开始启动了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用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尤若纯的报道。
6: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其峰说，
7: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来协助大家。
6: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通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

0: 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慢性阻塞性的肺炎还有气喘患者感染呼吸道疾病，可能会加剧症状，甚至诱发急性恶化、肺炎或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炎和气喘学会共同发布了疫苗接种建议，呼吁五大疫苗强化防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慢性阻塞性肺病及气喘学会理事长林宏泉表示，呼吸道感染是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气喘患者急性恶化的常见诱因。研究发现，因 RSV 感染住院患者中 COPD 急性恶化比例最高超过80%，气喘也超过60%。两学会将流感、新冠肺炎、肺炎链球菌、RSV 及百日咳列为五大疫苗，建议依年龄、疾病状况及接种史评估接种。
3: 这些感染就容易导致这些病人他呼吸道的本身的肺功能下降、纤维化，那之后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学会希望在这两个高危险群的病人能够在预防胜于治疗的基础下，根据这个国际的指引，还有所谓的台湾的现况，那我们来制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五大疫苗的接种的建议。
2: 另外，国内健保资料显示， COPD 患者四年内约每四人就有一人发生肺炎，比例为非 COPD 族群两倍以上，合并气喘风险更高。学会指出，适当接种疫苗有助降低急性恶化、肺炎及住院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为了推广客庄文化还有地方特色，苗栗县三义乡公所将举办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活动当天呢，提供接驳服务，邀请民众漫游三义，来趟轻松惬意的秋日小旅行。陈一林的报道。
4: 博公坑客家特色产业节10月17号上午8:30到中午12点，在西湖村博公坑活动中心登场。今年以博公漫游一起寻宝为主题。三义乡长吕明忠表示，活动上午8:30开放报到，9点开幕，接着安排慢火健走，带领民众走访博公坑周边自然景观与客庄风情。
5: 这个活动中心呢，早期是看守我们这个义里大桥的军营呢，那我们公所把它有偿拨用过来以后呢，现在把它整理出来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适合一个游戏的地点呢，那我们10月17号就是全新的面貌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好朋友呢，也是我们三义非常适合漫游的一个好地方呢。
4: 三义素有木雕之乡的美名，现场也规划木雕技艺示范展示及原木钥匙圈手作 DIY 小农市集、舞台节目等。为了便利民众参与活动，当天设有接驳车每小时一班，设有雅文香草植物工厂及三义乡西湖社区活动中心两处接驳点。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10月9号到11号在国庆连假热闹登场。今年的艺术节是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和亲子同乐为主轴，让民众在游戏和展演当中认识水交社独特的历史文化。魏金宁的报道。
6: 晴空艺术节赞哦！
7: 国庆假期，台南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来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参与2026水交社晴空艺术节。黄伟哲说：“
8: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手牵小手，能够在10月10号双十节的时候来到我们水交社园区来看看晴空艺术节，看游行，看大家很喜欢的这个 IP 还有看看我们很多好朋友。
7: 今年艺术节以军事文化、眷村记忆与亲子同乐为主轴，另一大亮点就是充满怀旧童趣的雷虎小兵争霸战。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9: 办理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昂阿飘跟战斗陀螺的大对决的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事实上正好跨越了不同世代的一个童年的一个记忆。
7: 艺术节也推出多款限定文创商品，欢迎爸爸妈妈趁着双十连假大手牵小手来到水交社，在欣赏游行体验活动之余，也感受园区融合历史文化跟亲子休闲的特色魅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暌违9年，今年国庆焰火10号晚上要在台东市

0: 一南溪出海口释放。台东县政府为因应大批人潮涌入，特别规划免费接驳车，串联火车站、转运站，还有台东市海滨公园的会场，方便民众前往。服务时间呢，是从当日的下午两点到晚上的十点半，班距是每20分钟一班，采坐满即发车的方式。另外，云林县欢庆国双十国庆呢，也举办了活动，邀请民众一起健走，大声唱国歌，为国家庆生。是新凯的报道。
1: 云林县政府邀请民众一起透过健走为国家庆生，借由活动增进亲子互动，提升假日休闲乐趣，深刻感受有国才有家的凝聚力，期盼延续推动地方运动发展，充分展现云林在农业、运动与观光产业的淳朴人文风情，也让大家感受国庆的重要意义与云林乡亲们的热情活力。云林县民政处处长张庭奎说，
2: 一个让大家可以到户外走走、健走的活动，那么大家可以这样子亲子一起出来，那完成了这个健走活动之后，还可以有这个精美的纪念品。
1: 县府表示，国庆当天的健走与升旗现场，还有石农天团命名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同发挥命名的创意。另外，云林国际偶戏节也在虎尾田径场同步点燃战火。10月9号晚上，不仅有超人气艺人热闹开唱，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表演者带来精彩演出。警广记者石行凯云林县报道。
0: 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北北基等13个县市要防局部大雨。气象署表示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和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午后对流发展旺盛，彰化以南、南投和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要特别留意。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的是，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出口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速缓。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道怀宁的全线车道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三重到泰山一路到林口路段都不到40公里。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堤顶到五股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74线从德一路到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国道10号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也要控制您的车速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做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4: 哦，怎么了吗？
3: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4: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3: 哪些条件啊？
4: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3: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4: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3: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4: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

护自己的工作权益。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的晚上7点14分，金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联合公园 Linkin Park 光芒在线的演唱会纪念专辑，那个时候的主唱还是 Chester， 歌曲叫 Leave Out All the Rest。 今天节目开场，我们用演唱会的版本来陪伴大家度过第一个30分钟。上个礼拜呢，我跟 Kira 两个人呢去看了联合公园的纪录片，演唱会纪录片嘛，就是他们算是回归，回到乐坛当中的一个纪录片，记录的这个前主唱离世之后呢，他们如何再次写歌，然后慢慢走回大众的视野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动人的过程。所以这一节呢，就有很多的现场版本的音乐作品，他们是 Mayday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Mayday 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在道路状况上面，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维护。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现在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从今天开始，全台各地有传出不等的下雨情况，要留心下雨之后的道路状况，还有这个行车的视野视线可能不是太好。 SHE 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 SHE， 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都不到5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也是时速很慢的。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时速。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0: 实力的光环，来玩玩谈个恋爱，而我不想把你交换，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1: 没错，
0: 晚点再恋爱吧，
1: 没错，
0: 我知道你未来的路，他妈比我更清楚，
2: 你未来的出一个房间的这么
0: 显露信息，
2: 但我建议最好先慢慢默默
0: 用功读书，用功读书才会从我嘴巴说出，而不像你是说要教你用功读书，
2: 妈妈织给你的毛衣你要好好的照着，因为不知道的道理我要告诉她我的
0: 对了，我会遇到众人发誓，所以你可以跟同学炫耀，赌神未来是你爸爸。

0: 唱之下。
1: 真的现场会都一定会有好多好现场吗？对，现场演唱会都有好多好多的尖叫声哈。刚刚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找来另外两首歌手一起合作，分别是潘玮柏还有张学友。继续听到的是2011年林俊杰的 IM 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在小巨蛋的版本《第二天堂》。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环境部举办气候变迁下的原民力量国际论坛，强调应该将原住民族由被保护对象转为权力主体，并将部落传统智慧转化为碳资产和气候解放。杨欣报道。
1: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气候变迁下技术知识和资金仍难以直达部落，政府投入2亿元公正转型基金，并规划将原乡纳入都市林计划，鼓励部落直接申请。
2: 我们过去呢，对于原住民其实他有很多的碳，他怎么可能会变成是一个受害者，只有资金而已呢？他其实他有很富有的一个财产。我们台湾过去对于森林的生物的生态的资产是没有把它算进去的，现在我们正在努力都市林，我们正想办法要把它放进去，也就是说原住民是拥有很多的资产在里面的。
1: 原民会副主委陈义信

0: 指出，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面对环境变化仍有重新应用的价值。
1: 现在我们台湾正朝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努力，原住民族也会配合国家整体政策，持续从部落产业、经济发展与自然利用等面向推动相关与工作。
0: 环境部提出四大核心思维，从理解气候议题、倾听部落需求，到公平分享转型成果，并以绿色成长带动青年回乡及部落自主发展。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今天东北季风南下影响，水气偏多，预计今晚宜花地区仍会有一波显著的降雨。气象署今天表示，8号周四前水气逐渐减少，天气趋近稳定，但会比较偏凉。8号清晨竹苗地区的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国庆连假水气稍微增加，北海岸宜花地区跟大台北的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国产 AI 3D 医疗影像暨元宇宙应用大会今天登场。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的 AI 3D 医疗已经成功落地临床，挥别传统 2D 的医疗影像，将加速推动精准医疗普及全民。由纯报道。
3: 告别传统黑白 2D 的医学影像，国产 AI 医疗影像技术有重大突破。国内厂商开发的系统只需要5分钟就能生成彩色的 3D 模型。会中更捐赠卫福部10台工作站部署医学中心，并将技术输出友邦还有日本。卫福部长石崇良肯定台大等医疗团队的投入，让元宇宙医疗在临床展现具体成效，
4: 让手术的时间更短，手术更精准，那么并发症更少，住院天数复原的更快，那么表示这不再是一个虚拟的技术，而是已经是在我们日常中发生的事情。
3: 卫福部正式推动 3D 影像储存系统与资讯标准化，台大医院也预计在2028年完成全院 3D 自动化，未来搭配自费医令码还有健保计划，将让精准医疗惠及全民。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国人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的比例达到68%，一年省下大约2000亿张的 A4 纸，再创历史新高。财政部今天举办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的颁奖典礼，表扬15家企业积极推广云端发票，落实节能减碳。吴英妮报道。
5: 115年全国营业人开立云端发票竞赛，共3347家营业机构参赛，7到8月期间累计开立云端发票超过5亿张，即有总机构奖重量级得奖人包含台铁、全国电子、万州通国际等公司，重量级有像是全家、彰化基督教医院，轻量级则包含顽皮世界、享宾餐旅等，总共15组得奖人。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说，
6: 今年不管参展的一些营业人或者我们开立的云端发票账数都比去年大幅成长，得到这样的荣誉放在家里店的门口，也代表我们诚实纳税。我们是不是借由各位双手来为自己跟他人来掌声一下，谢谢。
5: 财政部表示，去年全国营业人开立151亿张发票，其中将近90%是电子发票，68%是储存到载具的云端发票，减少排碳量达148万公吨。财政部也持续核定多家优良电子发票加值服务中心，帮助偏乡与中小型店家加入开立云端发票。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稍凉，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3到26度，中部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阴天，23到30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蝙蝠侠，你怎么开车不开车灯啊？
5: 因为我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啊。
4: 但是你现在不是在抓坏人，是在开车哎。
5: 我的眼睛看得很清楚，
4: 重点不是你看得到，是别人看不看得到你啦。
5: 这一点我没算到哎。
4: 天色昏暗，下雨天或进入隧道时，你不开灯，在别人眼中就像是移动的黑洞。
5: 原来最危险的不是夜晚，是我把自己开成夜间隐形车。
4: 嗯，没错，这下不止反派看不到你，连路人也看不到你了。
5: 好，开灯。
4: 太赞了，这样大家都知道英雄来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夜间浓雾，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时，汽车都应开亮头灯。行经隧道、调拨车道或主管机关公告的山区或特殊路段，也需依标志指示适当使用灯光，让车灯照亮家人等你平安回家的那条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你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8: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9: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8: 好妹妹，我是小厚，
9: 我是秦浩。

休息回来7:43，泰拉的歌声跟作品 Double Blind。 来关心一下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子还是比较多的，台九线的南下，台九线南下15.3公里过青潭树木掉在这边占用一个车道，国道一号南下224.8公里过北斗路间有货车跟拖板车的事故。在台17线北上的小港区，我看一下哦，对，台17线北上小港区沿海二路哦，右转车道这里有拖板车故障，请留心哦。在路网图过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路段都不到40公里。Beyonce。American Requiem

来自 Faith Hill， 歌曲叫做 Breath， 7:52-53。在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的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的下塔又到泰山车速更慢哦，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的细五高架北上过校前路哦，不对，这是五羊高架。好，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的路间有机车跑上来，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设备进场，会一路施工管制到10月11号。甲田真咒歌曲叫 Door。

贾田真，这首歌曲叫做 Door。 好，57分，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哦。国道1号的南下 28.2 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路间有三台车事故。

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过校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上93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目前是车子多。他是汝尼。这一首歌曲电子音乐曲风，24年发行，歌曲叫 Bead Tree。下个小时的这个8点钟过后会有法律的连线，待会继续回来。

0: 像海洋。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过孝前路，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28.2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路间有3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义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施工到早上6点。南下。

的19.8到121.8投分到头屋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267.2到264古坑到斗六内线两个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进行国庆大会相关的进场跟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悠到五股车速缓慢。右腕行车打开行车灯保产权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5: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4: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5: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6: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8:11，今天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哦，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这个东胜法律事务所律师，是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我是黄科荣律师。
0: 好，我们今天要来连线的内容呢，跟刚刚的歌曲有一点点小关系哈。刚刚是王晶的歌，叫做《买买买》。好，接下来在11月下旬呢，会有这个地方的选举，然后这最近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新闻出现了。我们在今天法律连线要来讲

0: 讲到杜绝选举歪风啦，我们要怎么样来辨识认识买票卖票还有当中的形式跟违法的责任的一个情况了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了，就是首先我们要先来聊一下，就是说贿选这件事情，买票这件事情，律师，我们到底法条中是怎么样去规范的，有怎么样子的刑责呢？
1: 好，贿选在法律上会构成投票行贿罪，相关的法条包含了刑法第114条，你对于一个有投票权之人行求祈愿或是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定他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行使者，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科20万以下的罚金。那另外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86条第一项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对于有投票权之人行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而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之行使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1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罚金，这是我们的法条规范。
0: 嗯哼，好，所以在这个投票行贿罪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构成怎么样的一个行为内容会构成这个贿选的罪的要件呢？
1: 好，我们刚刚讲的法条可能大家听的不是很懂那构成要件就是第一个，你要是对于有投票权之人第二个是行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第三个是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行使，有三个要件那对于有投票权之人呢我们依照我们的法条规定必须是，如果是总统投票总统的选总统的话你必须是年满20岁有选举权而且啊你必须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地方居住6个月以上或是你曾经在这个中华民国曾经居住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现在在国外那你有有效的中华民国的护照并且啊你有在规定的期间像最后迁出国外时的原户籍的户政的机关办理选举人登记那我们的公职人员选罢法也有指出说你满20岁你就有选举权
0: 对
1: 而且有选举权的人也必须在这个选区居住4个月以上
0: 对
1: 这个可以当成选举人那如果是原住民的公职人员的选举的话你有原住民身份而且你有要15条的资格之有选举人为选举人那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行求契约或者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在法律的用语啊行求是说不是那个刑法的刑或是行为的行他是想要交付贿赂或是其他不正利益的行为
0: 对
1: 那契约呢就是行贿者跟收贿者对于一方交付贿赂或是不正利益有达成共识了那交付就是当然你有获得贿赂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包含说有给现金啊有送礼品啊举办餐会旅游等等只要跟投票有对价关系就是有贿选的嫌疑
0: 对
1: 那第三个呢是约其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的行使是指说买票者跟被买票的人有被买票人就是你有
0: 投票权
1: 人你有投票权的人你约定好我要投给特定的人或是我不投票给特定的人那买票的人大家想说一定是候选人来买票嘛那其实买票人不限于候选人你如果是替候选人买票一样也够成立犯罪所以买票除了将买票的代价交给选民以外像选民说我要给你一些好处啊那必须你要要求对方说你要选票把这个选票投给自己或是特定的候选人或是你已经跟他讲好这个买票条件了虽然还没有交付代价这样都会构成犯罪那买票还包含说你约定不去投票或是故意去投无效票的情形这个都算是买票的一种
0: OK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先定义的是他是有投票权的人，再来是啊，他这个行求契约，那个行走的行，这个求就是求取的求，就是有求于人的求所以这几个关键词要特别留心再来是什么呢？不是只有候选人本人去做才叫做买票其他人就假设我跟律师今天都没有要去这个参选可是我就给钱给律师，然后跟律师说，律师，请你不要投给谁，或请你投给谁，这样也是不 OK 的。那拿钱拿红包去买票，这个大家可能很好辨识嘛，可是

0: 贿选的方式，除了这样子的现金买票之外，还有哪些可能的一个样貌呢？律师，
1: 好，常见的贿选方式，刚刚卡尔有提到说最大家最可以想象，就是第一个用现金买票，这是最常见的方式。候选人可能透过他的派系啊，农会啊，这种水利会系统啊，然后由上而下把这个现金交付给投票权人，那用最基层的庄脚在投票日就是逐一的对于以收受贿赂的投票权人进行催票，然后以换取这个票数。那第二种就是赠送礼品，有些候选人啊庄脚啊在选举前可能用什么酒啊茶叶啊酱油啊味素碗盘等等这些礼盒交付给投票权人，请他一定要投给他，但是啊因为这种赠品往往低于现金贿赂的价值，所以是他贿选的效益不是没有像现金买票这么高啦，所以这种赠送礼品的贿选方式其实都是那种小型的选举，比如说村里长啊市民代表这种选举是最为常见的。
0: 是
1: 那第三种是旅游，往往发生在这种候选人或庄脚在选举前透过庄脚去动员某一个团体或是村里长村里的投票权人免费招待你到哪一个地方去做旅游，那部分还会跟造势活动互相结合，比如说造势完之后那我们就去做一个免费的旅游招待而且旅游的时候还会包含什么请你吃饭所以这个候选人和庄脚就免费招待你这些旅游的花费吃饭的花费其实这个其实往往低于现金买票的费用，而且可以动员的人数啊还有动员的效率其实高于赠送赠品的贿选方式，所以常常是一个为候选人他们常还有庄脚才行的贿选方式那刚刚还有提到吃饭嘛，也有这种餐会免费的招待参会的贿选方式通常它就是跟刚刚讲跟旅游互相配合啦在旅游的时候招待你去吃饭那也有些是参会跟旅游是分开的就是说可能造势晚会在某一个区域特定的区域进行招待近年来也会有发现说有些候选人是假借这种政见发表会或是这种造势大会的时候进行这种招待参会的贿选犯行，但不论是什么名义啦，只要是不相当的对价，然后免费提供餐饮，那同时呢，请投票权人予以支持，这个都可能会构成这个投票行贿的犯行。
0: 好，所以贿选的样态非常多，刚刚讲到除了现金之外，送礼品、旅游跟餐会是几个比较常见的包装手段，然后这些东西呢，它是有可能跟那个价值会有相对应的对价的关系。可是有人就会说了，因为现在造势的场合非常非常的多，我们难免或者是像比如说我最近在信箱当中，我就会拿到一些小礼物啦，比如说卫生纸这种，嘿，造势选举场合拿到的小礼物，这也算是贿选吗？
1: 好，这种小礼物原则上是不会依据目前的实务见解，这种是必须一个财务或是其他的不正利益，还是要考量说有没有超过社会的正常礼数，会不会说一般的通念会有动摇投票权人的选举意向这个是依个案认定，你给我一包卫生纸我就会投你嘛，可能我觉得这个利益可能没有那么大啦那当然就说参加这种节庆啊庙会啊或是婚丧喜宴啊礼品啊礼金，这个可能都跟社会礼仪是相当的啦，
0: 对，
1: 那有时候那种造势大会他可能会提供民众一些茶水啊简便的餐饮，比如说饮料啊炒米粉便当啊这种小的小吃啊，
0: 对
1: 这种是为造势活动做临时性或是简便性的衣帽啊供助选人员作为辨识，这种东西这个日常观念上是认为说不具有相当价值的赠品，比如说一些门脸啊桌历啊日历这种，其实我们会通常会以这个新台币30元作为一个认定的标准啊
0: 是
1: 那有一些是纯粹的动员群众，就是说游览车载你到那个竞选活动的会场，这种情形的话其实就是一般通念认为好像没有不足以到这种不正利益的状的情况啦所以以上的情形是不会构成贿选，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
0: 好，所以它大致上会有一个30元的一个情形，不过其实有些时候也没有那么精准大家就是去看一下这个东西它所对应的这个对价关系到底有没有去可以动摇你去做这样子投票的改变。另外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是买票的行为让你有这个利益去做与不作为，那如果是被买票的人他的刑事责任是怎么样子的呢？
1: 好，如果你是选民有人拿钱来买你的票如果这样子我到底会不会构成犯罪呢？依刑法143条这个

0: 投票受贿罪，如果你是有投票权人，要求契约或是收受贿赂或是其他不正利益而许以不行使投票权或是一定之行使，你也是会有刑责的，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不论是你主动提出或是双方讲好条件，或是你实际上收到买票钱，这个每一种行为刚刚讲都会成立所谓的卖票罪。卖票的代价不是只有金钱跟财务，包含就是满足你一切的欲望需要，这些有形无形的利益都算是哦。所以你如果你是被买票的，你也会有刑事责任哦。
1: 好，所以被买票的人，投票权人他收受了这个好处，他也是会有犯罪行为的。那有另外一个，我拿了钱但是我不听你的话，我就是受了这个好处，但我就是我不去投票，这样也有犯罪吗？
0: 好，我收了钱但是我没有去真的去做投票，也没有听他的指示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但我们的刑法143条，这个有投票权人要求契约或是收受贿赂，是这个是说投票收贿罪这个行为，这行为就包含要求契约收受。所以啊，要求是说，我只向被选举人提出的行贿的要求，就是你已经契约好，已经约定好了。那收受是代表你直接有获取利益的行为。
1: 对，
0: 所以你刚刚讲，我们收了钱，这个就已经收受了。或者你们讲好了，还没有收钱，你们已经约定好了。所以这个只要有要求、有契约的行为规范下，你不用实际收到钱，你就会犯罪了。那你说我收了钱没有投票会犯罪吗？你只要约定好。你只要约定好的话，你就有要求的话，你就是构成犯罪了。
1: 好，你前面的那件事情已经有做约定，有拿到东西，就算犯罪行为了啦。
0: 没错，而且更甚至你已经拿到钱了，你们已经约定好，这个都已经构成卖票罪了。
1: 是，好，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留心，不是说我收了东西我不去投票，没有做后面的事情就不算犯罪，我不能这样讲。那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行贿收贿的行为当中，它有什么相对应的减刑的规定吗？
0: 好，我们刚刚讲到你投票行贿罪同时规定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如果你是预备犯，就是还在预备的状况上，这还可能还只是刚开始而已，这个也会有比较轻的处罚，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预备或是用以行求契约或是交付贿赂，不论这些钱到最后都会被没收。但是如果你犯这个投票行贿罪，你如果在犯罪后六个月内自首的话，可以减轻或是免除期刑。那如果你因此而查获候选人为正犯或是共犯，会免除其刑。那你犯这个罪，如果你在侦查中自白，就是你都承认的话，也可以减轻其刑。那因此也查获到候选人为正犯或是共犯的话，也会减轻或是免除其刑。
1: Okay.
0: 所以如果假设现在就是正在选举前，就是正热烈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掌握到贿选或是妨害选举的情资，其实你可以拨打检举专线来具名检举，但虽然是具名检举啊，但实际上你的身份会严格被保密的。那以检举这些贿选啊，或是有一些境外的势力介入选举，或是有选举赌盘的案件，那如果检察官后面真的有提起公诉，法院有判决有罪的话，是你都可以获得检举奖金。
1: 是，
0: 所以呼吁大家说，如果在这段期间你真的有收到这样的情资的话，鼓励大家为了我们的选举的正当就是合法性，鼓励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检举，那让我们的选举是一个合法合规的状况。
1: 好，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这个贿选跟被贿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只有这个贿选的罪，它可能甚至还有选举赌盘跟境外势力介入等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为什么在选举越靠近的情况之下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连线，就请大家多加留心。好，今天我们谢谢东森法律事务所的这个黄克荣律师在空中再次跟大家讲解有关于行贿买卖票相关的法律责任。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0: 谢谢尔，大家晚安，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讲到这个行贿相关的内容，就要特别的留意跟留心。它不单单只是我拿钱给你，你投票给我，这样子的所谓对价关系，或这样单一的一个行为跟状态，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藏在里面的。所以优龙教的朋友，选举慢慢逼近了，请大家也要打开耳朵，睁开眼睛。好。

好的来辨识这些不同的可能性。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6公里台南系统这里有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男子出口大吊车故障，请大家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北上 315.9 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许多碎石掉在这边，路间还有小客车停放哦。待会八点半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羊驼小姐还有邹旭的合作歌曲《禁止戏水》。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会同海关查验两件可疑跨境包裹，发现66罐泰国手标茶，开箱之后发现茶罐内藏的是大麻，总重达12公斤，巡线将收货男子逮获，依毒品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2: 运毒集团利用香港距离不到台湾2小时的航程便利性，致使温馨男子来台接收毒品包裹，在伺机分散毒品，甚至透过不知情搬家公司搬运，企图制造茶气断点。刑事局侦三大队侦查员刘展廷表示，嫌犯以香港门号作为收件电话，警方埋伏跟监2周，直到115年5月25号确认温馨男子前往邮局取货，当场将他逮捕，并在其台北市中山区住处查获分装器具。
3: 然后他相关的资讯留下来比较像是香港籍的，然后我们就是依照我正常的流程去进行派送，但因为都没有人来领，所以我们就是在领取邮件的附近埋伏2个多礼拜，然后等到有香港籍的居民收到境外的祖先指示。
2: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追查跨境贩毒集团，从源头溯源断根，阻断毒品流入，守护国人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丰原知名的庙东街头今天发生伤害案件，两名男子因口角大打出手，过程中还亮刀恐吓，双双挂彩送医，被逮捕送办。陈依林的报道。
4: 5号下午2点多，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一家眼镜行前，一名红衣男子情绪失控，不断拉扯灰衣男子，并亮出疑似瑞士刀，一名白衣男子站在两人中间制止。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获报，

0: 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电监所所长张俊凯说，
1: 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双方已因口角纠纷进而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到场后立即控制现场情势，并协助双方就医。
0: 据调查，林姓男子为庙东摊商，疑似因为先前的回收物纠纷与崔姓男子发生口角，进而爆发推挤。过程中，林姓男子夺下对方手上的刀械，避免事态扩大，但也造成他的右手虎口处有约7到8公分刀伤。警讯后，崔姓男子被依恐吓及伤害罪，林姓男子则以伤害罪逮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铁公司宣布，从10月8号开始，每周五下班超尖峰时段，也就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将以每小时2班、4小时共8班的密集班次，增加行驶到台中的南下列车。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全采自由坐的方式，以疏解排队人潮。财政部今天下午公布了7、8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这期共开出了17张千万特奖，还有11张的200万特奖。其中一名幸运儿在台南盐水一家超商，只花了10块钱买饮料，就中了千万大奖。吴怡妮的报道。
3: 115年7到8月起，统一发票开奖，特别奖、特奖、头奖与云端发票专属100万元奖，四大奖项的幸运得主共有107位，奖金合计新台币2亿2020万元。这次消费金额最低的特别奖得主，坐落于台南盐水，只花10元购买一项超商饮品；消费金额最高的，则是在台北信义微风买了24000块钱的皮夹，总共17人抱走千万大奖。财政部赋税署署长娄美忠说：“
4: 最重点。”是不管你买什么东西都要记得索取发票，最好还是云端发票，多一次的中奖机会。所以我们财政部的兑奖 APP 第一个一定要下载，一定要载具归户，还要设定领奖账户才能够免印花税，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不管中多少钱都领得到。
3: 财政部表示，从民国100年至今，累计颁出了986笔特别奖千万奖金。中奖人若在开奖前完成载具归户，还能够节省1/4%的印花税，鼓励民众踊跃下载使用。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阿明，你看天顶那粒星有够光，亲像你的名，就是我世界的光。
2: 阿如，我不是哦，干那有一个上光的名，我嘛就搞做环保的哦。那是有旧的电火球，我拢会改换做新的 LED 电火炮啊。
1: 我知影，你有参加照明光姑姑减肥新生活照明光源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对唔对？听讲为九月初九就开始啊，活动一直到十月三十一号哦。只要到指定的店回收电管、电火球，也是要新的照明光源，就会当参加抽奖，也是拍折的活动。
2: 冇唔对 ，LED 照明光源会用用较久，而且省电佮减碳。明仔载哦，咱就来甲旧的传统电火球换做新的 LED 电火球，参加太古换新活动，好唔好？
1: 当然嘛好，我的阿明实在是世界一级棒。
3: 照明亮久久，减肥新生活。照明更换太古换新推广活动已经开始了，十月三十一号进行，你指定的店回收电火管、电火球啊，也是买照明。

更管来当参加抽奖加拍折的活动。LED 比传统的电火管加电火球啊，更加环保嘛省电。欢迎大家做回太古瓦新，详细请到赵明亮九九减肥新生活活动的网站来了解。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哎，陈太太啊，最近怎么开始这么热衷投资啊？
1: 啊，没有啦，就退休在家没事做啊，刚好在脸书上面看到投资名人的粉丝专页，你看，这是我们老师开的赖群组哦，每天呢、啊、都有好多人分享股票的资讯呢，还有这个投资的 APP， 来来来，我教你哦，要怎么样下载啦？
0: 啊，我看看哦。哎呦，这个是诈骗啦，你千万不要上当哎、欸！
1: 不是诈骗啦，哎、欸，我真的有拿到钱呢、欸。
0: 哦，这就是诈骗啦！诈骗集团常常会假冒名人，在社群上开群组，从报名牌到汇款给老师投资，哎呦，通通都是假的啦！
1: 怎么可能？哎、欸，我确实有拿到一小笔的钱呢、欸。总不会连这些钱都是假的吧？
0: 哦，拜托，这只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等你看到台面上的获利越来越多，资金越投越多之后，你就会被封锁，哦，钱都拿不回来了。这个投资 APP 都是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 APP，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投资啦。
1: 哈，啊，那些在群组里面每天对我嘘寒问暖，网友之间的亲情互动，啊，难道都是假的吗？
0: 哎，陈太太。老实说，你已经投进去多少了
1: 啊？啊，大概100多万了吧？
0: 哦，你真的是好，走啦走啦，我陪你去警察局报案。
2: 不要轻信保证获利的投资管道，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若想了解更多诈骗案例，法务部防诈手册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已经上线，电子档可至法务部官网下载，纸本书也可洽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各分会。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Green Day 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American Idiot， 8:43。好啦，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一下在台61线，台61线的北上101公里过外埔平交匝道，外线车道这里有警示牌掉落。台37线南下 12.5-13 公里，12.5-13 公里，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国道1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内线许多碎石啊，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好，应该是一样的一个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大石头，内线还有车辆停放。好，这个路段呢有许多车辆撞到散落物，请特别小心减速慢行。都是摇滚作品，他们是 Trash， 歌曲叫《暴走》。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来自蔡敏佑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歌曲叫做《哈哈》，找来了林秀琪一起合作的单曲《8:53》，在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大石头掉在这个地方，内线有车辆停放，也要特别留心哦。国一的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线车道都在进行 AC 的路面施工。

来自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Without。 好啦，待会的九点钟准备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了，他是 Neil， 歌曲叫让我想起，待会见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石头，内线车辆停放。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信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的坎顶教道路段路肩跟坎顶入口都有施工。省道台十七线北上的小港区沿海二路，这里有铁架倒落在机车道，刚刚接获排除。台二几线南下的信义隧道跟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到67.8的路段，乔木倾倒。台六一的北上101公里过外埔平交匝道有警示牌。台三七线南下的12.5到13太保路段的外线车道有纸箱。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3: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别的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尊说，
4: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尊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3: 祝或者是引导孩子，哎，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哎，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5: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自己。
6: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1: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1: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

0: 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今天想吃什么啊？
2: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1: 哇，好像很不错哎！
2: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1: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2: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2: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3: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4: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5: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4: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5: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4: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5: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4: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6: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王燕威。

艾怡良的歌声叫做三分钟热度，收录在我的问题该问谁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的全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一路到10月11号。台二极限南下的新义隧道内线车道跟南下的大五轮隧道的内线都是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偏执狂，歌曲叫小黑。

我决定这一节给大家多一点原住民族朋友的歌曲。马斯卡跟阿琳歌曲叫乌瓦乌，22:23。好，刚刚的是偏执狂巨人专辑当中歌曲叫小黑。

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台六十四线西行十一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垃圾掉落，它是巴查克，歌曲叫《水》。

巴查克歌曲叫做水。好，待会9点半起来锁定景广新闻，真爱发新专辑了，《Greater Waves》歌曲叫《潜移默化》，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2026年诺贝尔生理奖出炉，由三位在光敏感性离子通道还有光遗传学领域有开创性发现，并为阿兹海默症、忧郁症、癫痫等疾病带来全新治疗契机的三位学者共享殊荣。吴依妮报道。
2: 2003年，两位德国学者彼得·黑格曼及乔治·纳格尔证实藻类细胞膜上一种通道蛋白能在受到光线照射时像门一样开关，让离子进出。这项基础发现由美国学者卡尔·戴塞罗斯在2005年时发扬光大，成功将带有通道蛋白 DNA 的病毒导入哺乳类动物小鼠体内的神经细胞。科学家现在能以毫秒级的精确度操控特定神经回路，解析记忆、情绪与行为的因果机制。国立台湾大学脑与心智科学研究所姚浩杰副教授见送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读期间，将光遗传学技术引入台湾。
3: 大脑的神经细胞有860多亿的细胞，光遗传学这个技术事实上就是提供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很专一性的选择我们想要研究或者想要调控的神经回路来做操弄。我自己是蛮乐观，我相信就是在未来5到10年，说不定会有新的工具可能会被发展出来，来治疗或改善跟大脑相关的功能。
2: 中央研究院化学生物讲座在诺贝尔奖出炉前就已经敲定卡尔·戴塞罗斯担任明年3月的讲者，这也将是他首次访台。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证交所公布了9月投资人开户统计，累计总开户人数达到了1476万3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其中30岁以下单月合计增加4万多人，成为这波开户成长的主要动能。屏东恒春一名男子行经环城步道时，疑因地砖隆起不慎绊倒骨折死亡，家属提请国赔。最高法院判决恒春镇公所必须赔偿3名子女共384万多元定谳。任兰心的报道。
4: 屏东恒春一名男子4年前行经环城步道，不慎被隆起地砖绊倒，送医后因高位颈椎骨折造成神经性休克，翻家不久死亡。姚姓男子3名子女认为步道存在明显缺失，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法院调查发现，事故地点位于北门路旁环城步道，地砖有多处隆起，且位置接近步道中央，行人及自行车通行都有绊倒风险。恒春镇公所主张，步道土地属古迹保存区，管理者。

0: 因为屏东县政府则认为步道属市区道路附属设施，应由恒春镇公所管理。法院认为相关都市计划资料及预算记录都显示步道后续由恒春镇公所编列经费维护，因此公所具有管理维护责任。法院也认为地砖隆起情况具有可预见性，公所却未及时修缮或设置警告标志，事故发生十个月后同一地点仍有隆起，显见管理有所欠缺。二审判公所应赔三名子女共384万多元，最高法院日前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哺乳期间发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不以为意，没想到肿块持续变大，最后经过检查确诊罹患了三阴性乳癌。陈韵涵的报道。
2: 王小姐在女儿八个月大仍在哺乳期间时，意外摸到右侧乳房肿块，原本以为是常见的乳腺管阻塞，但肿块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持续变大，经台中荣总医疗团队检查确诊为三阴性乳癌，当时肿瘤已达5公分，乳房内也有多处病灶。台中荣总乳房肿瘤外科蔡义珍医师说，
3: 病人也接受了大概6个月左右的免疫治疗加上化学药物治疗之后，然后到病理完全缓解的一个现象，然后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继续持续追踪，继续把我们的免疫治疗把它打完。那确定在怀孕期间得到乳癌也不要太伤心，那我们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治疗。那我们的治疗的话呢，甚至有把肿瘤机会把肿瘤打到完全不见。
2: 蔡医师提醒，哺乳期间乳房容易因分泌乳汁出现肿胀、变硬或肿块，但如果肿块持续不退甚至变大，或出现乳房外观改变、皮肤凹陷、乳头异常分泌物及腋下不明肿块等情形，应尽早接受乳房专科评估。不要一律当成塞奶，怀孕、产后及哺乳期间的女性也别因为照顾宝宝而忽略自身健康。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3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木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某杂无争专辑，他是邱淑婵 ，New Hand。New Hand 呢是抓紧的意思。9:43，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伸缩缝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在隧道清洗。台64线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垃圾掉在这个地方。台20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还有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象体是谁啊？大象体操。还有高雄市管乐团的合作收录在世界 World 当中，歌曲叫《银河》。

大象体操和高雄市管乐团的合作。银河。继续听到的是城市之声，来自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这首歌曲早来了 Leo 三期，叫做 I Need That。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 Leo 37合作歌曲叫 I Need That， 收录在城市之声当中。好啦，礼拜要跟你说晚安咯，明晚七点空中见。这礼拜又连假了，一样上四天班。 Adele 艾黛尔在 30专辑当中 My Little Love， 明晚见了。

very paranoid, feel very stressed. I'll have a hangover.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99公里过彰化，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外线、乌涂隧道的外线、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的。国道十号的西行过仁武中间内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南下信义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北上的6-7.8公里乔木青岛。台六一的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台64线的西行11公里过五股二的内线有掉垃圾。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台65南下的0.2到3.2，五股到新庄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的相关入场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国庆连假国道收费资讯听起来，
1: 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
0: 如果想省点通行费，
1: 那就改走国三，分流又省钱。
0: 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打八折，
1: 白天睡饱，晚上上路也能省。
0: 三天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5点，国道直接不收费。
2: 国庆三天连假，国道通行费采单一费率收费，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行驶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单一费率再打八折。建议用路人短程不要上国道，长途走国三或台61，避免长时间塞在车阵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4: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3: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4: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3: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4: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3: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0: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5: 哎，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哇，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8: 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9: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8: 啊，你怎么知道的？
9: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8: 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

0: 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Charlie Puth， 这首歌叫做 Don't Meet Your Heroes， 10:13。今天星期一，哦，这礼拜只需要上4天班哦，可以好好的准备一下，在这个国庆连假可以去哪里走走。国道3号在南下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哎，那另外呢，国一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那今天晚上一上线，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留意你的精神状况，还有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天气没有这么理想啊，安全车就要保持一下咯。继续要送上是 Olivia Zinn 的歌曲，叫做 Let Alone the One You Love。 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4。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王力宏的《心跳》，很久喽。那第九名也蛮久的，林俊杰《他说》。第八名，伟伟黄庭伟的《Journey》，送上林俊杰这首歌《他说》。

这是杰杰林俊杰的歌，叫做《他说》，本周第九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五月天的《自传》，第六名周杰伦《范特西》，第五名来自蔡明佑，他今年推出的新作品叫《快乐有时有》，这首歌叫《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喜欢一个人比说出来更简单，对吧？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小心哦。

来自蔡米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本周的第五名。第四名到第一名，第四名是陶喆同名专辑，第三名是黄绮斌，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第二名陈绮贞的吉他手，第一名是曾沛慈。最近曾沛慈好像专辑卖得不错，然后呢排行榜里面都是他的专辑，很厉害。下周同样时间，这是他最新的作品，来听这首歌叫最后一次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咯。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宜花地区天气稍凉，白天高温大概26到29度，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今晚明晨低温大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大约31到34度。降雨方面，迎风面的降雨比今天会再稍微缓和一些，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东北角、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沿海空旷地区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请前往这些区活动的朋友要多加留意。而第26号台风彩云持续往北朝日本东南方外海移动，而位于中太平洋的台风中度台风诺洛，它未来向西移动，而在威克岛南方海面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会向北转西北移动。以上三个台风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逼近50000大关，中场大涨1236点，指数收在49712点，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成交值1兆1508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3: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海巡署宣布破获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行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新报道。
4: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

0: 在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1: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是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政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0: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出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长子在美国移遭中共派人非法监控，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一名涉案的华裔女房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对此无视人权的野蛮行径表达最严厉谴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4: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3: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新北市金山区日前发生弑母案，50岁吴姓男子疑因精神症状发作推倒母亲致死，警方获报到场将他逮捕移送侦办，检方依伤害致死罪嫌向法院声押获准。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金山分局案发当天接获报案，一名50岁吴姓男子精神状态不佳，冲进金山老街一家知名餐厅内，而后不断呢喃自己已经杀害妈妈。由于发言内容过于惊悚，店家赶紧向警方寻求协助。原警先是赶抵现场，发现男子不仅精神状态异常，更无法正常言谈，当即派遣另外一组人马赶至吴姓男子家中，果然看到79岁陈姓老妇倒卧在地。虽然当时尚有意识，但身体极度不适，经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救治，仍不幸宣告身亡。金山警分局指出，本案经检察官指挥侦办及初步相验之后，认定吴姓犯嫌涉案重大，当场核发拘票，并依涉嫌伤害致死罪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至于吴姓犯嫌犯案动机，仍有待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避免民众生病就冲急诊，台大医院10月起启动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电话指引民众合适的医疗层级，落实聪明就医。记者由柔纯报道。
6: 台大医院民众就医咨询专线由专业的护理人员依据本土化共识指引，在就医的源头先为民众评估病情的急迫度还有危险症候。台大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郑其峰说，
7: 民众都认为他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了，不清楚就要看什么样子的层级的医疗院所，判断上面会有不同啦，所以我们希望从这样的指引来协助大家。
6: 台大医院强调，许多就医的焦虑源自于不知道这算不算严重，透过专线的指引能够协助轻症的民众优先前往社区诊所，免去跑医学中心急诊的漫长等待，把宝贵的医疗量能留给急重症病患。民众如果搞不清楚症状到底严不严重，可以拨打台大的就医咨询专线电话02-2356-2891，爱帮就帮来咨询。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为了解决厨余处理量能满载问题，宜兰县罗东镇公所推出加户型厨余机购置补助计划，凡涉及证明购买干燥、烘干或生物分解型厨余机，可享40%，最高6000元补助。

0: 预计补助700台。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因为非洲猪瘟影响，台湾全面禁止厨余养猪。为了有效落实厨余减量和资源循环，罗东镇公所规划补助证明，购置加户型厨余处理机。罗东镇长吴秋林说：“
2: 至少去年的非洲猪瘟了以后，我们政府一定规定，第一只有吃饲料而已。啊，所以这些猪怎么办？啊，因为你说我最有肉啊，盐分太高，所以会让我们存放的寿命。”
1: 补助对象为涉及罗东的镇民，每户县申请一台，补助额度为发票金额的40%，最高上限6000元。合格机型包含干燥处理型、高温烘干型及生物分解型。今年预计补助700台，依各里人口数分配数量。申请期程从10月6号起到11月5号，民众可以检具购买发票、身份证明及汇款账号等文件到公所申办。公所期盼借此减少家户厨余的恶臭，降低垃圾收运量，并提升资源再利用效率。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4点46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时空封闭的。另外，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5股2，内线有大量废弃物散落。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就在累找的地方休息。这首歌是 James Arthur， 叫 At Las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Dance With Me。 10:53，台64线往西11.3公里，接近五股二内线车道大量废弃物散落，要注意咯。这是陈以诺的歌，车站8点钟。

陈以诺，车站八点钟。台六是一线北上128公里，在院里前路间有摩托车往北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待会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送上萧煌奇，这首歌是《天亮就分手》，我们待会回来喽。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00。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和咱打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有这个隧道的 CCTV 保养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国五北上雪隧这边隧道灯具换修封闭外侧，还有国五北上乌涂隧道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经过请小心。接下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三号呢，这边北上接近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封闭。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的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慧，我刚领到重度身心障碍证明，是不是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的给付啊？
2: 是啊，在国保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的身心障碍证明，除了国保保费全额由政府负担外，还可以申请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1: 我听说要经过身心障碍鉴定医院评估为没有工作能力才可以申请哦。
2: 没错，记得要去向劳保局申请，维护自己的权益哦。
1: 好，那我立刻去办理。
3: 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者，记得申请国民年金身心障碍年金给付，维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下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来自庸俗救星歌曲叫做 Happy Sad。 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今天都顺畅好走。如果天气不太好，速度要放慢一点好吗？接下来 ，Yunus 这首歌叫呜呜。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九六环保警广0800-00123，在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了，外线车道施工指示牌掉落喽。

芒果酱这首歌我喜欢你。11:27，台61线北上101公里外埔路段外线施工指示牌掉落。另外，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施工封闭，要请你注意喽。李千娜这首歌《安奈》。

0: 是左左爷爷，
1: 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一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哦。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接下来曾伟忠，请你边爱我。

0: 的味，我爱的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黄志斌，那不你，我要去倒位。
1: 大家好，我是王燕威。

11:47，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啊，民权东路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停在这边，那也不晓得他遇到什么困难啊。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国道一号南下，这是五股的出口，你要接台64线呢，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官报警广0800000123。

柯大宝，歌曲《勇敢自由飞》。好，等一下进入到的是十月六号喽。猫咪会有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十二点前要听到这首歌是彭佳慧，好，《草头猪小姐》，三更半夜睡不着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要注意你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们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耐心，一句话拢唔免讲。半暝十二点，卖阁想空想空。那是目睭客客，千万唔通阁塞车。你好，我们是
1: 浅提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间来到了10月6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这边在东澳路段有落石散落，有经过的话要请你小心一下，这边是搜到了最新消息。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那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呢，要关注到这是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再来要关心一下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那往东呢，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则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115年国庆日连续假期为10月9号到11号，为期3天。
4: 为了缓解交通拥塞，高工局于部分路段和时间实施高承载管制。
2: 10月10号及1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将有高承载管制措施。
3: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要有3个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
4: 若您的车内人数没有达到3人，您可以选择改走替代道路，或是提早延后出发，以避开管制时段。另外，如果车内乘客含有孕妇，需持有孕妇健康手册及证明，身心障碍者或是搭乘计程车，则不受3人限制。

0: 日
1: 廉价出游，请提早规划行程，共同配合共乘。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3: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2: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3: 哎，
2: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3: 在。
4: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丢掉伤感，你就该来陪我玩。
6: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他是 Kelly Clarkson， 这首歌叫 Skip This Part， 12:10。第三首是《Shine in the Night》，那继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线外线车道施工哦。台九线北上119.4公里南澳路段，这个地方有落石，再麻烦你注意了。这是林宥嘉的歌，我不是神，我只是平凡却执拗爱着你的人。

好乐团，这首歌是栖身之地。国三北上埔顶一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这个要麻烦你注意一下咯。好，今天10月6号嘛，天气状况东北季风影响哦，所以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啊，天气比较凉一点，低温22到24度，早出晚归你可能要加个外套了。高温26到29度，也不算太热我觉得26到29很舒服。那另外中南部台东低温大概是23到25度，高温是30到34度哦，所以呢高温还是蛮热的啊。下雨的部分呢会比昨天减缓一点点。迎风面的话，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那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咯。

0: 这首歌叫《请勿打扰》，来自许书豪。休息一下。
1: 带着笑容去旅行，告别受伤的心，拥抱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杂，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12: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一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好，再来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施工封闭，国二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埔是施工封闭的。那同样国二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

无需要，这是曹雅文的作品。台北市要帮我留意一下，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是管制的，是不能走的哦。另外在台64线东向 26.6 到 28.4 公里，中和二到新店端有单线车道会封闭到早上6点钟，他是方大同。

12:49，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啊！真的好累的话，一定要找地方休息，你要喝个咖啡，嚼个口香糖都可以。南希肯恩这首歌叫做《哪里》。

第二个来自南希肯恩，叫做哪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了。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作品，叫做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一点钟会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继续陪伴你到凌晨的4点钟。晚安咯，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天的成功或失落都随着逐渐宁静的夜晚而自由。我是小球庄娟英，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找回属于自己的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1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五股出口要往台64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呢，还要再留意一下北上，这边是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一南下的

119.8到121.8公里，头份到头屋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哦。博弈的北上155.5到154.7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埔顶12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二号呢，则是往西20到18公里，莺歌系统到大乃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方向也是施工封闭的。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上台一鞠躬。
4: 哎，你骑机车吗？
3: 骑。
4: 那我考考你。
3: 没问题。
4: 机车骑士不戴安全帽，
3: 会危机。
4: 机车骑士只在正妹，
3: 真有心机。
4: 机车时速飙到160，
3: 哦，成了飞机。
4: 机车和大货车擦撞，
3: 天哪，肉包铁需要一点神机。
4: 机车骑士终于出院，
3: 人生有了转机。
4: 机车骑士打算不骑机车了。
3: 哎，这可是大有玄机哦。
4: 哎，你忘了，我就是那个机车骑士
3: 啊。
4: 怎么样，借点钱给我，让我买辆车来开吧。
3: 又要借钱啊？我和你话不投机。哎，
4: 机车骑士小心骑，
3: 行车安全要注意，
4: 放浪不羁真不疑，
3: 交通部啊关心您啊，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
7: Trash。
8: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9: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10: 陪你一起收听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8: 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今天晚上呢，哇，这个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天气变凉了哈，对不对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温度大概是21到25度。啊，这个如果你开车南来北往呢，因为北部地区啊普遍在21、22度哈，尤其像是这个新北市的富贵角，哎呦哇，目前已经一字头了，已经 19.5 度了啊，瑞芳淡水也得只有20度，但是在中南部地区呢，台南高雄哈，大概是24、25度，所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了哈。我刚刚呢夜晚要这个骑车出门上班的时候，这个已经走出家门了哈，机车发动了，开始骑的那刹那，突然想到，哎呀，忘记带外套哈，所以一路拎机机啊，骑到公司了哈，希望夜间工作朋友们啊，不要像我一样没有带外套啊，就突然觉得夜晚真的会凉，真的会冷了哈，就后来呢，就干脆啊，口罩戴起来好了啊，没有保护到全部身体，至少要保护到口鼻啊，呵呵，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冒咯。好了啊，这个持续收听警广啊，让我温暖你的心，一起来取暖吧。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 Macabre 真爱这首歌曲 Always by your side。 夜间开车警广 Always by your side、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门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稍早呢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肩，哎呦啊，有民众走上来呢啊，这个持续在往北走，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情况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啊，今天夜间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38.5 到 40.1 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占据外侧车道，那北上走到了乌涂隧道呢，这里有保养工程一样是在外侧车道施作、再往北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是占据在内侧的车道哦。好，夜间开车还是要持续提醒你了，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刚刚听到 Macabre 真爱，现在听到的是伍思爱。

一连两个爱啊、哦，真爱呢是来自布农族的朋友，吴思爱是泰雅族的朋友。刚刚就是听到他用族语创作的歌曲《生命》，1:18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19.8到121.8，投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会到6点钟。那北上的1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标线划设工程了啊。那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哦，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哈，省道在台61线的全线的道路啊，这个南北向全线的道路呢，啊，都可能会遇到桥灯检修作业啊，不会全线车道都封闭，只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哦。好、啊，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道新店端有相关的一个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个车道。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伸缩缝的清洗是内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啦。好啦啊，所以现在这个凌晨呢，各地道路状况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啊，那太棒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吧。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的歌单充满爱，已经有真爱、五四爱，现在还有阳光爱，重写快乐。

来自艾薇这首歌曲《心碎复健中》啊，没有心碎，但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可能有点心冷，对不对啊？啊，持续提醒你哦，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迎风面北部了啊啊，在双北还有在宜兰呢，以及恒春半岛容易发生强降雨啊，所以呢，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一个状况。那么西半部的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哈、啊、部分的这个离岛呢，像是马祖和澎湖哈、啊，事实上也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东北季风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风势会比较强劲哦。啊，麻烦朋友们哦，啊，走在沿海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比较强，抓稳方向盘了哈。哎，讲到风，西北太平洋上面现在很热闹呢，三颗台风呢哈啊。首先呢，有中台彩云，然后呢，还有一颗中度台风叫做诺洛啊，另外一颗轻度台风叫做小熊啊。幸好呢。这个首先彩云呐、持续往北方走哈啊，对台湾不但没有直接影响，诺洛这颗台风呢，它也是在比较中纬度地方生成，未来预计也会朝日本的外海移动啊。那最后一颗台风小熊呢，预测路径短期应该对台湾也比较不会有影响，所以呢哈、近期的一个天气主要啊，都还是以东北季风影响的一个天气形态，天气变比较凉，北部高温呢就不到30度喽，就26到29。哎，中部、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上看30到34度，所以日夜温差大，要记得哎，这个出门哈、早出晚归，添加件衣物，不要感冒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戴爱玲啊，找了一系列哈这个他们的名字都有爱的歌手，没想到其实蛮多的，对吧？啊，真爱、五四爱、阳光爱、艾薇、戴爱玲这首歌曲，我的脑袋瓜破了一个洞。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远方每处。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路况呢有好消息哈，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公里过南屯路间呢，啊说是有民众在行走呢哈，但现在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的道路状况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咯。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啊，跳到南部去，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平常跟亲朋好友啊，这个每天聊天啊，聊天其实是一种抒发心情的管道，对不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时间多吗？啊，你说啊，我可能这个作息都跟家人和刚刚好相反哈啊，所以呢，聊天的这个次数。聊天的时间这频率还真的是挺少，聊天的时间都已经够少了哈，和人这个互动，这个抒发心情。

那个时间就已经够少了，更何况呢，也许说出内心话，说出心里话，对不对啊？今天的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一勋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哦啊，这个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领导与伦理学的一个教授呢，他这个多年来研究秘密心理学这件事情，他发现呢这个人们呢，平均下来可能心中会同时拥有13个秘密，而且呢其中有5个秘密这13个平均的秘密来讲呢，可能其中有5个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只有自己知道。啊，你数一下啊，现在放在你心中的秘密不敢告诉别人，或者是刻意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大概有几个呢？有没有13个这么多？或者说发现这数下来，哎呀，这个笔记本可能3页都写的不够，对不对啊？好啊，这个拥有这些秘密，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但是呢，这对我们的心理状态会有什么影响吗？拥有秘密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啊。他发现这个人们这个所拥有的秘密事实上种类繁多有一些呢可能长期下来积累在心里，会成为心理的一大负担。这位教授呢，他说他透过过去的一个询问数千名受试者一个实验之后，发现人们呢可能会有38类常见的秘密常见的秘密，比方说呢你可能曾经说过谎，对不对或者是你可能在一段关系当中，哎呀，你还曾经对他人产生过情愫这不能讲，对不对？有的可能跟金钱有的可能跟工作上面相关有的可能是在这个情欲上面相关的一个秘密都有啦反正没有讲出来只是在心中的一个想法其实也不碍事嘛，对不对可是呢有一些秘密真的是存在一些灰色地带秘密跟隐私到底有哪里不一样隐私呢多半是你不能跟别人讨论的一些个人资讯，对不对但是秘密呢可能是你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是呢秘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会涉及隐私，也许会有，但是也有可能没有，对不对但不论这种秘密到底是哪一类的，跟金钱类有关的跟你曾经是不是做过的一些小坏事有关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工作上面不能讲的一些责任等等的这些全部都被这位教授归类为秘密当你呢非常在意他，感到很困扰，你必须独自承受一遍一遍又陷入你内心的挣扎的时候，就会为身体带来负担，而且呢这个过去有一段有一项跟艾滋病相关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艾滋患者当中长期隐藏一些个人像是这个心理特质相关的一个秘密的人呢，和疾病的进展居然是有相关的，可能会因此影响呢这个死亡的时间会比较早发生，但是在其他的这个疾病或是研究当中目前可能还要再探讨，但是呢这位教授他说相关的一个研究推测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长期没有办法真实表达自己，缺乏心理支持，进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了。那么总是有一些秘密会让你觉得不说真的不快，对不对？长期变成了一个负担。刚刚这个教授他统计当中他讲到一个人呢可能平均同时保有13个秘密，其中有5个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你如果心中这平均13个秘密13个都不敢告诉别人，哎呀，那你是不是可能有一些秘密选择找一些安全的对象讲出来会对身体状况会比较好呢？所以他建议有一些

可能不一定要马上把自己隐瞒的这个事情呢，哎，和这个身边是最直接的人分享，有时候可能会破坏关系，对不对？但也有可能可以尝试找第三方的人士进行讨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也许对方可以提供比较公正、比较理性、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那么，也许累积在你心里啊的一个这个负担呢，会因此茅塞顿开。但有一些哦，可能是跟工作有关啊，有一些工作可能需要保护消息来源啊，处理敏感案件啊，你就是不能讲，就算是第三方讲出来，可能都会对你的职业操守或是道德啊、这个人的一个道德形象会有影响，对不对？那么呢这位副教授他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方法，就是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写日记，把它写下来啊、也许写的过程当中啊、会因此就像是跟人讲一样进行一种舒放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你在写的过程当中你日后还把它拿回来看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过去，可能会让人沉浸在这种过往的事件还有负面情绪当中，这好像也未必有助于减轻心理的负担，所以好像比较好的方法好像还是讲出来呢。

所以你如果常常觉得哈啊，这个心里闷闷的啊，或者是这个心理负担的压力很大，说不定找到了这个其中一种提供给你一种这个想法啊，呵呵，也许可以这个试试看，就是说啊，找个这个你觉得安全的对象分享一两个，其中一两个就好，你不要一次就把所有的秘密都给倾倒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先选择很信任的对象，然后把你觉得你说了啊，对你自己无伤大雅的一个秘密，然后理性的和对方做讨论，不要让对方觉得，哎呀啊，是一种可以把八卦散布出去啊的那种对话的氛围哈，这样子的话也许啊散布的太快，散布的太多人，对你来讲又是另外一重负担了，对不对？可是秘密这种东西啊，你只要一讲出来，好像多多少少有一天就会传回你的耳朵里面啊，就然后从此以后就不再是秘密了，对不对？真是有趣的一个研究。那么秘密到底要不要讲出来呢？真是一个难以下的抉择啊。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的《抉择》。

0: 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哦，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相关道路要麻烦朋友们提早切换到平面车道了哈，国一平面道路。那国一呢，在南下的38.5到40.1，这里是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来自纽大可这首歌曲《老酒吧》。
1: 你开口问我过得好不好？

0: 欢迎来老酒吧坐坐。
1: 我想啊，这个如果牛大可开一间老酒吧，我记得他好像真的有开一间音乐酒吧啊，就可以听到许多跟他有关的音乐故事，对不对？多好！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56，稍待一会儿要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来欣赏这首客语歌，它是阿依罗一寸一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62.8公里过中立转接道，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那麻烦朋友们可以的话及早避开那已经在这附近的朋友呢，麻烦你减慢车速，小心通过了。那么回到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目前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19.8到121.8

发，投奔到投屋，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 155.5 到 154.7 泰安服务区到3E，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标线会社施工。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 196.7 到192公里，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 181.5 到 173.9， 这里是龙井到沙鹿，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在南部区域的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最后在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桥灯检修作业，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的 26.6 到 28.4 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封闭单线车道，提醒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这台车停在这里多久啦？
1: 不知道哎，我每次经过它都一直在这里耶。
0: 真的假的啊？一定超久，车子都长灰尘了。
1: 该不会已经变成这条路的固定景观了吧？
0: 喂，可是它一直站着路边，行人不好走，骑车也不方便呢。
1: 那可以通报吗？
0: 当然可以，遇到疑似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就用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通报。
1: 拍照，提供位置，让相关单位来处理。
2: 发现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别让它成为街头的永久住户。占用道路废车通报系统，现在就来通报，一起把道路还给大家。一个小小的通报，让道路多一点安全，生活多一点方便。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4: 对，这太简单了吧。
3: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4: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3: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4: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3: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4: 好啊，我才不怕嘞。
3: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6: 我是李强阿木伊，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韩国的女团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 Take It Slow， 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啊？可不要因为夜间道路啊啊，这个各地都是一路顺畅好走的哈，就继续冲冲冲啊啊，真正是足危险的哈，因为很足时呢有车祸啊啊，在国一高架南下的 62.8 公里呢，这里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哦，说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因为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你如果国一高架这里是 62.8 公里嘛哈，对不对，诶，这个可以的话啊，机场系统这边啊应该可以切换到平面道路啊，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切换到国一平面道路行驶了哈，提醒你诶，这个提前避开。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南下啊，首先南下的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相关工程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保养工程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喽。以上都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陈优 Crazy Dreamer。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啊！在开车过程当中呢，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留意一下你的车灯，夜间是一定得开车灯，但如果你调整过你的车灯或者是说呢，因为这个可能车开到一半连这个车灯嘛爱困起啊，有没有像我有一次这个骑车骑呢，路上遇到这个临检嘛，对然后就配合临检完之后呢，警察告诉我说你要记得这个开车灯我说这个车灯怎么走到一半秀都去了哈，赶快给它拍一拍重新亮了起来，随时还是要检查一下，对才会安全啦。

好，今天在警政最新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哈，在台北市啊，今天有新制上路交通的一个新制上路，就今天哦，10月6号，今天是今哪里啊？啊，说这个在台北市呢，全市大概有6.3万个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啊，开放大型重机啊，也就红牌、黄牌的机车呢，来进行停放啊。事实上呢，这个台北市交通局哈，在2年前就开始开放两路段的路边停车格供大型重机停办，这个试办的停放，然后呢慢慢的扩大哈，一直到今年的10月，说这个其实有过半数的市民支持这个试办期间并没有对一般机车停车造成太明显的冲击，所以决定从今天开始全面扩大这个台北市而已哦哈，其他县市还没哦哈，这个大概 6.3 万处的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和大型重机共用停放，但是大型重机该怎么停车？啊，大型重机呢，为了兼顾车身尺寸和其他机车，可能会比较大型一点，对不对？所以大型重机呢，可以斜向停放在两个机车格内。啊，这个如果车主考量车身尺寸或是加装箱体需求呢，也可以直接选择停放在汽车格内。汽车格那就一格来停放。啊，那么如果停放在汽车格呢，那就依照汽车的停车费率来进行计算。收那机车的话啊，当然就是你每停你停几格就收几格的费用了哈啊，这个采一有这个计次性的，当然就采一次性费用来计算；计时性的呢啊，当然就采这个每小时的一个费率来计算了哈。那么有限时停车格，有的是限时停车格哦哈，这个重机就要留意一下啊，这个20分钟之内免费，20到40分钟是收费。40块，但是第41分钟开始也是限时停车格嘛，就是违规停车了哈。这执法单位呢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1条第1项第9款规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但还是要留意啊，这个措施仅限于公有的路边收费停车格啊，才开始开放大型重机停放哦。啊，没有纳入收费的一个巷弄机车格，或是设有特殊禁停标志标线，或是禁停时段呢，都是不开放的哈。车主呢啊，要停车之前一定要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标示标线啊，公告规定来这个正确安全的停放啊。当然，未来呢，可能相关的一个宣导，朋友们都必须要多加留意了。好，那么这个事实上哈，其他县市呢重机的一个停放哈，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啦哈。这个比方说呢，在新北市这个重机的一个停放，事实上在今年的7月开始哈，就已经开放了全市有1.6万多格的一个路边收费机车停车格呢，有开放大型重机停放，但是停放的规则呢，车身仍然不可以超出格线车身比较长，你可以直接考虑用斜向或是跨向停放两格机车格，但是是不能使用汽车格哈，这个是新北市的一个规定。那桃园呢在今年的4月1号开始，事实上也涵盖了全市路边的机车格以一车一格为原则，但是如果车身比较长你最多可以斜向跨停两格，但也必须要停在格线内比照一般的一个机车收费哈。但

但是呢一样不可以停放汽车格，目前啊只有台北市市办可以停在汽车格内，但如果停在汽车格内就是按汽车的费率来收费哦。

好，所以在不同县市哈啊，这个如果你是重机的骑乘者呢哈，这个停车规定都还是要依照当地的一个规范，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了。但是呢啊，这个接下来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一个国庆连假，朋友们南来北往，可能还是会多加出去走走溜溜。哎啊，这个就会有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一个规范啊，这个就是统一规范了，对不对啊？这个是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朋友啊啊，国庆连假没出去省，一定爱注意起来。首先呢，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国道全线凌晨零点到五点哈会暂停收费。朋友们，如果要打算避开白天的车多时段路段呢，当然多加利用很欢迎啦。但提醒你不可以疲劳驾驶啦。然后呢，其他时段啊，国道全线单一费率收费。那其中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是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同样的也会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啊，在10月9号星期五呢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还有当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哦，国道1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到时都会实行封闭，朋友们一定要提前避开。国庆日星期六当天呢，早上的五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一号的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啊的南下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匝道封闭啊。星期六早上呢是南下的方向进行封闭，提前避开。但中午开始哈，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西滨啊以上三个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封闭。啊，其实啊非常简单了哈，星期五还有星期六上半天呢啊，主要的封闭方向是南下啊，以北部为主。那么星期六下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天哈啊，这个主要有道路封闭的话都是北上方向了哈啊。那么朋友们多加小心，最后是高承载管制。星期六星期天国庆日当天，还有10月11号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到时候实行高承载管制，车子里面要记得坐满三个人。主要的交通疏导措施其实大概也是这些了哈，收费的改变，还有匝道封闭高承载管制。你说一勋啊，我的脑容量有限记不起来，那么请你这个随时也可以上高工局的网页啊，或者是下载1968 APP 啊，就有一张非常清楚的图表啊整理给你了。或者是这个这几天呢，其实你关注我们警广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粉丝专业呢，也会不好理解。

来自君者小江、昨夜风、今宵月。好，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62.8公里呢，这里是过中立转接道路段啊，原本这里有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相关路段呢已经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哦，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 Susan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

0: 你。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我看见

时间是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埔顶一、埔顶二。的隧道哈，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接着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啊，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北上155.5到154.7，泰安服务区到三义是内侧车道标线绘设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啊，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往北走一点呢，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新号为你听心肝。

黄兴涛演而优则歌，不过这首为你听心歌啊，这个搭配上强而有力的台语摇滚呢，唱的也是挺丝丝入扣。时间是凌晨的2:40。要听经典的台语歌，这回送上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合作的《梦中的情话》。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报名两点五十分，两点五十分，在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经典台语男女对唱啊，分别有《梦中的情话》《旧情也绵绵》。这个大概台湾人没有不会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听到呢，不自觉就跟着一起唱起来。但是唱这样子的歌曲会遇到一个困难，因为是男女对唱，对不对啊？你如果说男生的话啊，这个女生不一定飙得上去；女生的话呢，男生的声音不一定低得下来啊。所以就只能唱其中一个声部了哈。还是说你非常的厉害，你有办法男女声道切换自如呢？啊，有些高手可能隐藏在民间，那唱出来让我们知道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一些市区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窗巷号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哈，以及平面道路的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这个高架道路、平面道路都一样，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另外呢，这个礼拜国庆大会嘛，国庆大会有相关的一个主题

志勋墙架设交管，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也都是封闭状况哦。

是啊，古今亚当蒙啊，不论是这个旧经典情歌，还是一段旧情，旧情人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6。总不能回味过去，还是要期待明日的希望。在3点之前送上灭火器这首歌曲《希望的明日》，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加油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 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封闭，提醒您多加留意。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方向是封闭施工，那东向一样在大竹出口，但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那北上的雪山隧道、乌涂隧道也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另外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119.8到121.8头份到头屋外侧车道有标记的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最后省道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而相关的改善工程会影响到其中一线车道，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啊！
4: 我知道了，爸，再见。
5: 老婆，我出去跑步喽。
4: 啊、哦，路上小心啊！
5: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6: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7: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8: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9: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1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1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相共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香港的歌手徐嘉蔚，这首歌曲《月之时再生装置》，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动漫里面的装备哈。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好几个小时过去了，留意体力状况是否还 OK 呢？建议啊，每这个1到2个小时哈，可能抓个平均1.5个小时左右啊，我想最多应该2个小时，也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别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听完刚刚徐嘉蔚的歌曲，觉得该来点 Bossa Nova，那一定要有巴萨多瓦女王小野丽莎。

不同的音乐呢有不同的功效，对不对？在不同的场合应该会有不同的这个适合的程度。就开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听小野丽莎这样子的歌曲的。只不过呢这个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等一下我就切换一点摇滚啊，一起来摇醒。但在读书的时候应该蛮适合像刚这样子的音乐。小野丽莎带来的《纯真的梦》，3:1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一路顺畅稳定，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了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坎顶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工程，坎顶的入口呢也是半半施工，会一直到6点钟北上新化休息站外侧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另外在这个国道国道五号的部分看到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进行清洗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乌土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好，国道十号西行过仁武呢，中间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请你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诗的第一行。

来自 Zambo 禅波啊，他是饶舌歌手。你说，刚刚听到的歌曲，饶舌的影子好像不是非常非常的浓厚啊，这跟传统想象饶舌要很凶很狠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啊。他想要把这生活当中一些片段啊，就算是垃圾时间也很舒服的唱成歌曲，所以就变成了他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咯。他在去年发行的，不对耶，是前年啊发行的专辑《咖啡因》当中的《沙龙》，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啊，不论是高架道路哈，这个烟厂路88号到光复南路路段，或者是平面道路一模一样路段哦，都是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哦，麻烦朋友们留意车道缩减啊。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北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和机车道。一样在台北市哈，这里是在这个总统府周边了，因为有国庆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哦，所以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都有管制。另外，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也是有管制在进行啊。这个管制哈会一直到国庆结束哈，麻烦朋友们这个一定要提前避开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呢都是安排类似这种有氛围感的歌曲，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115年国庆连续假期为10月9号至10月11号，高工局研判出游人潮较多，规划匝道封闭措施。
1: 10月9日星期五0至12时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匝道，5至12时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匝道。
2: 10月10日星期六5至12时封闭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及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其中石碇入口匝道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天12点至21点封闭国一北上虎尾埔盐系统入口及国三西滨北上入口。
1: 开车出门前，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弹性调整行车时间及改道动线，以避开拥塞。
2: 提醒您出发前先查路况，掌握管制资讯，避开拥塞时段，行车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这个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手机放下，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32，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连南部地区，台南、高雄，今天也比昨天降个大概1到2度啊，到24度，北部就更需要注意保暖了哈。像是富贵角啊，现在只有19.6，瑞芳也只有20度，新竹的巨埔来到20度哈，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呢，尤其北部地区可能还会下雨哦，所以双北以及基隆还有在宜兰地区目前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今天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

气形态，所以呢，这个北部哦，整天可能都是比较阴凉的天气，高温呢大概只有26、29度，甚至会觉得25度上下，可能是需要套件薄外套才出门的天气。但中南部呢，清晨低温，虽然说有23、25度，感觉上是比较舒服的，但白天高温还是会冲破三字头，大概30到34度哈。明天呢，降雨就会比较缓和所以这个白天北部的温度，其实也不会高太多哈，大概也就是26、27度上下。礼拜三、礼拜四还是会有东北季风影响，但届时呢，因为是水汽会比较少，清晨反而辐射冷却效应会稍微出来哦。好，部分的这个空旷地区仍然会下台一字头。礼拜四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一点哈，但是呢，这个慢慢进入到深秋了，对不对？我看这个节气礼拜四叫做是寒露。寒露啊，所以呢，这个接下来哈，大致上会呈现一个慢慢都是偏东北风的一个天气形态。礼拜五水汽会稍微增多那么一直到连假结束哈，都要留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喽。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壳》。

来自周兴哲，这是他今年的单曲，叫做《壳》。3:38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是有施工，但现在施工结束了，可以正常通行，但还是有一些施工封闭的路段呢，像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哦，往芦竹不是，这里是东向了哈，刚刚是西向，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浦的方向是施工的，那东向呢一样是大竹出口，这里是往芦竹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好，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林口一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一样是国道三号呢，看到中部区域北上267.2到264古坑系统到斗六封闭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96.7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歌手灿烈 Stay with me。

曾沛慈，尽管有 IG 喽，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

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哎，有事故呢啊！这个早起的朋友哈，记得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才安全呐、啊。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呢，这里说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然后占用到匝道，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上紧急处理当中啊。要麻烦可以的话，提醒朋友们还是提前避开会比较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台六十一线全线呢、这个南北全线道路说是有桥灯检修作业，会有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相关的涂装改善工程，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台北市呢，因为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交管进行当中，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封闭的。这里的一个交管呢，就会持续到国庆连假结束了哈至少国庆日结束，好吧所以麻烦朋友们，遇到相关的一个交管点呢，一定要提前避开，依照指示。改道通行。好，另外在一样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封闭一线车道在施工，好，麻烦朋友们现场也是有交管的，到6点钟。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延续。

来自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Love Goes On， 爱会延续下去。哎呀，这个每一天的这个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了哈。你怀抱着什么信念开始新的一天，结束前一天，然后在新的一天啊，也可以有好心情啊，美满的新气象嘞。等一下在四点整哈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礼拜二啊，这个希望你一切都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那么最后送给你，他们是防弹少年团，这首歌曲叫《Light》，我想光就代表希望，对吧？那么也希望你今天可以一切顺利平安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哎，不对，明天星期三了，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有小客车自撞打横占用匝道的意外，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大竹出口，可是是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1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8到41林口一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一样是国三北上的196.7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北上的181.5到173.9龙井到沙鹿，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北上的乌涂隧道相关的工程是封闭外侧车道，请你留意。最后省道台61线全线车道有桥灯检修，一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4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这里也是有改善施工，会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到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哇，现在一下子三个台风哎，昨天还只有彩云，今天多了诺洛、小熊，不过目前距离台湾的位置都还是比较远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真的有比较凉，现在这个时间点哦，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

讲一下平地最低温，目前在新北石门这里19.2度，那石碇还有桃园的杨梅都不到20度哦。台北南港、基隆7度，现在这边新北瑞芳也在20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1到25度左右。屏东车程温度比较高一点，有29.1度呢。

哦，这周传雄唱的歌曲《流金岁月》很适合这样。今天真的不是秋凉，我觉得都有一点寒的感觉了哈。因为温度其实明明还好，风吹过来时，先快嘎铃声了。啊，气候变化又在秋天哈，深秋时节，只要有下雨或下过雨之后哈，那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了。好。现在时间4:13。好，刚刚他这一首歌呢，有一种30年代的那样一个风情哦。

也是有种含义，但有一点依依不舍。张学友。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年哈，还是要注意一下。现在原本国一高架北上，在细武堤顶出口往堤顶大道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前这边外线是有工程在进行的，注意一下。那另外国一现在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工程，北上呢南屯路段内二侧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以及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在这边呢都有这个作业在进行，经过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这是春燕池修合唱的歌曲《魔法 Boy》。接下来，李友王展现的叫做《快乐的感谢人》。

哦，很有特色的选择，跟他要进甘蔗，不要进番薯。你们讲是安怎？啊，知。你知道三个妹妹啊，特别适合听怪怪的歌。江蕙仪这个歌说99的白菜，喂，为什么是99？因为说要等收集到100再来决定分手，可是就是一直跨不过去哈。

0: 再过几秒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一些施工的点要留意哦。国一在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投份到头屋外侧，北上在南屯路段内二侧，还有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这边都有作业哈。而国营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有施工，国三是南下林口一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彰化系统到和美外二侧，还有龙井到沙鹿也在外二侧，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侧有作业哈。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施工封闭哦，要注意避开。然后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里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五在北上雪隧外侧、乌毒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有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好，柯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五早上4:00-7:00，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广，放心有雅玲。

哎，其实 NASA 这个古典哈，没有那么爆裂，但是还算提神。4:36，台九线有一个最新提醒，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啊，南澳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哦，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拜托。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0: 国庆日连假到，返乡出游交通规划准备好了吗？
1: 高工局研判，连假首日国道南向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
0: 开车族的朋友务必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做好塞车的准备。
1: 怕塞车，那就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吧，方便有优惠。
0: 搭中长途国道客运票价85折优惠，
1: 若再搭配 T-Pass 2.0 Plus 常客优惠措施，并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最高可享57折票价优惠。
0: 搭乘高铁、台铁及国道客运，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还有基本里程或一段票免费。
1: 若是转乘指定幸福巴士路线，更是通通坐免钱。
2: 国庆连假出游怕车多，高工局提醒连假国道车流大，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善用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如果您刚好要去台东赏国庆烟火，更要做好大众运输攻略，以免塞在车阵中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现在时间4:41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啦哦。再来就是刚通报不久，台九线北上在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路树刚倒塌不久哈，经过爱注意哦，拜托拜托，买就背后金哈，因为这个路树倒塌了，那会影响到行车的一些情况哈，务必留意。有新的路况也让提醒，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堪萨斯州，这有一只狗狗哈，最近呢就引发注意，因为呢在那个街上，远景在巡逻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狗跑过来，那个狗的脖子上面还有绳子，这样哈，然后他就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个狗狗，然后也没有主人在旁边，然后自己跑来对着远景一直狂吠。最好笑的是，那个远景还问他说：“阿弟今晚准备做什么？”

人跟狗对话好像蛮自然的哈。然后后来他发现这个狗狗其实要带他去到某一个地方，就远景就跟着他，就大概走了半条街，发现呢有一户人家的门没有关，打开的，那个狗狗就窜进去了。哎呀，才知道说这个屋主啊倒在房子里。后来屋主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大概三个多小时前就昏倒了哈，好在他们家的狗狗无告告还知道上街去寻求协助，而且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认那个远景的制服哈，个仔呀气锤，太厉害了啊！这种毛小孩救主人的故事，其实常常会听到哈。这个狗狗真的是很聪明。

好，来自慢慢说乐团，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通常说故事的时候，都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萧煌奇，这个我也真有故事，哪无你。

实在是一个充满五万的歌曲，所以萧煌奇哪无你这首歌结局应该是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哈。现在时间4:53了，台九线在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这边是因为路树倒塌刚通报不久哈，然后先前说的是必须绕对向来通行，所以它有影响到部分车道哈，金轨爱塞及拜托拜托。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国二施工的点过啦威哈，那国二除了西行大竹出口往青浦这边封闭，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也是封闭的状态，还要留意西行莺歌系统。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4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0: 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赖账号。赖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1: 赖。
0: 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台九线北上121公里，南澳路段因为路树倒塌，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哈，要绕行对向来通行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路段内二线，还有在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呢头份到头屋外侧都有工程。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二线有工程，再来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是内二线施工中。国二目前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还有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在新北石门、新北石碇、桃园的杨梅现在都不到20度哦。那最高温的部分，在屏东车城29.1度，高雄林园这边，屏东高雄现在是28到29度左右哈。那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5度左右。

哦，感觉今天早上特别的凉，觉得很符合秋蝉这样的意境哈。好，5:09了。在这样的季节看得到蜻蜓吗？而在高雄这边，一直到11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5:15哦，哦，现在有两起事故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一在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二东向大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外线呢。而原本台九线北上啊，在121公里东澳这边说路树倒塌，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123。

台南在麻豆这边。麻豆有个安业国小，他们创校将近百年了哈。那因为校舍老旧，最近台南市府就是拆除重建，然后呢设计出新的这样一个造型，因为在麻豆嘛，所以他们就把文旦的这样的意象融进去，所以呢现在在安业国小这些新的校舍有文旦造型的楼梯，还有柚子大亭，而且还保留学校的百年老树哈。还有那个柚子的绿色的那个大亭，那我觉得楼梯是蛮吸睛的啦哈。因为柚子，你如果要吃柚子，你把那个果肉把果皮剥掉以后，你看那个果肉是不是几白几白啊，好像那个梳子一样排得很整齐。那它那个楼梯的造型真的很柚子哈，好像两半的柚子，然后呢左右分立这样。

哦，温暖的歌声来自郭中佑，请为瓜客叫做油啊，哦，他的名字跟油啊又有谐音，哦，好，您当位油啊是不是已经吸醉啊，就是那个皮的水分是否已经消散了，哦，都说那个柚子不要马上吃，就要等到它这个皮的水分，哦，变得少了，然后那个柚子皮变薄的时候，通常都是甜分然后最好吃的时候，哦，好哇，我就想到中秋节好温布啊不知道去哪里买的那个是那个红柚哦，大红柚哈，不是白柚，是红柚哇，我告诉大家呗，真的看起来哈，就是比那个比足球小一点而已哈，我公公叫大家把那洗面那架倒倒北倒倒北，不过我还在等他丹尼洗醉啦哈，哦，那个柚子好大哦，然后呢不知道当时在哦，等他这个水分消去哈，不过我在期待他的一个甜美到来。都讲共感性妈妈的故事啊，再来听一下爸爸的歌声，李知情。

0: 伊的查某囝。
1: 那有5:27哦。目前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匝道外侧这边要留意这个小客车自撞哈，刚通报不久，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园出口匝道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这边已经排除，然后国二西行大竹出口往青埔的施工也已经结束了。路况补充将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南下八堵入口，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侧哈，因为爱注意哦。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过了五一号，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有作业，而南下在头份到头屋的外侧有施工，北上的话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还有南屯路段内二侧都有作业哈。国一还要留意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这边有工程。国三北上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龙井到沙鹿都在外侧有工程。而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施工中，国二现在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还是施工封闭的哦，还要注意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内侧也有作业啊。国五是北国五北上雪隧的外侧，乌涂隧道外侧，南下蓬山隧道都在外侧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但播穷加马环卡点位哈，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由谢明佑所创作演唱的歌曲《弯吉瓦当中心》，你看，连活动中心拢也当闭这几代喝天爱瓜。你有没有考虑帮你们家附近的景点？下几代瓜呢？哈。哦，宇宙人化工要去高雄啊。

0: 哦，宇宙人的歌曲要去高雄，理由是因为这边天气好，期待高雄阳光。但是我那个八月份高雄不是下了很多雨嘛，一直下一直下。或者朋友他好不容易攒了他的假，然后他就说他八月要去享受高雄的阳光、哦、高雄的热闹，就运气不好，休假一个礼拜在高雄。拢等跌落落大雨，实在是无法度。不过这样啊，最近十月那个十号哈，在高雄这边有打狗祭要展开，很多的音乐表演可以免费观看呐、啊。
1: 今年国庆日连假为十月九号到十月十一号，共计三天。国庆日为连假的第二天。
2: 高工局预估国道首日南向交通量可达62,000,000车公里，为平日的1.3倍。为了疏导车流，会规划相关交通疏导措施。
3: 想掌握第一手国道资讯，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随时收听最新的交通路况与管制播报。
1: 开车前也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一键查询即时路网图、高承载管制时段以及旅行时间预测，帮你聪明避开拥塞路段。
2: 多一分准备，少十分塞车。现在就下载1968 APP 并锁定情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4啦。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

0: 国一南下，八堵入五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外一侧，现在已经解除了。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国建署的资料显示哈，我们在膳食纤维平均摄取量普遍都偏低哈。那膳食纤维呢，建议是从蔬菜水果还有全谷杂粮这些食物来补足。可是哈，我觉得没干，因为也有一些人容易胀气，对不对？虽然膳食纤维其实真的对身体很好，也可以帮助排便，但是呢，你如果是容易胀气，或者是平常没有真正吃比较多膳食纤维的哈，在摄取的时候哈，进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几关敏感。高纤饮食就膳食纤维不能一次吃太多。你可能原本很少吃蔬菜，突然想说哦，我给那预备气哈，要来增加膳食纤维。然后呢，你突然吃了很多豆类啊、燕麦呀、蔬果，甚至是纤维的补充品，你的肠道是来不及适应的，所以有的人容易腹胀、腹痛啊，甚至这个排便也会改变呢。所以，膳食纤维对身体很有帮助，但是要吃的话循序渐进哈，每天先从增加一份蔬菜啊，或者这个来自有这样的一个高纤维的食物哈，不管是全谷类、坚果、蔬菜、豆类啊，还有你在吃富含膳食纤维这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补充足够的水分哈，否则反而排便会困难哦。那膳食纤维比较高的，比如说木耳、牛蒡、香菇、秋葵、地瓜叶、山苏，还有苋菜、红苋菜、花椰菜、那除了蔬菜之外，全谷类、豆类还有坚果，其实都是很好膳食纤维的来源哦。

今年度新北市的眷村文化节要开跑了，从10月9号到10月25号哈。那在空军三重一村园区里边，这边登场。今年在新北眷村文化节里边，他们有这个叫主题叫做眷村艺游体验工坊。这个活动呢，结合了很多种的这样一个体验的活动哈，有陶艺、布艺、故事绘图。邀请不同年龄层走进这个眷村来怀旧。当然现在这个眷村就空军三重一村园区是保留了不同时期它的一个建筑啊。那现在变成一个新的艺文空间，很多的艺文团体进驻，所以这边也变成一个结合创作展览还有影像的文化空间了。5:53，先前国一南下林口一前的施工，还有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到大南，以及国五乌涂隧道雪穗蓬山隧道的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姜育恒往事只能回味，帮你打瞌睡虫啊。
1: 阿红啊，今天国五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2: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1: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2: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2: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1: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3: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南下过新营服务区中外侧的作业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而国一现在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内侧，南下头份到头屋外侧的作业也要留意。福山市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龙井到沙鹿外二侧有作业，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然后到了午后是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只有19.2度，新北石门石碇还有桃园杨梅都不到20度哦。平地最高温，屏东车城有29.1度。

高雄林园也有28.3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1到24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不算高，最高到29，然后中部呢是33度哈。南部今天上高34度，东部的高温有到30，离岛则是29度。

伍佰的歌声，深秋的祝福，清晨，秋天清晨的美好。哎，你会觉得到秋天哦，就算你平常可能对美学艺术没有什么接触，但你都会觉得你好像会变成诗人一样，开发一下自己的能力啦哈。好，6:11，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路间车子刚抛锚停在这里，小心哈。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7哦。国一目前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嘿。而台61线还有台64中和二到新店端，台65南下五股到新庄二前，这边的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那如果有新的情形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哦，这一周就要迎来双十国庆了，然后台北捷运公司呢说即日起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淡水信义线哦推出国庆主题彩绘列车，哇！所以去搭乘淡水信义线的时候，哈，那个车厢的造型焕然一新啊。哦，这是淡水信义线现在有国庆主题的彩绘列车。平常在台北捷运这边哈，就是从北投到新北投那一站，哇，那个列车就是充满了这个北投还有温泉的风情哈。光是列车本身，感觉就像一个景点了。

哦，周杰伦乌克丽丽，每一次听到乌克丽丽的那个音色的时候就好想去旅行哦。刚刚是乌克丽丽，接下来廖允伦弹吉他，他不是用手，他是用讲的。

0: 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

哎，已经6:26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那我们来讲一下重阳节在不远处了哈。那有很多县市现在就开始啊，去怎么讲包红包给百岁人瑞。哎呀，那以屏东这边呢，有一位今年满100岁的一位阿嬷。他的名字叫庄叶和，现在呢就是真的子孙满堂哈，曾孙子都有18名了。然后他虽然是满百岁，可是呢他是生活起居可以自理，而且他喜欢喝咖啡吃甜食，他的闲暇之余喜欢剥毛豆。哇，这个手部的灵活哈，就是还蛮厉害，看他剥毛豆还蛮灵活的，而且看来身体也蛮健康的哈。而且我说这个阿嬷厉害到人家说悄悄话他都听得到哈，这个听力也不错。 OK， 有够狗嘴啊你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好，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呢，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

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那该修不齐了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冷心。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疫情过后仍然口罩不离身，而福联盟调查发现，35.4%有容貌焦虑，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与情绪。而盟及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孩子外貌或强迫摘口罩。若青少年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2: 我国中开始就每天化妆，因为看到别班同学都在化妆，他们人气很好。
1: 对着镜子化妆，创作歌手静芳回忆求学期间受到同侪影响，曾经有严重的容貌焦虑，每天出门前得花上一小时打扮自己，直到新冠疫情戴上口罩，才让这份焦虑暂时获得喘息。
3: 但疫情来了之后，发现大家都一样，大家都戴着口罩，所以就觉得比较自在，比较安心。但真的等到有开始有人渐渐的把口罩拿下来之后，那种焦虑又会再回到自己的身上。
1: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口罩却成为部分青少年难以摘下的安全感。而盟调查发现，有35.4%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女生更达到48.7%，是男生的2.3倍。有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都不愿摘下。而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这群孩子戴口罩的主要原因已不只是防疫，而是遮掩容貌、表情与情绪，甚至降低面对他人目光时的不安。从青春痘、身材到五官，外貌焦虑也可能进一步影响自信与人际关系。青少年代表品准说，
4: 他就会觉得自己长得很不好看，然后他因为觉得自己这样不好看，然后会觉得说自己不配跟某一些人做朋友，然后会觉得很焦虑忧郁这样。
1: 品准也回忆自己曾因脸上青春痘寻求治疗，在过程中发现身边不少同龄朋友也面临类似焦虑。而盟调查进一步发现，37.2%青少年曾因看到社群上的照片影片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孩子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更增加3倍。除了修图、化妆、减重与健身，调查也发现18.7%的青少年曾经考虑接受医美，而在高容貌焦虑的青少年中，29.6%曾出现轻生的念头，显示外貌焦虑不只是爱漂亮，也可能牵动心理健康。
5: 祝福或者是引导孩子，你这个人好不好？你这个人一个人会不会被喜欢？我们除了外貌，我们除了身材之外，我们可以重视的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兴趣？你有没有其他擅长的地方？
6: 将近20%的青少年，他表示为了爱美，为了提高颜值，他不排除去做所谓的医美手术哦，这包括了微整形，譬如说割双眼皮。16%的孩子，他想要去打现在时下很流行的瘦瘦针哦。
1: 面对孩子把价值感绑在外貌上，儿童社工邓乔颖认为，大人更应该协助孩子看见外貌以外的。

0: 自己
1: 跟我们的服务的青少年去分享到说，其实外表真的只是人的一个某个小部分，那自己的可能兴趣啦、专长或者是个性特质，也有好多地方是值得让人家欣赏。
0: 李宏文副处长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下口罩，应先理解孩子不愿摘口罩背后的心理需求，也可透过镜子练习，让孩子把注意力从外貌转向自己的个性、能力与优点，重新建立自我接纳。
2: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0: 从一个口罩到一张不敢直视的脸，容貌焦虑表面看似只是觉得自己不够好看，背后却牵动同侪比较、社群演算法、家庭评价以及青少年的自我价值。如何让孩子摘下的不只是口罩，也包括对不够完美的恐惧，成为家庭与学校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6:38了。那目前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某某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目前松山机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台东、花莲、离岛、澎湖、金门、马祖、南竿、北竿，除了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航班动态方面，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由于今天的国庆超延，部分的航班有改时，那请大家再多加留意航班资讯，以免扑空。以上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的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的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转入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

All BTS Best of Me， 帮你加油打气一下啦哈。好，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的优点，自己特别擅长的部分哈，不一定是跟别人一样，对吧？哈，像说那个两个家长在比说，哎呀，我们家的小孩很聪明哦。一个妈妈说，我大伟伊娜都考满分哈。另外一位妈妈苏拉姆苏丁啊，那个我儿子也考100分哦。但他说怎么可能，你儿子成绩又不好，诶，四科加。

0: 唉，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97到298公里哦，下营系统前路肩要小心抛锚车停下来了，中外侧还有轮。

0: 胎皮掉落哈。而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肩也有抛锚车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想一下，你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还是一次哇可以多工处理？很多一边要开视讯会议，一边回来，然后电脑同步，还在处理的 email 和工作上的一些文件哈。说现在职场通常都要面临所谓的多工处理，这样才有效率，才有能力。不过有科学研究发现哦，大脑虽然可以在不同任务里面快速切换，可是呢要付出代价，就你这样子长期下来，反应反而会变慢，错误容易增加。原因不是你的注意力不够，也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上一个任务的这个无关的资讯可能继续还留在脑海里，然后干扰到下一个判断。来讲一下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哈，他们透过超过200位的受测试的人，然后还有人工神经网络，还有以猴子也加入实验，在探讨说人呢在任务规则不确定的时候，为什么大脑容易有状况，容易出错。他们分析的结果说，当大脑不确定，因为同时要做很多事嘛，他不确定哪一个资讯才是最重要的时候，他只好大家都记住，谁都不敢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称为叫特征干扰，不相干的资讯或不重要资讯跟真正需要的资讯，就在这个神经传达上会出现一种纠缠，然后最后影响到判断。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可以多工处理的人。
1: 我们都活在惊慌
0: 之中。不，也有的人真的天生哦，在这方面能力真的不一样。像我就不行，一次真的只能做一件事情。

6:56哦。哎，我们来问一下哈，很多人在那个统一发票开奖的时候，大家关注的焦点不一样哈。有人会关注哦，哪里有开出特奖？以什么所在？会不会是我？不过你会不会好奇，统一发票最常中头奖1000万的县市是哪一个地方？那你猜？以那个数量来考量的话，果然台北市在16年来开出了286张1000万特奖，哦，这是排名第一啦。那排名就是连一张都没有中过的在哪里？中奖最冷门的地区在连江县，16年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中过1000万的统一发票。不过话说回来，因为这个人口数量不一样哈，台北市人口这么多，开出最多奖，这也不足为奇哈。好，如果你住在台北，你要不要看一下下一个千万得主会不会是你？不要紧，不要紧，就算咱无得奖，替别人欢喜嘛是，嘛是可以啦。哦，每一次统一发票开奖，我都为别人高兴。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7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351.1公里，冈山前哦，内线有暴枕掉落了。而南下务必留意297到298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中外线还有轮胎皮哦。另外，在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间也有车子故障哦。台61线南下83.7公里，新竹香山这边有重机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哦。而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道新屋全线都有泥巴散落。台南市南区明星路107号前，还有关庙区南雄路2段50号前，都有事故才刚刚通报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1: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0: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1: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10月6号礼拜二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nico 节目。今天早上这个上班出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点的稍微而已啊，就是还算开心。为什么？因为没有下雨哈。虽然说天上的雨很多很厚，感觉像说不定三不五时等一下就会下雨，但至少我出门的时候没下雨，就觉得稍微有那么点开心啊哈。昨天呢，那个下班的时候吧，雨就开始，应该是我还没下班前，雨就一直在下了，大概可能中午就在下了，然后就三不五时就下一下。虽然说雨也没有很大，但是它就是一直在下，就觉得很烦呢。我还在想说，晚上我上课的时候啊，要出门啊，会不会停雨停啊？结果没有停，还是一直下哈。但是我还是很乖乖的出门去上课哈，去运动，不然的话待在家里面也是怎么滑手机，对不对？所以啊，其实我觉得要真的有些时候，你就要强迫自己去参加一些社团啊哈，然后你自己才会走出门啊哈，才不会都一直关在家里面啊。好，时间早上的7点将近快8分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还算早啊，所以路上车子还不会很多，不过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好，现在在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讯息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夜间施工的工程已经结束的讯息啊，而且尤其又是以高速公路为主啊，高速公路的话很常会利用夜间的时候来做一些工程，主要是希望能够把那个影响哈降到最小。好，所以说如果说你是更早时间，比如说早上6点之前出发会去走高速公路的话，就要注意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道路施工的工程哦。好，我们看一下高工局1968网页啊，目前在国道5号部分南北双向行车速度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哎，监视器画面倒是看到车子还不少哦，这个是在学隧南端，就是头城入口这边哦，有看到一波的车流，虽然说车子不少，但是车速看起来还 OK， 还行啊。好，头城这边看起来应该也是没有下雨，我们看一下平林路段，平林路段看起来也 OK 啊哦。哎呀，今天大家有觉得有比较凉吗？昨天还在听一个同学在讲说，哦，听说哈，隔明天就讲今天了哈，温度会降到21度，我就想说21度，我感觉是好像要接近20度了，要剩快要变成一字开头了，我就觉得哦，好像会很冷哎。好，今天早上起来哎，还好。实际上我刚刚看了一下，我车上温度计呢是22度啊哈。哎，我不能说它没有凉冷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冷的感觉哈。但是的确是衣服还是要稍微穿一下哦，除非你真的是很不怕冷啊，身体很强壮，才有办法穿着短袖，然后在这样的天气还可以骑机车出门哦，那真的是真勇敢哦。好像最近没有看到有人骑机车哈穿短袖短裤了。也有可能没有去注意啊，要不然的话就是因为可能有时候下雨天啊，大家就穿着雨衣就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啊，像这种有一点点凉冷的时候，然后你还是穿着短裤短袖，然后又下雨，你又穿着雨衣，哦，那个雨衣贴在皮肤上面是会觉得有点冷的，不是那个接触空气冷，是那个，哦，那个雨衣那种塑胶，那种塑胶的，哦，冰冰凉凉的。好，7点将近快11分咯，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

他带来的冬天的热带鱼，欸，我不晓得是不是他写 BAD 是要直接念成 bad 还是直接就讲 BAD 哦，像有一些团体啊或艺人的名字啊，真的你要是没听过人家怎么念还搞不太清楚要怎么念的哦。7:16，好，已经进入10月份了，今天是10月6号哦。我昨天

看那个行事历的时候啊，才突然想到，哎，这个礼拜呢，礼拜五又休假了耶，哦。难怪上次那个中秋节连假之后啊，马上隔天结束之后，隔天新闻就说，大家要是觉得哈，没有感觉，没有放假或放假觉得很快时间就过了，有点点伤心的话，也不用伤心，因为再隔两个礼拜就又有一个三天连假。果然呢，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你看这个礼拜上四天班，又可以放三天假哦，真好。我说大部分的人啊。当然也有些人可能是没有办法这样放假，就像我们一样啊，我们礼拜五依然是会上班啊，因为我们是带状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节目一定会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来上班啊。所以啊，这个前几天吧，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诶，你请过最长的假是什么时候啊？我想一想，我请过最长假哈，就不要讲说之前开刀啊住院的时候，我好像真正出去玩请过最长假，大概就是有好像有三有没有到三天呢、啊？好像有，大部分都是算长的话算两天哈，就是连着礼拜六、礼拜天这样。跟人家动辄请那种个五天呐、啊，然后一次就九天假，或者是那种哦一次请十几天的，然后真的是算那种请长假的几率小很多哎吼，我想想就觉得要哭了，太可怜了。

0: 好的，杨演唱的歌曲一定一定。7:21喽，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该出门的都要准备出门了吧？哦，除非您公司或学校就在您家隔壁，就在旁边，走路走几步路就到了。其实这样好不好啊？哈，如果假设今天我家住我们电台旁边，我觉得这样好不好？有好也有坏哈。我们可能还好，单纯一点哈，就是说，万一真有什么状况，你可能就近啊，第一时间可以赶快先过来哦。我们这种机会比较少哈，但是像有一些公司行号，可能就会。那个什么，你的长官会不会跟你讲说，哎呦，叫你紧啊，劳累加班啊，或者是出了什么状况，马上第一时间想到就叫你，有可能啊。但是要是学校的话，哎，就在隔壁，哇，那肯定每天都是，比如说假设7点要到学校，肯定是睡到6:55啊。然后赶快起来刷牙洗脸，然后衣服换好，马上走路到学校哦，会不会？有可能啊，因为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发现说，哎，住得远的都不会迟到，但住得近的都会很常迟到。好，7:23，我们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喽，大家注意一下，尤其要往北的朋友们哈。好，那目前国五的话，我们看一下南北双向的交通看起来还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雪隧的平均速度还有70几公里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目前在雪隧南端入口的车流看起来不少哦，但是我觉得是还算是顺畅哦，没有问题。好，驾驶朋友记得要把车大灯打开啊，因为天气其实还是阴阴的，记得把车大灯打开，让其他的用路朋友可以很清楚的第一时间就看到你的位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呢，有发布了今年9月台湾的一个气候重点回顾，就上个月啊哈。那气象署的脸书粉专里面说，今年的9月的气温还算是正常，但是雨量是偏少的。哎，大家有感觉吗？对啊，好像在宜兰的话，并没有很常下雨啊，就要有下，但是就是没有下的那么的多。好，我们看一下9月到中旬呢，初期受到台风外围环流跟低压还有东北季风影响，降雨期间气温是偏凉哦，但是中后旬之后气温又偏高了哦。基本上来讲，9月的天气没有偏离太多。然后现在你知道吗，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扰动非常的活跃哦，现在在这个西北太平洋海域上有3个台风，哎，又是3台共舞这样的一个状况，只是这3个台风其实离台湾都蛮远的哦。目前包含有彩云，还有一个叫做诺洛，还有一个不是诺若，是诺洛哈，那是那个拼音啊，就翻译过来。还有一个是小熊，小熊，这3个台风哈，后续在这个环境的一个引流，就是那个环境的一个引导之下、导引下，都不会朝着台湾方向前进，所以这3个台风对台湾都没有影响。不过呢，它也显示了一个状况，就是呢，今年的一个模拟的一个状况，就是今年在西北太平洋的热带扰动，好。现在这个时间还是很活跃哦，所以秋台影响的时间可能会再更延后一点。就说比如说本来10月呢、啊、就大概是秋台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到的时间，或者差不多快结束哦，那它有可能延后，难不成会到11月吗？或者甚至到12月吗？啊，因为讲到秋台哦，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皮皮抓了。其实我们真的是最怕秋台哦。好，那大家有感觉到这个东北季风带来的凉空气有感受到了吗？应该很多人都有感受到，今天的确是早上比较凉一点的哈。气象署说，这一波东北季风带来一些些许的凉空气，北台湾呢是率先有感哈。那感觉上好像也特别凉爽。今天清晨呢，一大早出门，建议一定要携带一件 薄薄的外套哈。然后昨天北台湾水气比较丰沛，包含像双北啊、基隆啊、宜兰雨势都不小哈。今天的水气会减少许多哈，双北的天气会渐渐回稳，只剩下基隆北海岸跟宜兰还是有一些短暂小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依然维持晴朗稳定的天气。
1: 我最爱的歌谁还大声唱，我最爱的人啊都去哪里。
0: OK，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听众朋友说在台九线国五侧车道就在五节路段哦，不晓得车子为什么很多哎，而且跟平常的车流的感觉不太一样哦，有塞车的情形哦，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哎，我们没有接到状况哎，我们是不是刚好有在这附近的用的朋友帮我们看一下哈？好，这是国五侧车道，嗯，是南下还北上呢？可能麻烦听众朋友帮我们再补充一下哈。国五的侧车道在五节路段哈，目前呢车子比较多，不晓得是不是前方有什么状况哈？这个听众朋友说跟平常不太一样，今天特别的塞哦。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是南向哈，南向的一个部分。好，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再麻烦听众朋友哈，帮我们这个看一下。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OK， 好，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因为有发生货车跟机车的事故，远景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啦哈。果然呐、啊、有事故发生，所以难怪我们听众朋友说，哎，怎么跟平常的车流状况感觉上不太一样哈、啊？是因为有事故的关系。好，这个是在台哎那不算台九线呐、啊，因为是五节的侧车道的话，就是191线哈、啊，191线在侧车道国五侧车道部分，目前在五节路段哦、啊，车子比较的多，是因为有货车跟机车的事故。

0: 好，7:29，我们刚刚听众朋友说这个货车跟机车事故是在古捷路口，古捷路的话刚查了一下，不是在五捷哦，是在壮维路段哎。所以不是在五捷路段，是在壮维这边哦，所以是宜兰哈，就是宜兰往罗东方向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好，7:30了，我们先来关心新闻。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低温约22到24度，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及台东低温23到25度，高温约30到34度。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出现在新北石门的 19.2 度，第二低则是新北石碇的 19.3 度。气象署表示，周四之前水汽将逐日渐减，天气渐趋稳定但偏凉。周四的清晨，竹苗地区局部低温可能不到20度。此外，国庆连假水汽稍微增加，北海岸、宜化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海巡署宣布破获重大走私贩毒案，跨机关合作共查获大麻等毒品高达815公斤，市价超过16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海巡署慰勉相关执勤人员，并承诺将强化人员待遇与装备，提升执法量能。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侦防分署机动查缉队查获大麻等毒品约815公斤，估计市值新台币16.18亿元。行政院长朱荣泰出席成果记者会，肯定海巡跨机关合作及第一线查缉成果，强调本案展现专业执法能力，成功阻止大批毒品流入市面。政府也将持续强化人员与装备，提升海巡执法量能。
3: 如果让这批这么庞大的毒品进到社会，甚至进到家庭，进到校园，会残害多少青年人的身体、生命和他的健康才自由。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捕获查获这样的案件，也谢谢大家的用心，再次向现场所有的第一线的执法的工作同仁们再次表示郑府由衷的感谢，谢谢你们。
2: 台委会主委关碧玲表示，本案整合检警、海巡情资及执法量能，查获大麻超过766公斤，创海巡近十年来国内最大宗大麻案。专案小组于6月3号在新北瑞芳逮捕3人，起初大麻、安非他命及凯他命等毒品共815公斤，后续溯源再追查4人到案，全案已送基隆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遭美国当局逮捕，她被指控替中国政府在美监视总统赖清德的长子及其家人。总统府谴责此类跨国镇压行为。美国国务院今天也表示，美国致力于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记者 Jorison 报道。
4: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引述执法人员披露，联邦调查局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逮捕一名准备搭机前往中国的34岁张姓女子，并指控她涉嫌非法充当未登记的外国政府代理人。张女据称曾监视在美的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子赖廷宇。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这是典型的跨国镇压。
5: 对于这样无视人权、以野蛮的行径打压威胁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或家人，我们都表达最严厉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在文明世界不应该被容忍。
4: 郭雅慧也感谢美国司法单位对于台湾民众的协助与保护，并强调台湾也将持续与美国在内所有民主友盟合作，共同打击这类跨国镇压的非法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投资人正关注国际油价下跌，并观望美国各大企业即将发布的季度财报。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全部收涨，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收盘创下历史新高。 台股昨天中场大涨1236点，收盘49712点，创历史新纪录，成交值放大至新台币1兆1508亿元，创8月31号以来近5周新高，呈现价量齐扬走势，蓄势向50000点整数大关挺进。记者游淑燕报道。
5: 美国九月非农就业人数远低于市场预期，使得联准会升息预期跟着降温，激励美股全面走扬。加上市场传出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正评估和台积电合作的消息，都对台股形成正面激励。台股开盘承接强攻气势，一举冲破49000大关，再创历史新高。全指股全面点火，电子类股表现明显强于大盘，金融和上柜同步扬升，中小型股买气也有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6: 这个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所以对利空的一个反应来讲是比较小的，但是对利多反应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量都没有出来，现在就是走这种量滚量，只要量持续维持在1兆以上，接着下来震荡难免，但是趋势多头没有改变。
5: 分析师指出，台股基本面并未出现重大利空，加上美国科技股和选举行情支撑，短线多头仍有延续空间。不过融资增加，筹码追加风险也不容忽视，在大盘往50000点靠拢之际，要持续注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带来的多空交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4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天，23到30度。

0: 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好，7点36分，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刚刚说国五侧车道191线南下哈，这个是在五节路啊路口，靠近五节路口这边发生了货车跟机车的事故，所以我们有其他听众朋友补充说，整个已经回堵到罗东交流道了，所以提醒要从那个应该说也算是宜兰要往那个五节方向往东山方向的朋友们，原本你是走侧车道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哈，这是先前在国五侧车道跟五节路口这边有发生了货车跟机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南下比较塞车。好，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圆山的深州路，圆山的深州路靠近那个深州路179巷或者是深征路，这个这两个路口其中有个路口目前是有封闭，因为有车辆是有车子在这边施工还是怎么样。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也非常谢谢我们这些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2: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3: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4: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6: 疫苗接种开跑咯，长者、幼儿、医师人员及符合资格的民众，记得前往合约医疗院所接种流感及 COVID-19 疫苗。学生也可以透过校园接种服务接种流感疫苗。此外，65岁以上长者、55至64岁原住民及符合资格的高风险族群，别忘了肺炎链球菌疫苗。左流右心，护肺顾心，一起守护您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7: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8: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关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7点39分了，我要再说明一下刚刚讲的这一起事故，真的是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怕我搞不清楚地方还帮我们用 Google 地图截图，然后帮我标示是在哪里啊，真的是很热心很可爱呢。好，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出口匝道那一侧目前是有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所以要下宜兰交流道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过它是在南下哦，所以是从北上不是北上了，就是从台北这个方向过来的朋友们才会受到影响。好，那国五侧车道在跟五节路口的这起事故，目前导致五节路段就侧车道的五节路段呢，车子非常的多，大家留意一下下，可能上班时间会有点受到影响哦。

好，林宇中带来的歌曲叫我的名，这个版本第一次听，比较熟悉的是巫启贤的版本。7:44，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哎呀，没有想到刚刚提到说那个国五侧车道，就191线南下跟五节路口发生的这起事故，不只是影响到侧车道，包含高速公路上面都受到影响。刚刚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哎，为什么罗东交流道这边要下去也堵了？好，刚刚赶快看了一下，点一下那个附近的监视器，发现说，哎呦，对哦。好，高速公路上面呢，目前要下罗东交流道的车子也比较多，速度也慢，所以如果您现在正在高速公路上面接近罗东交流道的朋友们，如果你不是要下罗东交流道的话，你尽量还是走内侧车道，不然的话就会受影响，因为现在看到哇，车阵又蛮长的。好，那为什么会堵车？主要是因为呢，在平面道路，就是侧车道的部分哈，跟五节路口这边有发生了货车跟机车的事故。我觉得看样子可能是有严重哦，不然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因为那个国五侧车道跟五节路口，其实距离那个罗东交流道还有一大段呢哦。所以表示这个路段目前塞车真的还蛮严重的哦，请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如果说你本来想走侧车道，然后从宜兰要往东山方向，本来都是走侧车道的朋友们，看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行驶哦。因为现在其实不只是在平面道路回堵还包含回堵到高速公路上面了。现在

罗东交流道下去哈，这个车阵我看一下应该蛮长的，因为这个监视器画面是在44.4K 的地方，距离要下罗东交流道好像应该还有一小段呢哦，已经看到车阵的尾巴在这个地方。好，如果您平常啊都是下罗东交流道，然后其实你要到达的目的地啊哈，距离苏澳交流道这样算起来也不会很远的话，我建议你干脆走，继续往前走哈，走苏澳交流道下去好了哈。如果说假设您的位置刚好是在比如说在五老坑附近啊，你可能走苏澳交流道还比较快哈，或者是在某一些地方啦哈。就是可能从罗东交流道下去也可以，然后从苏澳交流道下去也可以。那如果是现在这个时间的话，我是建议你干脆继续往前走，走苏澳交流道，因为现在在国五侧车道啊，在五节路段这边，因为有发生事故的关系，所以平面道路回堵，然后已经回堵到罗东交流道的高速公路上面了。好，我这样讲有清楚吗？我们听众朋友听得懂吗？好，那如果有后续的状况哦，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哦、欢迎听众朋友直接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那有任何的路况您都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它传进来哦。

0: 要骑这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
2: 交通部及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3: 好，时间早上的7:53。OK， 我刚刚以为这个听众朋友传了一张照片进来，是在想说这里有什么状况，看老半天，原来他是讲说呼应我稍早的时候讲的是这么凉的天气，居然还是有人骑机车穿短袖短裤，觉得好冷哦。今天真的有凉啊，今天好像最低温测到好像19点多度，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啊。好啦，所以那种骑机车穿短裤短袖的人真的是身体进勇敢不敢管哈。赶快还是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在国五侧车道跟五节路口发生的这一起事故造成的后续影响哦。好，这一起事故不只是平面道路呢有受影响回堵严重之外，还回堵到高速公路上面咯。实际上那个侧车道跟五节路口离罗东交流道有一大段呢，好像至少有没有500公尺啊，可是它已经回堵到高速公路上面了。我们听众朋友说已经回堵到高速公路上面大概差不多44K 左右了，所以请用的朋友您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要去的目的地啊，你现在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正准备要接近罗东交流道的话，如果您要去的地点呢是从罗东交流道下去也可以，苏澳交流道下去也可以，刚刚好像是比较中间路段的话，我建议你可能可以改走苏澳交流道哈，会比较顺畅一点，因为现在罗东交流道这边南下要下交流道都还要排队等候，然后你到了平面测试道之后又可能又要排队等候，所以会比较浪费时间哦。好，如果说您要到的目的地啊哈，离苏澳交流道也不是很远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哈。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朋友，那如果你是在平面道路的朋友呢，原本都是走国五侧车道的话那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稍微改道一下行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靠近这个赛车路段的话，好，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改道行驶因为看样子可能还要再塞一会儿。 OK， 我们听众朋友说罗东出口是45K 哦，那现在是塞到44K， 所以表示高速公路上面也有1公里的车阵啊，所以真的大家要参考一下，你自己考虑一下，不然的话早上这个时间点上班肯定会迟到啊。好，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事故是发生在侧车道跟五节路口，五节路口就是那个196线的这个路口，所以它实际上是距离罗东交流道还有一大段哦，几百公尺一定有，然后高速公路上面已经回堵有1公里了，那叫平面路段的话，可见的应该会回堵的更长哦。好，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补充说明哦，这样让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那大概距离有多远啊哈，然后可以把更详细的资讯呢跟其他的用路朋友来提醒啊，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啊，如果你要是觉得

主动交流道要等太久，你干脆就从苏澳交流道下去，这样搞不好反而会快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宜兰市的农泉路跟宏志路口，农泉路跟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国庆日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10月9号到10月1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10月10号及10月1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10月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10月1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国庆日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好，7点59分了，因为刚刚看到时间已经很接近8点了，所以我们就不割了，我们还是继续来提供一下路况。刚刚提到说在国五侧车道南下跟五节路口发生的事故，那回堵到高速公路上面，甚至回堵车阵有1公里。好，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有比较消化了耶，因为透过这个监视器画面没有看到那个车阵有那么长了，但是在远我也看不清楚啊，所以可能是不是有排除了，然后车流有比较疏解了呢。好，如果刚好在这个路段的话，就侧车道靠近五节路口的这个朋友们，好，可以帮我们回应一下也可以啊，哈。应该我在猜，应该是事故应该是排除了，所以平原道路部分呢有比较疏解了。好，时间8点，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2: 大家好，我是涵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警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听众朋友早安，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南下50.4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81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不勾神调，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北上336.1公里，靠近仁武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